0: 0.03%，德国 DAX 30下跌0.01%，法国 CAC 40下跌0.60%。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40%，深证成指上涨1.10%，创业板指上涨1.55%，科创50下跌0.87%，恒生指数上涨1.96%，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84%，AH 股溢价下跌1.13%。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6.74%，上海原油上涨0.74%，COMEX黄金上涨0.66%，沪金主力下跌0.47%，美元指数下跌0.59%，美元兑离岸人民币下跌0.15%，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8%。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5: 昨天，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韩国 SK 海力士大跌9.61%，但 A 股的长兴科技却大涨了12.66%，并且 A 股在韩国股市继续大跌的情况下，最终是出现了探底回升。
0: A 股终于不被牵着鼻子走了吗？我们来复盘一下，早盘全球市场下跌是因为 SK 海力士557%的利润增长，1242%的净利润，史上最强财报换来的却是最残酷的回应。
5: SK 海力士从6月的高点暴跌了53%，市值就是不够好。决定股价的不是你赚了多少，而是你有没有赚到市场想要的那个数字。
0: 有人说都是因为韩国股市的波动导致了全球市场的震荡，但我们难道一直被牵着鼻子走吗？当然不会。 A 股这边的龙头们通过密集回购向市场传递信心，昨天的探底回升也就是最好的证明。
5: 中信虚创董事长提议只用40亿元到8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并且几乎所有客户订单已经覆盖2026年全年，部分订单甚至延伸到了2027年和2028年。
0: 金益盛同样释放出经营稳定的信号，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77%，并表示下半年订单交付仍处于快速的增长阶段。此外，寒武纪拟推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极为宏大，2026年至2028年累计营收不低于1000亿元。
5: 除了回购，长兴科技的上市呢，也使得中国存储供应链实现了突破。那 SK 海力士这份财报公布以及相关产品价格的持续回暖，对于 A 股的存储板块到底意味着什么？ A 股相关公司的密集回购对于市场的托举力量又有多大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深港证券的郭丽，听一下他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存储片，我们的观点是中线处在低位，但是需要继续摸底。那么首先，科技是每一轮上涨的主线，来说一下它的逻辑啊。那么首先炒股，大家股市里面炒的更多的是预期，所以大科技带给股民呢是有更大的想象力。但另外一方面，除了想象力之外啊，这一轮的大科技的上涨主要是跟整个技术革命有关啊。AI 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不断传导到硬件，传导最终传导到芯片，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具体到这一轮亚太股市整个科技泡沫的上涨跟下跌，来分析一下整个过程啊。那么首先第一，整个上涨是因为人工智能 AI 的爆发，导致整个对 AI 硬件的需求不断增加，最终传导到了 CPU 元件，包括存储芯片，所以导致整个存储芯片不断涨价。另外，整个产品是供不应求，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同样的道理啊，这一轮的芯片的大跌是因为AI 的硬件投入的数量巨大，最后大家出现了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投入是不是过剩，出现过剩，所以导致了整个股民对 AI 投入的出现一个信任危机。那么特别是我们国内的像 DeepSeek 包括月之暗面目前整个 AI 的表现非常好，甚至是排到了全球排名的前列，导致整个美股的大科技 有一定的信任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个跳水。那么另外韩国这边主要是因为它也是一样，它的整

0: 整个大科技是集中的以芯片为主，所以传导到韩国这边出现了整个芯片方向的一个大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整个科技整个芯片这一轮到现在为止整个上涨累积了一个巨大的获利盘，所以导致一部分获利盘获利了结之后出现了一个踩踏，所以最终导致整个芯片出现了一个大跌。那么第三，就是从整个基本面来看啊，从海力士的业绩表现来看，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芯片的公司的业绩来看，它的基本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它的半年报业绩表现是非常亮眼。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大科技的基本面是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一轮的下跌只是一个技术性的下跌啊，可能磨底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整个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从芯片的技术面来看的话啊，这个位置目前从长线上面跌了大概有20多天之后，目前出现了一个双针探底的形态啊，但是这个位置有两种选择，就是以双针探底双底的形式来结束，还是一个 W 底的形式来结束，这个位置需要观察，具体需要结合后面量能能不能完成一个反转的动作，然后再来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央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7部门发文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15/17将完善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体系，长江委推动重大水利工程谋划建设，持续深化洞庭湖4口水系综合整治工程研究，我国前5个月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同比增64.9%。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高兴
13: 用九方，
12: 学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昨天 A 股市场高低切换的特征十分明显，前期大涨的科技继续承压，资金持续流向低位的老灯股，而在这其中，房地产板块震荡走高，中交发展涨停，滨江集团、招商蛇口等头部房企同步拉升，资金开始博弈行业底部确认带来的估值修复机会。
15: 本轮地产板块的走强首先离不开顶层政策的持续托底，15五成

0: 城市更新规划持续落地，各地城中村改造、老旧辖区改造加速推进，多地推行房票安置政策，有效消化了存量商品房。政策重心从化解风险逐步转向了盘活存量、稳定市场，持续改善市场对于行业前景的悲观预期。
1: 多家机构观点指出，核心一二线城市的楼市底部基本确认，二手房流动性持续改善，新房的优质房源去化的速度也在提升，行业库存稳步回落，叠加房企风险持续出清，市场不再过度的担忧大面积的债务暴雷，为板块的估值修复打下了基础。
0: 再从资金的视角来看，房地产板块的估值长期处于近十年的低位，具备较强的安全边际，不少长线资金持续左侧布局，北向资金近期持续加仓优质的央国企房企，在科技板块获利了结的环境之下，资金开启了均衡的配置，尝试选择布局调整充分、估值折价明显的地产赛道。
1: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目前行业只是边际改善，全国商品房的需求尚未出现全面的复苏，资金更加偏爱土储集中在核心城市、现金流稳健的央企、地方国企房企，高负债、基本面薄弱的民营房企很难同步走强，优劣企业的估值差距会持续的拉大。
0: 那么这波房地产的反弹是否属于一个短期的预期驱动，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继续博弈估值修复的行情，还是耐心等待销售数据的持续验证呢？在选股方面，是优选布局央国企龙头，还是留意城市更新的相关标的？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郭丽。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房地产，我们的观点是中线有启动迹象，但是需要有待观察。那么下面主要是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方面进行讲解啊。第一个，首先来说一下房地产的寒冬是在什么时间？那么房地产寒冬是在2020年8月份，当时是因为住建部发了一个文件，房地产融资管理的规划，当时定了三条红线。那么这三条红线主要是对地产的。一个是负债和融资提出了硬性的规定，所以楼市由此进入了一个衰退的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2026年，大概过去有6年时间。那么第二就是今年7月13号15规划对楼市提出了一部分的激励的政策，其中部署楼市的任务有28项。那么另外就是相关的关于楼市的限制政策不断解绑，所以从政策方面来说，对地产是有一个激励的作用。第三个就是楼市的整个销售数据目前有一定的降幅收窄，来看一组数据，6月份全国的楼市的销量环比增长了11.8%。那么另外第四个就是这一次十五规划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城市更新，那么投入的资金量达到了15万亿元，比“十四五”规划增长了60%。所以从政策面，包括从目前数据来看，目前楼市处在一个寻底的过程。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啊，从房地产的日线图上面来看，从长线来看，从最高点大概是2025年11月份，一直到现在2020年7月份，大概跌了有8个月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相当充分。那么从近期的走势来看，这个位置是走了一个，目前是走了一个五浪下跌，而且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 MACD 的明显的底背离，这是长线上面。那么从中线上面来说，这个位置出现底背离之后，最近这几天的一个上涨或者反弹，目前整个上涨过程当中是有放量的，说明这个位置是有主力进场。但是后面需要观察的一点是这个位置反弹之后，要看反弹这一笔能不能把上面这个平台打掉，如果能把上面这个平台打掉，那么整个中线启动的信号就会比较明显，但是如果上面这个平台反弹到这个平台过不了，那么这个位置可能还会走一个反复的过程，这个是中线上面。那么对于短线来说，这个位置已经是连续涨了3天，所以这个位置首先确定一点是尽量不要去追涨，另外就是现在在等一个什么信号，就是后面要等一个1到3天的缩量回调，地产这个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地产技术面这个位置虽然是有一个背驰的信号，但是从目前来看，地产板块上面并没有出来特别明显的板块效应，也就是连板的数量现在还不够多 这是目前整个地产的情况。那么操作上面这个位置

0: 刚才强调了，已经强调一下，这个位置就是尽量不要去追涨，短线上面要等一个1到3天的缩量回调之后再去参与，以短线为主。另外就是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大科技过度的一个替代啊，现在先暂时这样来对待。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邮政业15规划发布，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明确9项负面清单，交易商协会发文促进信息服务商规范展业。国家能源集团上半年煤炭产销量约4.2亿吨，同比增长6.9%。四川发布城市更新机会清单，计划总投资5218亿元。上海市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实施细则印发。全国碳排放权成交额突破629亿元，覆盖范围将持续扩大。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金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金强。
2: 你好，主持人。昨日市场啊，探底回升，盘中啊，很多前期超跌的股票都在有不断的修复预期。但就在这种修复的节奏里面，有一路方向啊，获得了资金大幅的加仓和进行买进增持。什么方向？我们展开看一下。对，就是社保重仓的中报绩优方向。通过复盘，我们发现啊，昨日百润股份、华建新材、天润乳业等底部抽出连续涨停，甚至主升的结构，为何背后都有社保新进重仓的影子？最近市场在下跌，那么类似于该股被社保重仓以后啊，底部的反修啊力度也十分的啊强势。那么类似于该股票来讲，背后社保去新进啊，那么选择抄底，它也不是说偶然发生的。我们也看到啊，最近几年时间，每逢市场大跌啊，市场行情低迷的时候啊，社保资金显著出手增持的概率非常大。我们看到924行情，当时股价已经跌到了十分低迷的位置，而社保基金啊，当时直接逆势投资增持。924行情随即开启，包括去年啊4月8号，沪指单日下跌幅度超过7%，那么社保基金啊也通过增持国内的股票，在去年4月8号以后啊，也形成探底回升，组织一波大的反攻行情。那么再到今年3月份啊，我们看在外围市场影响 A 股走出一波下跌节奏的时候啊，那么社保基金同样啊在下跌的时候果断加仓，而后开启一波大的主升行情，沪指突破了4200点，包括本轮行情，那么社保也在进行出手。那么当下除了以上啊，像百润股份啊、华新建材、天润乳业这种有社保加仓走出底部反转的个股以外，还有哪些方向？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社保逆势掘金10元左右超跌低位的方向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清单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哈，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聚焦社保基金重仓的方向，叠加当前中报窗口期高增的优质方向，还有股价超跌的低位优势，资金抢筹协同三个维度共同总结这份社保逆势掘金10元左右超跌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清单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社保资金去重仓啊，除了位置低，除了超跌以外，还有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绩优属性。我们看到2024年这个行情启动的时候，三花之控前期行情大跌，该股也形成了共振调整。随着中报发布，绩优属性突出，中报预增超过39%，社保险资扎堆持仓啊，股价呢探底回升，走出一波大的主升浪，从去年一路上涨，涨到今年1月份。不仅三花之控，我们看到剑桥科技也是如此。去年股价行情一路下杀，该股随之发布中报预增公告发布以后啊，社保资金显著进行增持，包括养老、包括 Q 费啊等扎堆增持以后啊，该股也走出一波浩浩荡荡的主升浪。包括什么呢？捷普特啊，也同样的特征，股价前期超跌，在低位以后啊，业绩发布，绩优属性特征增强，社保基金底部抄底啊，完成一波大的行情主升。当然，对投资的朋友来说，还有哪些被社保基金重点持股且位置超跌的绩优方向？那么今天呢，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10元左右社保逆势掘金的超跌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屏幕前

那各位，如果这份清单您还没有领到，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一只个股为例啊，给大家展示看一下啊。那么该股呢，10元左右的股价，同时呢还是新材料加化工的啊小龙头，持续受益于产品的涨价。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中报绩优的属性也在增强。那么6家机构一致。

0: 基金层面，我们看到社保基金此前逆势加仓啊，位列其第九大股东。从技术结构上，我们也能看到该股呢经过前期的一波下跌啊，底部特征形成啊，而且最近啊形成底部回踩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位，下方呢有资金在扎堆 ，MACD 向上形成金叉，属于标准的啊底部见底走反转的 K 线走势。绩优加超跌加社保的深度参与，到底还有哪些？那么今天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社保逆势掘金10元左右超跌低价低位的啊投资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祥是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有关于市场的行情呢，我们还是继续请教一下郭丽。郭丽，我们看到昨天大盘其实是扛住了韩国市场的下跌以及亚太股市的下跌，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但是昨天晚上市场继续迎来了一个变量，美联储最新的七月决议依然是按兵不动，但是同时呢，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了200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高。同时由于相关对于地缘政治的谈话呢，美股是继续下跌的。我们看到今天开盘的这个早上开盘的韩国股市也是在下跌的。那么今天的 A 股还能够继续扛住外围的这样一个压力，能够走出自己的行情吗？
5: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们关于大盘的观点是目前是在底部区域，但是需要等一个启动信号啊。关于刚才主持人说的昨天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保持不变，等下面再一起说啊。那么首先来说一下上证的长线上面啊，上证的日线上面，长线上面从4258下来到现在为止，其实整个过程是在走一个五浪下跌啊。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是在第三浪，也就是后面这个位置如果有一个上涨，其实它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四浪的一个中线反弹的一个过程，这是整个长线目前的一个结构。那么再来看一下中线上面，也就是从前面4175跌到现在，整个下跌过程当中，首先从量能来说啊，量能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缩量啊，最高点时候成交量达到了3.5万亿，但是近期这个成交量啊，先是急至缩量到2.6万亿，现在又回到了2万亿左右，这个整个量价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缩量的过程。那么另外就是整个中线，也就是日线这一笔整个中线下跌的空间和时间分别在什么地方？整个下跌时间结束的信号，我之前在直播间说过啊，它有三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出来第一条腿，也就是前面的这一个第一个底分型，这个信号是已经出来了的。那么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要出来一个关键 K 线，也就要出来一个放量的大阳线，有主力进场明显扫货，要有这个信号。是在这个在前这个第一个腿的下面这个位置，其实是出现了这个信号，当时成交量放大了3万亿。那么走到现在还需要等一个信号，就是第二条腿，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底分型。那么到现在为止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出来的，所以说中线跌到现在之后，这个位置需要等两个信号，明确的信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出现一个再出来第二个底分型，又出来一个阳包阴啊，出来一个大阳线。那么另外就是要有明显的成交量放量，以目前的2万亿的成交量，这个流动性是不够的，没有增量资金进场，所以这个成交量要放大到2.5万亿才可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目前整个走势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双针探底，一种是 W 底，到底是走哪种形态啊？需要看今天大盘会不会出现一个放量。那么另外这和今天的昨天晚上美联储的整个过程，首先它是保持利率不变啊，这个消息呢本身是一个在预期之内，但昨天美股是下跌的，所以说 从外围来看，一个是美股下跌，一个是今天日韩股市

0: 开盘还可以，整体来说外围对 A 股的开盘是还是偏利空一点，所以今天大盘这个位置想出现一个放量的大涨难度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能出现一个放量大涨，那么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一个 W 底，就是这个位置可能还要再回踩一下， 出现第三次探底之后再完成整个这一轮中线的下跌整个过程，所以短线上面这个位置啊先不要急，今天就是看我刚才说的两个信号能不能出来，如果出来了那么有可能会完成一个中线的一个反转，如果出不来这个位置可能还是需要等待第三条腿。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东莞证券的马明云，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那么上证指数在经历了持续的震荡之后，那么看到在当天收出了一根带长下影线的这种金针探底的技术形态，那么这个形态的背后我们看到下方的成交量是出现了放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下方我们看到 MACD 也是形成了低位的这样的一个收拢的态势，那表明做多的动能有可能在逐步的聚集。那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当天的盘面上其实市场的热点是有一个快速的扩散，大家可以看到这晚评超过30多个热点都在往上涨，那表明这些方向资金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分散，领涨两市的这个品种我们看到教育板块指数涨了 5% 以上，那么主力资金净流入只有3亿。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看到像这个元件方向虽然指数只涨了 0.12%， 但是我们看到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18亿，那这个背后显示出当前主力资金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分歧，在热点快速过散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哪些方向能够跑出来仍然是需要看后面成交量能不能持续的配合，因此呢在当前的情况下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管理以及均衡的配置，耐心的等待市场做多信号的持续释放。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马明云。回到场内继续请教一下郭丽，那市场如果想要孕育出比较有力度的反弹，那肯定还是要看科技，一个是指数权重确实比较大，另外呢确实短线跌幅比较大，也有修复的预期。那么从盘面来看，昨天是 MLCC 方向率先修复的，如果能够拓展涨幅，是不是科技的短线反弹会出现啊？如果科技还是弹不动，那么资金是不是还是会流向比如说像消费啊、电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逆周期的板块呢？
0: 那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的观点是，首先科技股目前这个位置处在一个疲软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可以关注大消费证券等相对来说防守的方向。那么首先来说一下大消费啊，大消费第一个就是15规划对于扩大消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利好，到2023年，那么总额度可能要达到60万亿，所以它是有个非常明显的政策利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整个大消费，我们以食品加工为例啊，它的市盈率目前是大概在22.5倍，相对来说处在一个10年历史估值的一个低位啊，这是基本面。那么再来看一下技术面，食品加工的技术面长线上面从最高点下来，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连续几个月的调整。中线上面啊，最近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 MACD 的一个明显的背驰啊，产论面叫中枢背驰啊。那么这个位置出现一个中枢背驰之后，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天的走势里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放量的大阳线，连续3天的上涨，也就是这个位置是有主力进场，有主力进场的信号啊，所以中线上面这个位置目前出现了一个启动的信号，上方的目标位或上方压力位先看到这个前高的位置，但是短线上面啊，短线上面如果想参与，目前涨了3天之后不要追涨，我们经常说的要等一个1到3天的缩量回调再来去参与相对比较好啊，这个是食品加工。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证券啊，证券我们的观点同样的啊，中线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一个启动的信号，但是尽量不要追涨，以低吸的形式来参与。那么证券首先第一个啊，证券也是它的估值啊，证券的估值目前行业的平均估值大概是11.15倍，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证券的中报表现是比较亮眼啊，行业的净利润达到了增长达到59%到67%，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准备做一些美食来慰问孤独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们，爸爸妈妈却突然都去忙自己的事情，真是的，没办法，只有找卡宝帮忙了。哇，没想到卡宝的厨艺这么棒，呵呵，连做美食都这么厉害，卡宝真是无所不能。这次也谢谢你们啦，卡宝车神。第四集，拯救鲸鱼。
1: 怎么回事啊？

0: 这次我拿到了陶瓷工艺师资格证。哇，妈妈正在专心做事，吃饭的事你自己解决哈。包子王妈妈，你这是在干嘛呢？吵死了，我都没法做事了。
1: 我买了一个特别豪华的浴缸，现在正在施工呢。觉得吵的话就塞点棉花到耳朵里呗。哎呀，
0: 原来这样就可以了，谢谢你了，包子王妈妈。觉得吵的话就塞点棉花到耳朵里呗。他们两个又开始了，
1: 心里舒坦多了。
2: 我现在正在海边为您播报，一小时前鲸鱼妈妈带着鲸鱼宝宝来到这里，在海滩上搁浅了。不只是这里，其他地方的海滩上也有鲸鱼搁浅了。居民们此前从没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并感到非常惊讶。
0: 妈妈，那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鲸鱼们是遇到什么事了吗？不久前还有鲸鱼们在海边成群死亡的新闻呢。
3: 什么？成群死亡吗？
0: 爆金刚，我想救鲸鱼们，所以必须去海边一趟，能载我一程吗？

0: 的，鲸鱼都按照我们的计划游上海滩了。
1: 哇，真的呢？
0: 现在只要我们把鲸鱼带走，我们就能变成有钱人了。
2: 除了这片海滩，其他地方的海滩上也有鲸鱼捉钱了。这片海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真的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3: 哇，好大的鲸鱼呀！
4: 很难受。
3: 刷宝金刚，帮帮鲸鱼吧。
5: 不敢，不敢。

0: 不误，我们来采访一下鲸鱼专家戴鲸鱼博士。
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鲸鱼专家戴鲸鱼博士。
0: 戴博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虽然现在全世界都禁止捕捉鲸鱼，但仍然有一些人会为了做实验而去捕捉鲸鱼。我觉得鲸鱼们为了躲避这些人，就想借此机会干脆搬到地面上来生活，所以就都涌上海滩了。
0: 以上是鲸鱼专家戴鲸鱼博士带来的专业见解。

0: 哦，今天耍宝金刚也在啊。耍宝金刚你好吗？话说回来，今天找我所谓何事啊？
1: 兽王干事，鲸鱼们都纷纷涌上海滩，不肯回到海里面，你能去调查一下？

0: 盖世，有发现吗？
1: 还没。我碰到几个朋友，让我来问问他们。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在海里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那边吗？谢谢了。那是。
0: 兽王盖世，是什么？
1: 这里有些非常大的海螺。
0: 海螺？就这个吗？鲸鱼们因为海螺而涌上海滩的可能性很小啊。
1: 是吗？这是从哪传来的声音？难道？
2: 他们在海滩上能存活多久呢？
0: 叔叔叔叔，潜水艇收纳是什么呀？
3: 想在水里进行远距离探测时，就得利用声波，这时就得使用声呐。但是最近有研究报告指出，鲸鱼们对声音很敏感，因为从潜水艇声呐里传出的声波而备受折磨。
0: 兽王盖世，听到了吗？
1: 这样的话，只要把声呐清理掉就行了。漩涡龙卷风。那边也有声呐。这样看来，这些东西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的。
0: 故意的？我知道是谁了。
1: 那我就先把那边的声呐全部清理掉。漩涡龙卷。
0: 兽王盖世，你怎么了？
4: 又要来坏我们好事！
5: 别担心，哥哥，他这次输定了。喇叭合体。

0: 光能量，
1: 那就是不能继续攻击了。
0: 说什么呢？换个方法就行。兽王盖世，王者模式。
2: 把大头鲨鱼变成机器人了？
3: 那也没用，让他见识一下我的最强威力，火力全开，水大冲击波，爆炸！

有什么事，我和兽王盖世都会帮你们。

水小趴。哦，鲸鱼们突然游到了浅滩，原来是因为有人在海里放了吵闹的收纳装置。啊哈！坏蛋们被兽王盖世的无敌技能好好的教训了一顿，我们都要热爱大自然哦。卡宝车神，鲸鱼就拜托给你们了。第五集，土炭号奇遇记。

0: 上说吗？难道是躲在这里？啊，拔豆啊，看到小咖了吗？真的吗？谢谢啦。
1: 拔豆，你怎么可以告诉他？快点，拔豆！
0: 找到小咖包子王啦！
2: 天，拔豆，你太过分了！居然为了区区一根火腿肠出卖我们！你，
3: 是火箭！
2: 火箭！
4: 我现在正在国际航天中心为您播报，稍后土星探测器将离开国际航天中心，前往遥远的土星

0: 说，是谁在撞我们飞船的屁股呀？
1: 好像是地球那边的司令部想要发射导弹来袭击我们。
0: 导弹？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偷偷来地球了？真是讨厌的家伙，我们快逃吧。
2: 怎么会这样？播报一条十分令人惋惜的消息，飞往土星的土星探测器因为原因不明的事故坠落在了后山上。
3: 太离谱了！
2: 探测器上装载有用于探测土星的超级机器人土探号，警方为了寻找土探号封锁了后山，现在正准备进行全方位搜索。
4: 土星探测器土探号？
5: 这样的话
6: 天哪，天上掉馅饼了！由于探测火星的超级机器人应该特别特别贵吧？
5: 很好，我要找到土探号。

0: 今天找我所谓何事啊？
1: 飞往土星的探测器坠落了，那里面有一个长这样子的超级机器人土探号。
0: 是让我们找那个土探号吗？我了解了，我马上动身，兽王盖世，神鹰模式。

限，闹得比想象中快多了。现在开始执行土炭号的第一个任务，开始探测土星。

石头很多。五大号飞行石头。哇，我发现生命体，土星上有生命体。土大号现在开始分析生命体。又在土星发现新的生命体。而且它也会飞。土星真是个神奇的地方。现在开始分析出现在天上的生命体。

0: 是土炭哈，在土星发现的树木跟地球完全一模一样。
1: 那个不是土炭号吗？呀哈，长大了！
0: 哎，这次发现的是土星人，土星上有人类。
2: 用冷冻光线枪把它冰冻之后带回去。
0: 那是土星人要用枪攻击我。土星探测器土炭号第二个任务，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攻击。
1: 哎呦，我怎么可以躲开？应该被打中呀！
0: 我完美的伪装成功。

0: 见过了土星人。话说回来，土星啊，真是个可怕的地方，好想念地球啊。这声音是？哇，这次发现的是长得很可怕的土星生物，我得继续躲在这儿了。
1: 怎么了？找到什么了？好奇怪呀，那棵树刚才在那里来着。气土探号，
0: 啊！怎么可能？连我的名字都知道！啊，土星生物真的好可怕呀！这样的话，

0: 活下来了。在土星生物消失之前，就在这里休息。
1: 小卡，土丹号在这棵树上面。
0: 土星生物，
1: 土丹号没事吗？
2: 我没想要吓他来着。
1: 射王盖世，是王就是。
3: 我是百兽之王，射王盖世雄烈狮。
0: 我是土星探测器土探号，在完成任务之前不能被抓住。
4: 土探号别走呀，我是来带你回航天中心的。
0: 别过来，土星人，我求你了。
4: 你说什么呢？我不是土星人啊，我是地球人。
0: 你说谎。最后警告你一次，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土星探测器土探号第四个任务，如果无法避开

0: 小卡，我怕你会受伤啊。
1: 明白，谢谢你，兽王盖世。这下怎么办呀？本来都找到土炭号了。
2: 我是土星探测器土炭号，我受到攻击，现在不知道将要飞往什么地方。虽然很遗憾，但我无法再进行土星探测任务了。再见了，地球，请不要忘记。

0: 现在本台为您播报一条最新消息，坠落的土星探测器苦探号奇迹般的回到了国际航天中心，任大基记者在国际航天中心为您播报。
1: 我是土探号。

0: 斩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6: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我们清源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大力啊，
1: 啊，
0: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2: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跟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2: 就是，
0: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刘二麻子现在在莱阳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这个汤炳全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1: 嗯，
0: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一个人，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 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
1: 怎么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1: 麻烦你去看一眼。
3: 好。
4: 哎，队长，我也去。
2: 辛苦了，三哥。
3: 没事。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怎么样？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他们全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

0: 我才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1: 到，你和大力跟一起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动余德水后院码头。

0: 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哼，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1: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2: 周长官，您的威名，今日一见，果真是。
1: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2: 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1: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2: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
1: 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2: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
1: 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奔下收藤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尖刀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源。
2: 你知道那两个尖刀高手的下场吗？
1: 知道。
2: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2: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0: 走走走。
1: 不过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2: 请。
1: 是。
2: 周长官来了。
3: 李参谋长，不像啊。
2: 什么不像？
3: 不像王佐。
2: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3: 戏文里说得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2: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4: 李波兄弟，
3: 汤旅长，
4: 哎，来了。
3: 什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于参谋长聊聊戏文。
4: 哦，
3: 这么有雅兴啊！汤旅长，
4: 哎，
3: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4: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5: 快请。
4: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3: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4: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3: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2: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4: 这事儿，先不怪。
2: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4: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6: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2: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4: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6: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乡是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4: 嗯，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6: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座，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瑞高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3: 等一下。
2: 以后就。

0: 那下雨天不打雷，你要小心。
1: 带走。
2: 是。
0: 汤队长，
1: 哎，

0: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1: 和气和气和气。
0: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1: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0: 周某告辞了，
1: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
1: 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0: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1: 太低估他了。
0: 谁？
1: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1: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吕布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于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于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2: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3: 在清源，我们是客，于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2: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3: 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2: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3: 为什么要撤出去？
2: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于德水手里。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于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3: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2: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
3: 啊。
4: 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
3: 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于德水的亏啊。
4: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于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
3: 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4: 啊，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角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这是示威吗？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2: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4: 是，
2: 去吧。嗯。

1: 探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看您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2: 哎，八路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
0: 怎么？
2: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那您能信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3: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

0: 我们周长官海涵了，
1: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
0: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自找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1: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2: 搜。
3: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2: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4: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1: 谢汤旅长。
0: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
3: 宵小司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那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说。
5: 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6: 没有，你怎么来了？
5: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6: 小辉啊，哥，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吧。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真的是他。这个人要小心啊！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
5: 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6: 好，行了，快回去吧。
5: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也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
0: 拜托您一件事儿。
1: 说。

0: 没问题，好活。排长，那我呢？
1: 我干啥呀？
2: 睡觉。
0: 啊？又睡觉？

0: 还是去吧。
1: 走。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

0: 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6: 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

0: 回家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0: 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冰城蝶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对不起，我来晚了。徐博文是叛徒。
3: 什么？徐博文是叛徒？
2: 他是南京汪伟的。快，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
3: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去吧，
1: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您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笑>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
1: 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2: 汤旅长，民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2: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1: 这就好，这就好。
2: 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1: 哦，
2: 大力，
3: 走。
1: 余德水。
2: 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4: 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5: 你坐，
4: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5: 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
4: 来人，给我带下去。
5: 余德水，回头再收人。
4: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0: 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1: 兄弟，你抓得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0: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1: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0: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1: 啊，威哥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1: 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1: 哎呀，卫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0: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1: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0: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1: 卫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2: 是。
1: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2: 是。

0: 王旅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砍人相送，周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美国老弟，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2: 你这是挖墙脚啊！啊，行到位，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远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远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
2: 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
4: 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全他们？
5: 嗯，
4: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远，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 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0: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

0: 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嗯，
1: 又打莱阳？
2: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查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1: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2: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1: 虎子，
3: 走。
1: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3: 2550公尺。
1: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3: 是。
1: 赵杰，
4: 到。
1: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4: 是。
2: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1: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4: 是，
0: 做准备去吧。
4: 好。
5: 舒服吗？
6: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5: 讨厌。

0: 尊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0: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走走走走，大哥。 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2: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
2: 说，5000大洋，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
2: 朱大哥，
0: 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你们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你一句话。
2: 德九啊。
0: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2: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0: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2: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了。
0: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
1: 这事儿
0: 实在有点难办的。
2: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2: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长，外面来了辆马车。
1: 怎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2: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0: 团长，这
1: 放行。
0: 是。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神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00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讨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出发！

0: 駅に応援していけ。
1: はい。
0: おい、早く駅つらけ。
1: はい。
0: はい。

0: 我们撤，
1: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2: 服从命令。
1: 再等等吧，队长。
3: 再等等吧，
4: 队长，再等等吧。
5: 等等吧，
6: 等等吧，
7: 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8: 是特战队。

0: 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
1: 徐虎，这次炮轰小鬼子救火户，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
0: 哦，对了，赵姐，你们这次深如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
1: 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也来给我擦了！
0: 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 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 不会忘记他们。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3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赵杰、徐虎，同志站着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2: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我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息，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

0: 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2026年消费补贴，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成蝶影，
1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0: 暗战无声，
1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0: 一步一险，
11: 现在是迷雾重重，
10: 如临深渊，
11: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1: 对我们来说

0: 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
1: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2: 你也是。
3: 天津，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 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4: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唱歌，用酒方
5: AI
6: 股票机。
5: 用酒方，用酒方，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4: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相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相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相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
1: 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0: 我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救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
0: 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
2: 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0: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2: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去，这是命令。
3: 三哥，走吧。是。
2: 小铁，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2: 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4: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姆警犬送了一份大礼。
2: 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领导啊，
4: 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你这么说都高看待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
4: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 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卫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
6: 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7: 对。

0: 川口大佐のここは寄付口になりますが、ここまでしか音を押しできません。
1: わかった。各隊集合。

0: 人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哎，
1: 去，走，
2: 走。
3: 报告，
4: 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2: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5: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底线。
6: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2: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7: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6: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8: 是。
2: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7: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機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班长，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器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李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시작아!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来看看去。
1: 狗屁！都别动！弟兄们，
2: 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1: 大哥，
2: 我等什么？想还想打啊？
1: 快快快！
2: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戸を閉めろ。
1: はい。

0: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0: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1: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2: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1: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是。哎，请，
0: 等一下。
3: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1: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张坚，
0: 到，
1: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4: 是。
5: 等等，
1: 怎么了？
5: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1: 你
5: 怎么信不过我？
3: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5: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6: 那边1483个坑，快！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0: 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

0: 饭包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 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0: 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

0: 饭包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冰城谍影，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暗战无声，
8: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6: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
6: 如临深渊，
7: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6: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7: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6: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9: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中午好。
2: 主持人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许宏斌许老师，许老师中午好。
2: 中午好。
1: 好，那我们下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有请杨坤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4: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维持震荡调整的格局，沪指黄白线分化明显。成交量方面，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45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264亿元，市场交投情绪有所收敛。板块层面，热点延续快速轮动特征，大消费板块延续强势表现，特别是食品饮料方向涨幅居前。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方面下跌1.15%，报收于3784.55点；深成指下跌3.79%，创业板指下跌5.89%，科创50指数下跌6.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3458家，上涨1901家，涨停51只个股，跌停家数骤增到了46只个股。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白酒、银行、乘用车、贵金属和商用车方向，

0: 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元件、消费电子和光学光电子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大伟。
1: 好，实话实说，今天这个市场早盘的表现是有些让人措手不及的，是有出乎意料的成分存在的。我相信这一点在座的两位作为专业人士应该也会承认的啊，因为昨天收盘之后，我们在下午的节目系列做过总结，其实大家的共识是，还是有一些好的迹象出现的，比如说量还是放出来的一些热点，还是有一些的这种这个做多的迹象，包括在科技里边啊，创业板那一块也有这个结构性的这个做多的力量会出现了一些啊。那么唯一昨天的缺点呢，可能也就是什么，就是还是跟外围。这点昨天在下午节目我也提出来了，这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但是你跟外围，那就意味着外围如果好的话，你顺势去推演的话，那就是外围如果能延续反弹的话，那我们应该也还能稳定吧，至少不会再往下去下嘛。所以给出是这样的一个提示啊，市场给这样一个盘口语言。但是今天出乎意料就在于这一点，在于什么？外围，你说今天是不是外围有一定不好啊？是隔夜美股是跌了，但是隔夜美股的下跌跟这个联储的议息的决议可能有一定关系。那大家也会想啊，那这个也是你这个美股前期，其实你叫这个我们亚洲股市跌幅其实也是相对小一些嘛，对不对？那么你对这个有一些反应，那我们看看今天早盘开盘的亚太市场嘛，一看，哎，亚太市场日韩开盘之后都是有上冲的，对不对？那别管最后是不是回落了，最后最起码它有一个上冲，没往下走嘛，对不对？那么这样讲的话，大家普遍都认为今天我们应该不会往下去走太多了吧？这一点是不是大家的一个底线？但是打的就是你这个心理的底线啊！这个双创这一块自开盘就往下走，结果最后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到中午收盘的时候，之前还有结构性抵抗的，你包括微盘股、小盘股，包括一些所谓的老灯的方向，也几乎一个被拽了。当然还有苦苦支撑的，像消费、像金融里银行这样的品种，但是整个局面给大家感觉，哎呀，有点往不好的方向在慢慢的去发展，还要再加速往下杀吗？到临近中午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放量了，还要再杀一轮所谓的恐慌盘吗？那薛老师你怎么看？
2: 那么今天的一个走势呢，确实是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啊。那么其实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已经有点好像不去跟外围韩国股市的一个味道啊，有点走我们独立的，但虽然是走我们独立的，但是海外市场那边开始走稳了，那我们这边还是独立的继续的一个调整啊。那么在这个结构下呢，那只能把它定义为叫什么，继续杀情绪啊，也就是情绪的一个恐慌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把整个市场带下去主要还是在 CPU 里面的以中继续上为代表的这些光模块的品种，那么今天正好也是港股那一边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上市啊，因为它在港股融资。但是我们也知道港股这一次中继续上为代表的一个上市，它同时也有一个配套的，就是可以有个股期权的一个效应在里面。
1: 对，
2: 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海外链现在是有一些好像对于人工智能的 AI 端的一个质疑，那么它又是属于人工智能 AI 端的，尤其是在 A 股市场里面的这个识别度比较高的品种。那么在港股那边今天又是第一天的一个发行，而且又是带个股期权的，那么是不是有一部分资金可能不太认可，那么形成一个下压的一个效应，那么形成连锁反应。今天一开盘我们就看到以光模块为代表品种直线的就是往下去调整啊，然后把整个科技线给往下去带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持续的一个延续呢？因为根据目前的这个高位下来的科技品种的单月的平均跌幅，我稍微翻了一番，基本上都是在50左右了啊。在上周我们看科技品种的一个单月跌幅在30到40，但是这一周啊，有的一些品种三天基本上都是20-30%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在快速下跌的一个尾端效应是比较明显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上涨过程当中，那么这一轮的一个科技线在上涨过程当中也是钟摆效应的一个极致，涨的时候也是情绪高涨到临界点，而这一波的一个下跌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也是情绪下跌到临界点，那么终归是一个左右对称结构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的一个观点呢，如果不是带杠杆的，那么目前有持仓的朋友在这个位置其实是没必要再去恐慌的啊，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去恐慌，而且我们也知道上涨过程当中尤其是快要接近加速，量能一放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赶顶了，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而且是加速快速的一个往下，而且带一定的一个量能的，那么其实也是加速的一个赶底，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能持久的，那么它压得越深后期的一个修复可能也会越快。因为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效应是什么，比如说有些个股啊，这个全天跌了啊。

0: 啊，这个比较深，但是临近尾盘的时候突然的一个尾盘勾头啊，但是出现这种尾盘拉升结构，那第二天再创新低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整个指数已经是接近月末了，那么明天七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这两天也不用去带指数，就在这里这个维持住这么一个走势，该跌的时候让它跌跌透，那么下个月走反弹的概率呢反而是更高。所以在这个结构下，我是不希望最后月末两天呢快速的拉指数，反而不利于下个月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效应。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双创为代表的指数单月跌幅都已经达到了近30%-40%的一个调整结构了，那这种情况在2015年都没有看到。因为我复盘了一下2015年的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单月跌幅也就在接近30%以后，然后迅速反弹就是10%以上的一个反弹。那么这种结构这种概率这个如果维持住，那下个月反弹的概率高不高呢？那至少从我根据历史经验的总结来看，这个概率反而是大大提高了。所以这两天还是这句话，如果是不带杠杆的朋友，那耐心一点，那么该来的这个反弹的区域它迟早还是能够看到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看到今天顶指数的基本上还是在消费中啊，那么像白酒其中舍得酒业今天是涨停，那么银价供酒也是阶段性走了一定的一个波段，包括山西汾酒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波段啊。那么食品饮料方向已经是连续两天的一个反弹了，那么君瑶健康两天两板，包括益民食品打出了一个3天3板的一个结构，安琪酵母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那么拖累市场呢，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CPU 今天是调整居前的，那么中继续上是跌幅超过15%了，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么新易盛16%的一个调整，包括天孚通讯也是超过10%的一个调整。另外半导体板块里面，我们看到像元杰科技啊近15%以上的一个修整啊，华虹红利以及中芯国际也是调整居前的。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啊，首先不要太去恐慌了啊，一定要耐心一点，那么给自己多一点耐心。那么上证指数在这个环节，我们看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其实是盘整2周之后啊才打出新的一个波段，那么现在来按照时间节点来算的话，可能还需要3-5个交易日的一个磨底，那么可能就是到8月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变化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好啊，那我们先来这个也听听这个徐老师的看法啊。那徐老师刚才这个熊斌徐老师呢他其实是让认为大家在短期不要过度的这么一个再恐慌，但是这里边其实大家还是慌啊。为什么？你比如说啊，有一个推演，你看今天啊，这个还是跟外围会有一些连带关系，比外围而且短期突然变得更弱。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那个日韩那边，尤其韩国股市，感觉还没有完全稳的迹象。它后面假如再往下，那我们是不是要下得更狠？这个所谓的跟跌不跟涨啊，是不是会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如果这样的话，它能稳得住吗？你来再给大家这个评议评议这个慌的心情。
2: 首先慌嘛，肯定是有持仓啊，前面我们也重点强调过配置的问题，单调科技、满仓科技，其实在2个月之前我就提出比较明显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了。那直到现在我们去看防御性的板块，银行它在往上顶，那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部分的这个防守的仓位，我觉得它不至于那么慌啊。但是我们想说这波调整的话，今天上午这个盘面我觉得是可能恐慌性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创业板指数是跌破了年线，科创50是跌破了半年线，然后科创指数嘛，在今年已经可以说是从1月1号开始的这个涨幅已经抹平了。哎，这个时候我觉得话是一个加速恐慌的时候，但是你说往下调整的空间我这里不太敢给啊。但是我时间的话，其实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6月份我也提出一个观点，我说这个7月份的行情是比较震荡的。为什么？因为就是等财报的出现，现在财报上对于的分歧是比较大的，另外对于前期涨幅太多科技对于它的财报的预期是比较高的。那就比方说昨天这个海力士的业绩出来很好，但是怎么样，是低于市场预期。本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财报出来之后，它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所以说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它就非常的尴尬。所以说整个也不是我们 A 股市场，我认为全球市场对于科技的属性来说的话，就是预期太高。在你大于在你一个比较高预期的情况下，极易出现一种低于预期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矛盾。那所以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年的行，这我们现在上证指数的最跌幅这个月是大概是在7%左右。那同样的道理，一季报

0: 到初的时候，我们三月份的上证指数跌幅是在6%左右。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去想而知，在这个财报没有披露之前，整个市场的军心它是不稳的。我到底会不会踩雷啊？我到底我这个业绩能不能支撑我的股价？大家都是模棱两可的。那再加上这两天外围的这种，我觉得是捣乱吧？啊，能够就是说更加就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来说的话，是带来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啊，首先逻辑层面的话，我认为可能在存储方向它的叙事逻辑和过去不一样，但是在其他的方向我觉得叙事逻辑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那整个市场情绪的话，我们从这个今年这个月月初开始调整往下，但是说句实在话，科技股杀的这种速度幅度还是太快，这种会出现连带一些杠杆资金啊。我们六月份的话，我们两融这个融资余额峰值是3.0006亿，到现在的话应该是2.6亿出头。那也就是说，在这近半个月时间当中的话，杠杆资金是出逃大概有4000亿的样子啊。那相对于个股来说的话，我看到一些个股这个两融余额也是降得非常快，甚至有些个股已经降了50%。就是说，所有的迹象，目前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结果？我们现在处于时代还是在情绪，还是在杠杆资金的稳定。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即使有反弹，包括我们上周科创板10%，我记得我也说过，量不大，没人跟。那现在有反弹，它机会就会有一个出逃的一个迹象。所以说，现在整个市场的情绪，我觉得没有稳定下来。
2: 所以我总而言之，你给的结论是比徐老师要更加谨慎一些，是吗？
0: 嗯，对。
2: 就是说你是看不清，你也不认为它一定会有多大的空间，但是是不是马上指数也看不清？
0: 我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只能是等我们这些科技板块一些中报陆陆续续披露完毕，那才能进。
2: 你简单一两句话。分别二位啊，给我一下后面你们认为要观察止跌企稳的迹象是什么？关键迹象是什么？
0: 首先是这个
2: 别太多
0: 啊。首先科技年半年报是没问题的
2: 啊，
0: 然后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向上的一个修复，我觉得才是一个反转的信号。
2: 持续性放量怎么界定？
0: 比方说今天我们昨天放大2000亿，今天就不放量了，这种不叫持续性。那今天放大1000亿，明天放大2000亿、3000亿，这样持续的往上，我这才叫一个持续性。
2: 徐老师。
3: 其实很简单，这个连续三天不破新低，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位置了。
2: 好啊，这都你给了关键的观察指标，这个给了大家，我觉得是更加实用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先探讨到这儿，稍后呢，我们再来回看一下早盘一些关键的大家关注的板块方向。来，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短阴线。 午间道与您述职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共同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 5.96%， 今天白酒板块迅速拉升，板块指数涨幅一度达到了 5.96%， 多股跟涨，舍得酒业涨停，口子窖、迎驾贡酒涨超 6%， 酒鬼酒、洋河股份、山西汾酒纷纷拉升。白酒板块的异动到底是一日游的行情，还是说趋势拐点的信号呢？一起把时间交给大卫。
1: 好，徐老师，对于白酒的这个持续性啊，有没有主动性？你怎么看？
2: 我觉得主动性的话，其实这主动里面还有被动啊，就是一些机构配置的一个科技的资金在这两年出来之后，因为它有仓位的需求，所以它去配置一些防御性的板块。那其实不仅仅是白酒，那主要是红利。我们今天看到有些银行股还是大银行又创历史新高，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不是白酒的问题。我认为的话，单论白酒来说的话，我认为它持续性，你要是走一个月两个月的行情，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低，并不太高
1: 啊。
2: 因为我们在你去看 CPI 数据的话，就是六大选项里面，食品饮料、酒类，那这些数据还是在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是处在一个下滑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行业的话，它不具备目前来说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反转的一个局面啊，只不过是我们一些场内的资金有这个配置的需求才去配置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短线的话，你要是觉得有事情可以去参与一下，但是从这个整个我们大环境来看的话，我觉得拿的时间还不能让我们去拿的时间太长啊，所以说我觉得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吧，资金。
1: 那么如果拓展到这个大消费的这一块呢？因为消费这一块不仅白酒，像旅游酒店啊等等，其实也是短期的连续的反弹，就是消费的整体的所谓的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卖方去。因为市场其实现在转到这个风格上嘛，就顺势去讲了一些啊复苏的等等这样的故事啊，包括也有对于政策的期待，重要会议有可能就要落地啊，对于这块其实你怎么看呢？
2: 其实对于消费的政策来说的话，我觉得每年都有，但是这几年来看的话，消费行业的话，它就是一些没有起色。但是如果说大家是觉得消费行业去有这个起色性，起色的话，我觉得还是关注于首先从低端消费开始关注起来，啊，高端消费的话，那可能或者在消费复苏的一定过程当中，才会高端消费这块才会受益。啊，所以说你看白酒的话，目前来说一些低端的白酒，甚至包括我们不光是今天啊，是前面一个月啤酒板块就走得非常好，所以说这种低端的东西可能在消费领域当中它会有一个率先的起色，然后再慢慢转移成这个高端的一个产品。
1: 那你对于消费整体是看它这个中期的逻辑能够有一个像样的基本面的回升吗？
2: 我觉得中期逻辑的话是，我觉得中期逻辑现在是可能会有，但是你说长期的逻辑我觉得还未必能够建立起来。
1: 但是就如果落到操作上，你还是一切消费都以做短线为基准，是吧？
2: 对，没错。
1: 然后这个品种上选择这个消费里面偏低端或者是必需类的，
2: 那对必选可选这个必选低端的这些东西。
1: 好的好的，这个建议给到大家。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徐老师去聊一聊，如果这个方向其实并不是作为中期配置的一个可能特别好的选择的话，那么你现在可能更加把注意力放在哪一些方向上？虽然不能动手，但是有什么关注点，一会儿可以聊一聊，包括对于大家现在的这么一个仓位建议，稍后聊啊。那我们也回到这个徐老师这边啊，其实虽然您这边会稍微这个没那么的悲观或者是谨慎，
3: 对，
1: 但是好像还是要去观察一些信号的。那咱们就别立足短线了，像从中线的角度啊，你有没有什么信心比较强的，能给到大家现在去伸手的去关注的方向？来，
3: 其实市场啊，它有涨有跌，这也是市场的一个规律。那么跌多了要涨，涨多了要跌，对吧？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下跌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机构，尤其是中长线资金配置的一些行业品种，它也受到了市场的调整的影响。但有不同点在哪里呢？那些长线的或者是有资金实力的这部分资金，它所配置的方向，一旦市场开始走修复，往往它们起势也是很快的，那么甚至会屡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那么伴随着中报陆续的一个披露啊，我们最新统计了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和 QF 等稳健资金二季度重仓的品种的一个持仓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社保基金出现在四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保险资金也是出现在六家公司的名单中， QF 则出现在20家公司的一个名单过程当中啊。那么罕见的现象，就梳理后发现30家公司啊。

0: 其中老灯品种前期跌幅较大，而小灯品种呢近期跌幅较大。本期中报我们看到稳健资金这个持股罕见的涨幅呢反而也都不是很大，但是一些品种获得了社保基金和 QF 的一个联合新进，而且股价目前处于他们的一个平均成本之下，那么这些类似的品种呢，我认为反而是非常具备中线的关注的一些相关机会啊。那么事实上在每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过程当中也出现过快速的一个调整，但是区别在哪里呢？有资金关注的又有业绩提升的一些品种，一旦市场走势开始趋于平和或者是开始走出反弹，那这些品种往往表现呢远远好于市场。那么当目前市场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时间周期的一个节点，也是加速了市场的一个盘整的一个周期节点，那么这些受到了大资金关注的一些品种也同样受到了市场调整的一个影响啊，但是这是不是反而给我们的一些投资者朋友，特别是目前仍有资金朋友，提供了一些相关不错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机会呢？那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稳健资金扎堆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那么其中我们梳理出稳健资金扎堆新进的并且股价低于他们的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整理出技术形态是 V 型走势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稳健资金扎堆新进的中报绩优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虽然市场在连续的一个修整，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这个心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旦市场起势，有资金青睐的甚至又是业绩向好的品种，它往往也会走出远强于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决定股价走势的两大核心因素，单靠业绩还不行，最好是有资金关注的，那么两者可以说是缺一不可。那么中线走势建议大家重视稳健资金的最新动态啊。那么我们回看去年中报，像社保包括保险资金包括 QF 扎堆的品种走势，那么后期是否也走出中线的一个行情呢？那么像去年中报行情中，我们看到七月份之后，去年七月剑桥科技 CPU 概念去年中报预增是50%，社保养老 QF 扎堆的一个持仓，而且一直到今年的六月份，累计涨幅达到了超过了4倍啊。那么像三花智控人形机成概念去年中报预增39%，同样社保基金保险资金扎堆持仓，同样也是去年七月份开始起势的。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今年的一个调整和去年不同啊？其实在去年四月份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一个调整，当时有很多个股调整幅度也达到了30%-40%，但是后期有很多能够连创新高，但也有很多是起不来的啊。那么具体就在于有没有大资金的一个关注啊。所以如果不这个放眼于中期的一个这个方向的话，那业绩加资金面尤其是大资金关注的，那我认为在目前市场调整下来的一个结构呢，反而是重点关注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中报绩优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稳健资金扎堆并且股价低于成本的，技术形态也是 V 型走势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稳健资金扎堆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那同样看一下相关策略中的案例的介绍，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有色核心铜金钴镍四轮驱动，打开成长空间，中报净利润预增超70%，业绩加速，社保基金110组合新进2600万股，而且 QF 大摩新进超过1900万股，机构大力关注。走势形态目前处于蓝色区域之下，在各大机构的持仓成本线之下，但是这两天已经是抗拒下跌了，那么会不会一旦市场修复走出新的趋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稳健资金扎堆新进的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资料啊。
1: 好，三点这个限制因素啊，选股的因子分别是，你看技术层面、资金层面还有基本面层面，那是不是能三维锁定啊这个真正被市场错杀的这个方向啊，大家可以期待。当然我也理解啊，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资金去腾挪去马上去关注这些票，但是可以先领取资料啊，先留着去研究一下，以作备用嘛。如果你认同徐老师这么一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兴。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欢迎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投资顾问王佑。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新手都困惑过的问题，分红除权。经常有朋友问，我买的股票分红了，每十股派5块钱，但分红的第二天股价就跌了5毛，算下来总资产一分没多，这不是骗人吗？其实这不是骗人，这是除权。第一，除权除息的价格调整不是财富蒸发，公司把真金白银分给你了，但这部分钱就要从股价里扣掉。比如股价10块，每股分红0.5块，除息后股价变成了9.5块，你手里多了0.5块现金，股价少了0.5块，总资产不变。这就像是从一碗汤里面舀给你一勺，碗里少了一勺，但是你的汤没有变少。第二，真正赚钱靠填权。除权后如果股价涨回10块，这叫填权。这时候你既拿了0.5块的分红，股价又回到了原价，总资产增加了0.5块。但如果股价一直不涨回来，甚至继续跌，这叫贴权。分红就是把你的钱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第三，看分红要看连续性，一次性高分红意义不大。真正有价值的是连续多年稳定分红的公司，这一类公司通常现金流健康，盈利稳定，才是长期投资的优质标的。总结一句话，分红不是天上掉钱，除权不等于亏损，关注公司的填权能力和分红连续性才是分红投资的正确姿势。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行情数据功能可以查看任意股票的历史分红记录和除权走势，为您筛选有持续分红能力的投资标的做数据参考。以上就是今天的投资有道，想了解更多的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才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您看清市场。我们下期再见。
4: 好的，徐老师，还剩一点时间啊，想跟你聊一聊这个在操作层面。首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仓位管控角度，你有什么给大家建议？
5: 首先，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你要管控住这个科技的仓位，我觉得就可以了
4: 啊。
5: 像其他像红烈，甚至是我们前些个有地产板块，尤其是高端的地产板块方向的话，在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在一个组合，不管是现在还是在未来，大家要记住在组合当中要一定要做一个均衡的配置，不能单调。就像这波行情下来，其实是结构性的一个下跌，它并不是所有的股票就下跌，所以说这种配置可以对你账户起到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
4: OK，也就是说，你强调的是，如果这次企稳之后再上涨的时候，也不要这个太集中于某一个方向，也是以配置的这么一个思路来的，是吧？
5: 对。
4: 那有没有这个哪一些行业啊？这个在配置角度，你可能是重点关注的。
5: 我现在就在思考，像低位的一些地产，那甚至我
4: 就是刚才说的地产，
5: 地产还有一些就是老灯加 AI，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啊？比如说我们前面一些大模型之类的公司，目前都在底部，包括有一些游戏的公司。那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在底部的一些区域与和 AI 沾边的区域，大家也可以去尝试，说不定下一轮的这种科技的行情就是由 AI 加老灯来去叙事的，而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 AI 硬件的一个行情。

0: 斩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7: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6: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7: 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赵建，你去看看狗日本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
1: 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2: 是。
1: 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0: 参谋长，
1: 张楚，醒醒，张楚，张楚。 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3: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你看，看见了吗？

0: 活该！小鬼子，炸死你们这帮狗日的！
1: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2: 有点意思，
3: 痛快！
4: 哎，弟兄们，我才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5: 你说，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他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6: 定了定了，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

0: 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1: 像啥了？
2: 啥？
3: 说呀！
0: 你别笑，我可睡啊！活下那个掏煤窑的。
4: 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5: 没有。
4: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0: 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
4: 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来一遍啊！
0: 别让他听见了，行。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2: 楚。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的？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3: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3: 大力，
4: 大力，
5: 大力，
3: 哎呀，
5: 大力，再学一个，
3: 再学一个呀。

0: 张楚，你这唱的是哪出啊？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儿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郑卫国，我今天要揍你！
1: 我知道，
0: 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
1: 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我们是一辈子兄弟。

0: 我走了，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1: 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
2: 张楚，到。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3: 对，撞门框上。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 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紧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4: 报告，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政委，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对话，
0: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1: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呀？
3: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气势难复，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4: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5: そこに置け。
4: はい。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 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

0: 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
1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
11: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5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2: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2: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2: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有

0: 连长，我们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0: 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力。
2: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瞎折腾救不了二当家的。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3: 手术？
1: 对。
3: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有？哎，
2: 这个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竹下、帝国はお前のような人材が欲しかった。
1: 師団長みたいな指揮官は日本はもともと必要です。
0: なんだかな、お前のその言葉はお世辞には聞こえんぞ。すぐさまその計画を整理してから、できるだけ早く今日中にお前のその突撃計画を俺に提出しろ。分かったな。
1: はい、分かりました。
2: 本当に任せるのですか。
0: 子牛に過ぎん、虎も怖がらん。試し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3: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4: 特派员同志，这位是我们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兼独立营营长周卫国同志。
5: 周卫国同志，你好。
6: 你好，我叫张仁杰，是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
5: 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
6: 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
7: 你好。
6: 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
7: 你好。
8: 你好。
6: 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
7: 你好。
9: 你好。你好。
6: 张特派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5: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6: 也好，请。
7: 请。
10: 军民和作。
11: 特派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怡同。
12: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5: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12: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伟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

0: 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金县长陈怡。
2: 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1: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2: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您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这杯喝完呀！哎，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蒋委员长真英明，
1: 是国民政府英明。切，什么呀？咱们塔里那才是真正的英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2: 谢吕总。
3: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4: 再来一杯。
3: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5: 还甭理他，真是。
3: 哎，王参谋，何必呢？
6: 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
7: 来来干，来干！
8: 这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7: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9: 不提了，回营部。
10: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7: 张主任。
10: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

0: 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1: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2: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1: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2: 啊，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1: 啊，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3: 张主任，
1: 沙盘咱有。哦，有沙盘。好，好啊。

0: 请多指教。
1: 好好，来。不过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2: 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1: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2: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2: 大兵团，
1: 对，
2: 机械化。
3: 刘云振来了。
4: 好，
2: 政委，我去看看小薇，你来陪张主任。
5: 哎，卫国，卫国，
2: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5: 哦，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2: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5: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2: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
5: 啊，
2: 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5: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2: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5: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2: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5: 嗯，那好，进。
6: 黄总根，
7: 嗨的。
8: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9: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8: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等雷王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9: はい。
10: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2: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11: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9: 好，
11: 胡子，
9: 嗯，
11: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12: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100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 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5: 好，
11: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2: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好，那赵杰
0: 到，
5: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0: 是。
3: 鬼子来了，
4: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2: 是，准备。
4: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2: 明白。

0: 我们拉下去。是。陈长，这是开的枪，当初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0: 漂亮，那是真漂亮。撤！
2: 撤退！是。
3: 张仁杰同志，
2: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3: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2: 张主任。
3: 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2: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4: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5: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4: 放屁！
2: 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
4: 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5: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4: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5: 老子就这态度。
4: 张仁杰，我告诉你。 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6: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呢。
1: 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朱夏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幸事，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他命悬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5: 王二六，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6: 是。
7: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6: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0: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去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去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们。
7: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5: 赵杰，
2: 到，
0: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2营作战。
6: 是。
3: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俊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
0: 走，上住。
2: 哎，魏国，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是，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的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
2: 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3: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

0: 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吧。
1: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啊，经常要做批评就做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
2: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8: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 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8: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7: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8: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7: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8: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7: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8: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7: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个10

0: 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 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6: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5: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精品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6: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藳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5: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6: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5: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 华历史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

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好。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你死了，以后你就给我当座手。哎，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2: AI
1: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3: 操股用九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是很真诚地来李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唉，
1: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吧。
0: 嗯，是。话是这么说。 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
1: 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0: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1: 你在这次新闻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以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哎，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了。
0: 互相学习。
1: 哎，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아줌마, 가운데!

0: 刚上来就凿子鬼子的夜袭，他们太累的。小劲儿，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1: 老大爷，你们来了。
0: 小劲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1: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你有这样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哎，敌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东边，阿福通系统，追贝克。

0: 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
1: 身份不明的鬼子？
0: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
1: 朱家俊的朱家俊，你还真来了。
2: 赵杰，
3: 到，
2: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3: 是。

0: 科长，上完情况，李可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重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波浪名。
2: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如果
3: 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清源山阵地失守，
3: 失守，
2: 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
1: 张先，到，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

0: 地を描く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0: 团长，团长，团长，好，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坐下。
0: 水中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2: 知道，
1: 明白。
2: 你怎么样？
1: 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1: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
2: 还有不准乱笑，好，
1: 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弹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2: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1: 不是，排长，这听。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哎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0: 大力，
4: 走。
5: 是。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朱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启动者，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我们日本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1: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2: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1: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0: 一别5年了，魏国，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主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1: 魏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占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缝。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4，有响动。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

0: 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0: 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拍通 功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5: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6: 那，
5: 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7: 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8: 对，对，就这样。
9: 得争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唱歌，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高
12: 级，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速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3: 哎，怎么这么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没有发现我的第二个狙击手，
1: 小翔哥，你让俺开枪吧，俺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
1: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头，明白吗？
0: 明白。

0: 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的。
0: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就算是吧。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属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1: 属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负。

0: 彼の支持層もそうだな。
1: 对面的朋友，多谢手下留情。
2: 手下留情。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吧？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嘛。哼，我不信，真
1: 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
2: 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
1: 杨大力立功了。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竹下军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示敌以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军，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2: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是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想多了。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竹下军会越来越重视我。
3: 进来。

0: 作れた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1: はい。
2: 陛下万歳。
1: 陛下万歳。
2: 大日本帝国万歳。
1: 大日本帝国万歳。
2: 大日本帝国万歳。
1: 大日本帝国万歳。
3: 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4: シンバラのシナ君だ。
5: 听，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6: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5: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6: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5: 为啥？
6: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5: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6: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5: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6: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5: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青原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
3: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2: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青原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3: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青原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2: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我真忍不住了，青原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4: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袁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2: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4: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2: 你再说一遍。
1: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2: 技不如人
1: 还死不承认。
3: 吕座，吕座开恩了。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4: 吕座，看在袁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1: 闭嘴！
2: 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

0: 我将军衔升至中校，
1: 军衔升至中校。
0: 好了，等我滚。
2: 这个抽不报，我周卫国事不为。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3: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4: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也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一直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3: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5: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3: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这帮畜生！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 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4: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 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6: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5: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4: 好，去吧。

这儿来这么客气吗？坐。小辉，你们的事我听说了，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

0: 线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

0: 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
10: 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1: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9: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

0: 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
8: 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7: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9: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什么？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歌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机
14: 用九方，
13: 仙五条
14: 用九方，
13: 速效一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1: 这帮畜生！
2: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
0: 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夏俊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朱夏俊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夏俊的手下活捉了。
1: 又是这个朱夏俊，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朱夏俊掌握了主动权。
3: 报告团长，清远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

0: 到我这儿来这么客气吗？
1: 坐。小辉，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2: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2: 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想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的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4: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3: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4: 数量多不多？
3: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公民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4: 朱下军的朱下军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陇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公民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3: 是。
5: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鬼子被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兵不撤退。
0: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突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10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100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6: 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检查？
5: 我错了， 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
6: 我要报仇！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处分，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处分，这都抵消的吗？
7: 我让你灭了我们！
6: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

0: 周卫国，周文，周文，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1: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
0: 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1: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我兄弟三十七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1: 好，
0: 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请说。
1: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1: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哎，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
1: 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0: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1: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的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0: 同志不对，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1: 袁排长，谢谢你。
3: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何以见得？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
4: 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3: 大长，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4: 走。
3: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
4: 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嗯，
5: 好。
4: 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
5: 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6: 完了，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ご苦労さん。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号が必ずあの砲楼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周永国は昨日
7: 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周永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6: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乱れも許せない。
7: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周永国の
0: 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1: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2: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3: 如果我是朱家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2: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3: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2: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4: 好。
2: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5: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2: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5: 好。
6: 快蹲下，蹲下！
0: 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古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1: 水の宮殿。同時に襲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囲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0: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1: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3: 班长、情况怎么样？这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二十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2: 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啊。
3: 排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将计就计。赵健，通知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四十分钟之后端掉两个据点，让人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四十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成累。
3: 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
2: 我们端了人家两个据点，杀了人家四五十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活。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见好就收的道理我是懂的，去吧。
3: 是。
0: 閣下殿、15分前に第17、18号地点が八王軍の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たと、たくさんの被害者が出たと報告がありました。5分前に2つの地点は本部との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ただいま連絡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7: 一つは商店、一つはパオロ。
1: 早いな。
0: 閣下殿、こんな短い時間で2つの地点を攻め落とされたなんて、八王軍の主力だと分かります。このままでは次の地点も落とされるでしょう。全ての兵力を投入すること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1: 不動山八郎軍の実力を見くびれたな。命令を伝えろ。襲撃を防ぐため、その場で砲戦を立てろ。
0: 攻撃しないですか？
1: 攻撃？攻撃の目標はどこだ？
0: それは、
1: 真の方針で、知己知彼、百戦
8: 不殆。
1: 今回は君の勝ち。次回はどうかな？
9: 经过连续九天的排查。和付出了十四人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我们终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了。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 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
4: 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样，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6: 参谋长，有跟没有特战队参战的结果反差巨大，所以我们几个营长希望每个营配置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
8: 不行，这样就散了。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大家千万不要轻敌。竹下郡的这支秘密部队渗透能力极强，所以我建议要调动全团最有战斗力的一营三连，在加强了火力之后，同特战队一起组成一支由周卫国同志直接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根据地内随时发生的紧急情况。
10: 刚刚得到上级通报，据可靠消息，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望各根据地加强戒备。
8: 陈毅同志，通知虎头山各级军政干部到团部开会。
10: 是。
11: 竹下君，我が軍全員は君に期待をしています。今まで突撃隊は何の功績もなく、出発の時の誓い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虎頭山の遊撃隊は我が軍の足を引っ張っています。このままの状況なら小さな影響しか及ばさないが、恐れることは別の遊撃隊もこれを真似することだ。虎頭山の治安は頼む。勝利の暁には俺が自ら迎えに行く。不運長久を心から。大日本帝国家屋司令官岡村。昭和17年4月29日。
12: 司令官殿、訓令を出し、突撃隊は近頃必ず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1: 閣下のご意見は？
12: パラシュートの練習はどうだ？
11: 高架兵飛行場には3台の輸送機しかなく、多くても一度で3つの作戦分隊しか運べません。
12: 3つの小隊か。分かった。1、2、3小隊、パラシュートの

0: 突撃隊の中では第1、第2、第3分隊は厳しい訓練を受け、この3つの分隊の戦闘力は高く、これが原因では。
1: それは原因の一つだ。本当の原因ではない。
0: では本当の原因は。
1: 突撃隊の中でこの3つの正体は一番中国語できることだ。
0: 目には目を、歯には歯を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

0: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

0: 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

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2: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3: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对。
3: 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3: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3: 哎，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4: 该说说你，
1: 黑果，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3: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3: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1: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5: 不，
6: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1: 念。
6: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冀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
3: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得狠心了。
4: 张主
1: 在，
4: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3: 没事，你去。
6: 好。
3: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甭担这个心。
7: 男子们的住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8: よし、わかった。
9: 男子们的住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8: よし、わかった。
10: 第三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11: 死体は見つけたが、
10: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11: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2: はい。はい。

0: 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明白。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虎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2: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3: 是。
4: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协堂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
3: 特地派案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在哪儿？
4: 就在前面。
3: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
4: 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是，
3: 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昨天到今天，协堂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怎么回事？领导啊，空降兵啊！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飞机信号通知直属队3连集合。是。
4: 领导啊，空降兵，朱家俊够狠吧？这离协堂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回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的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的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5: 面试保重。
6: 报告团长政委。 团支属队和3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4: 好，我走了。
6: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进。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2: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2: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2: 对，
1: 去看看。
2: 走。
3: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情况，
2: 降落伞。呵，真是降落伞。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3: 是，
1: 走。
2: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36个人。 鬼子来了36个人，通信兵到。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4: 是。
2: 赵杰
5: 到，
2: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三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5: 是。

0: 我们现在只能放在下，明天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0: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孙二人物，孙子马蹄印追击。
3: 是。

0: 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0: 站住！什么人？口令！
1: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1: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三桂。
1: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2: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1: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2: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大兴同志。
1: 赵大兴同志，你好。
3: 包局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
1: 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1: 对，
3: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1: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朱团长汇报。你知道朱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
1: 对，
3: 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
1: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
3: 哦，
1: 同志，
3: 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年了，老想带俺的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1: 对对。
3: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飞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星天去找你们去。
1: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
3: 啊！
1: 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3: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4: 飞哥，
3: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1: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星天，到底什么人？
5: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3: 妈的，肯定是中下军队，全员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4: 报告指挥官阁下，这里发现新密码，还有这些村民。
5: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让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4: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6: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5: 何の命令だ？
6: やつ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5: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6: はい。
5: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赵王，
0: 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2: 为乡亲报仇！
3: 要保护好乡亲们。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

0: 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 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

0: 一袋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8虚，顺手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8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8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

0: 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下午版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那么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其实在午盘的时候，市场是一度激起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随后指数是进一步的下探，而且在市场当中颇有风向标意义的几个，应该来说前期的一些非常瞩目的半导体的龙头，其实呢，在今天经过了连续的下跌之后，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放量，而且呢，有一些的 ETF 在最近的七月份以及至今一直持续的出现资金净流入的状况。但是无奈目前的资金几大指数依然今天呈现出调整的格局啊，科技股还是重灾区。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在经历了本周的交易之后呢，纷纷的心中最大的一个问就是，市场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止跌企稳，或者止跌企稳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很荣幸介绍一下今天呢请来的特邀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老师，欢迎吴老师啊！
2: 你好，
1: 好。那么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盘面，或者是说最近呢这一周市场来说比较让人揪心的这种走势，那么吴海荣老师也会结合他的一些看法给大家呢一些参考。我们接下来先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进入后市亮见。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的市场一度出现抵抗，午后探底回升，但再度震荡回落，双创指数依然大幅下跌。从板块来看，红利等防御板块依然是资金关注的重点方向，大消费延续强势，食品饮料、汽车整车板块反复活跃， AI 应用端 MLCC 概念震荡拉升。
2: 下跌方面，端侧 AI 概念走弱 ，CPO 延续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3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6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62%，收报于3804.69点；深证成指跌幅2.73%，创业板指下跌3.97%，科创50跌幅5.38%，恒生指数微涨0.2%。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768家上涨，3635家下跌，涨停56家，跌停达到76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的，正如刚才小九所复盘的，今天的科技股依然是重灾区，请教一下吴老师。那么其实大家看一下，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啊，双创指数，那么不难发现科创五零指数以及创业板指都是跌破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期均线，分别是半年线和年线。那么一般呢，根据这样的一种判断来讲，可能从目前的情况上来讲，似乎如果说跌穿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中长期均线，可能大家就会认为那么下降的趋势可能短期难以改变啊，所以今天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迹象，那么就是前期曾经龙头，当然这一次跌幅比较巨大，股价近乎腰斩的，比如说部分的个股啊，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放量，甚至还有出现涨停的这样一种情况。哎，大家就想是不是抄底资金进来了，最起码这一波应该来说下跌趋势下跌的速度很快的这样格局，短期会不会有所改善？您是怎么来看的？
12: 确实现在市场指数呢，如果说从均线来看的话呢，上证实际上前段时间跌穿年线以后，创业板今天也跌穿了，那么实际上目前上证也好，创业板也好啊，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有点像的啊，基本上就是跌到了去年8、9月份那一波拉升起来的一个将近一年不到一点的这个大平台，就全部跌回去了。所以实际上是也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域。就是相对来讲，确实这个位置呢也比较重要啊，也比较重要。那么当然这两天，这个指数啊，特别是双创指数，创业板也好，科创板也好，指数跌的相对比较多。那我觉得，非常主要的因素呢，还是在于，就是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成分股啊，就跌的比较明显啊，不管是创业板里面的一些原来的一些 CPU 也好，包括 PCB 也好，然后科创里面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权重大票啊，实际上这些这最近这几天都是进入了一个快速补跌的过程，而且跌幅都比较大。
1: 是啊。
12: 那么被动的实际上就把指数拖累下来。那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就是原因上面的话呢，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就原先跌的是各种，比方说各个细分行业的那些，就是最硬的那些，基本面最硬的那些，实际上它就一直顶着，或者说跌幅相对比较小一点。但现在呢，迟迟市场不反弹啊，那么市场情绪实际上就转弱以后的话呢，它进入了一种补跌啊。另外一个呢，确实消息面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市场也有一定对未来 AI 的一个成长性啊，或者说未来这个资本逻辑的一些扩张的话呢，有一些担忧啊。因为我们看上次大跌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谷歌出财报的时候啊，因为市场实际上还是有担忧啊，因为谷歌的财报实际上它对未来的资本开支虽然有比较高的这种指引，但是因为它现金流转负了嘛，那么市场实际上有担忧啊，就是因为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市场一直是比方说科技股，美股的科技股为什么一直走长牛，因为它实际上你跌下来它就有回购嘛，然后把那个注销掉，但是你现金流为负以后，大家你这个实际上就你很难再实升跌下来，就你没有资金，你本来就现金流回复为负了嘛。但今天实际上我们看昨天的这个微软的这个财报啊，微软的这个财报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它实际上就是如果说从资本开支来讲的话呢，就是略有减少，就是它对2027年的资本开支的指引它是略有减少，但实际上这个减少它是由会计的政策调整啊，不是一个说实质性的一个投入，因为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折旧年限进行了延长，就从原来的15年改到了25年。所以 加大了，就是说，但是你去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资本开支，稍微有一定减少，由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就是政这个会计政策的调整一个，但是它的现金流实际上我们看到微软的现金流应该是在几个就是海外的几个大厂里面它是比较高的啊，但它实际上市场我们看就是。它实际上是盘后给出了一个正向的反馈，就是说你对你的资本开支减少，但是你的现金流又比较好，那说明什么？就说明就是你等于是市场是开始奖励有现金流的公司，但是对于你像前段时间那个就是谷歌类型的，你现金流就是你为负，
1: 是的，
12: 但是呢你又增大资本开支，那就往下砸。
1: 对，正如你所说的，说实话，这种现金流如果比较充裕的话，肯定能够受到市场的认可。但是说实话，目前来讲，这样的一些公司呢，可能凤毛麟角。
12: 对，
1: 从目前公布财报的情况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三星交出了一份非常亮丽的史诗级的财报，应该是1900多%，就是18倍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涨幅。而 Meta 其实也没有说那么难看，但是呢，可能就是如你所说的，它可能在资金面、现金流这一块呢，或许显得有那么一些瑕疵，所以基本上资金全部都是用脚投票。所以我想请问的是，现在目前是不是说？这种信仰那么已经出现了，或者是逻辑吧，这种 AI 的逻辑是不是真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如果说现在大家已经不看财报，你财报好也好怎么样的，那就不认，那么大家到底认什么呢？
12: 我觉得市场确实是有这个短期担忧嘛，就是你未来，因为大家之前做 AI， 大家更多的逻辑就是实际上你的等于是资本开支不断的扩张嘛，
1: 对，
12: 那你资本开支不断的扩张，那你就是你的硬件的逻辑是一直可以延伸下去嘛。那现在资本开支大家可以看到，你现金流相对更好的，你像未来这种，我到2027年也不进行增长了啊，反而还有可能小幅的缩减，那自然就短期的硬件的逻辑就有瑕疵了吧。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海外链的那些 CPU 的大票这个跌幅这么猛啊？那个实际上我觉得主要还是市场就是担忧那些就是资本开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就是慢慢的维持现状啊，不再增长。
1: 那咱们是任由这样的一种情绪进一步的扩散吗？或者是进一步的？
12: 我觉得这个，所以就是我停留在刚才那个说，就是说为什么最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动特别大？因为最近财报特别多啊，因为不断的就是你今天晚上应该还有苹果。是吧？应该，但是我觉得到后面了已经。
1: 明白。那你说，
12: 对，到后面了，就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困扰的因素，就是特别是你像硬件的那些啊，北美链的、海外链的那些，就是实际上我们一个一个来验证。但是当这些一个个来验证以后，反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财报就是你好可能高开低走啊，不好可能就直接往下跌。但我觉得你比方说进入到这个7月底结束以后，那到8月份至少我觉得这一块的困扰它会减弱。就是你该出的消息也都出了，啊，是吧？该出的消息也都出了，反正你，比方说你市场的一些担忧也在，最近市场的一个下跌过程当中，实际上也在慢慢释放。所以我觉得到8月份以后，就7月底最后几家出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对于资本开支也好，现金流也好，因为实际上大家现在更多的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嘛，因为实际上国内我们这些资本开支实际上还在不断的增加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相对滞后一段时间嘛。但是，
1: 那您意思就是说，目前的市场可能现在是处于大家的这种情绪在急剧宣泄的过程当中，或许比如说刚刚稍微平复一点，哎，出来一个财报，
12: 又来个消息，
1: 又出一个消息，所以总是让大家心神不宁。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时间过了之后，可能市场会归于理性。
12: 对，市场我觉得会慢慢的归于理性，慢慢的平稳下来。这时候因为股价本身也跌得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超跌反弹的预期它就会逐渐来体现。
1: 其实我们也发现到，最近资金呢似乎更多的，因为从这种情绪不稳定的科技板块当中，似乎流向了一些比如说周期类呀、防御类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或者是红利品种当中，这是不是当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避险的这种方法啊？我们稍后呢还会继续听一下吴老师的看法。那么我们接下来是进入到研报优选的环节啊。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一下相关资料。我们有请苏兆博。
13: 好的，主持人啊，最近呢，我们看到市场在连续调整之际，有一个板块呢却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行情，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发现破净股指数呢阶段走出了单边上涨行情，同时间上证指数下跌了10%，而破净股指数阶段却涨了14%，而且我们也发现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破净股指数往往能够大幅的跑赢我们的大盘指数。我们看一下历史数据，从2014年以来，破净股指数呢累计涨幅达到1039%，而同期的上证指数的涨幅仅仅只有130%。为什么破净股指数能够跑赢大盘指数呢？有几大核心逻辑。第一呢，破净股具备估值优势，当市场走弱的时候，场外资金进场的首选。第二，破净股往往伴随的是高股息率，更容易被长线资金所青睐。第三，破净股在新规下没有太大的减持压力。随着最近呢市场的连续调整，我们发现破净股的加持股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对比历史数据，我们发现2025年4月7号上证指数呢在3040点，而当时的破净股数达到了553家，而目前截止上周五，最新的数据显示破净股家数已经达到了518家，已经直逼去年4月初的极值了。518家破净股到底该怎么去做好优中选优，找到真正有价值有成长的方向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套选股的思路。第一层，破净是真被错杀还是基本面转差，筛选掉 ST 连续亏损的企业，净资产持续缩水的品种。第二层逻辑，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自我修复意愿的，是否在回购注销的，是

0: 是否有加码分红的，以及是否制定了市值管理方案的。第三层逻辑，我们要找到有没有推动的外力，是否有社保重仓，是否有险资重仓，是否有外资关注的。通过三层筛选，优中选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聪明资金重仓破净高股息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关注破净的同时还要关注高股息的方向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你就明白了。高股息资产已经被称为资产配置的核心选项。十年国债收益率1.74%，而高股息公司的股息率呢，能高达5%以上，两者之间的利差呢，超过了3%。在资产荒、科技分歧放大的双重背景下，高股息对险资、养老金、银行理财等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作为底仓进行配置的核心选项。当然了，在目前 A 股市场中，又具备破净又具备高股息的公司，我们做了一个筛选，发现目前 A 股市场中破净股达到518家，而高股息类的公司达到了472家，两者交集，同时满足破净和高股息超过4%的有126家，既是当下市场的估值洼地，又符合增量资金的偏好，有望获得更多资金的聚焦。那具体怎么去选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聪明资金重仓破净高股息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具体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看看我们的选股思路。首先呢，这家公司是国资背景制造行业的龙头，细分领域国内市占率排第一，股价破净市净率仅仅为0.78倍，连续3年股息率大于4.5%，基本面经营稳健，连续多年 ROE 大于10%，有2家社保、1家养老金重仓持有，共同列10大股东。技术层面长期处在一个底部的箱体震荡，最近先于指数企稳，走出3连阳的走势，未来呢也有望开启新一轮的反攻行情。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破净且高股息选股思路的，今天呢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聪明资金重仓破净高股息方向的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咱们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苏兆博士认为啊，目前的这个资金正在青睐一些可以说高股息优势的这种破净股，你看它又有估值的优势，而且呢又受到了中长期资金的青睐，有望成为场外资金进场的首选方向。同时他今天带来的这样一份聪明资金重仓破净高股息方向的精选名单啊，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5。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请教一下吴海荣老师啊。那么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时间的问题，当下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熬的时间阶段，而且今天周四，下个月其实就是进入到了这个8月份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能不能量化一下市场真正能够止跌的信号可能有哪些，或者是你短期的这种大家应该做一些哪方面的一些准备和应对比较好呢？
2: 确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市场，我觉得现在整个科技板块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联动性的，就是我们现在 AI 来讲的话呢，中国然后美国韩国，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都是它有一个互相影响啊，就是大家可能早上的时候韩国开盘的走势，然后我们盘中，然后晚上再看美股 AI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走势，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它还是要看整个大的，就是都要逐渐的企稳，
1: 啊，
2: 都要逐渐的企稳。如果说，比方说海外仍然还是明显的跌幅，那我们相对就是说科技股独立起来了，我觉得确实它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大，因为它不断的还是有影响的嘛，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看不管是纳斯达克，然后韩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指数，它还是要有一个大家都有一个逐渐企稳的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

0: 就是我们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现在实际上这个市场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看最近的相关的就是一些大资金的 ETF， 它是有不断的在进流入，
1: 对，
0: 它是在有不断的进流入的啊，因为这个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确实现在这个抛压很大，就是你在这个抄底的过程当中，大资金在这个抄底的过程当中，因为最近基本上每天 ETF 都是在有净流入啊，就是你像包括昨天的双创，昨天流入最大的可能是1000是吧，然后今天又是双创跟300 ETF 啊，而且这个量越是到下面实际上是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那这个肯定是它会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啊，那一开始抛压很大，然后到后面就是你抛压慢慢的承接住了，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逐渐就是扩散的一个过程。当然走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个离这个就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弹，我觉得应该是逐渐的临近了。当然现在市场因为弱势在于情绪还是比较弱，因为毕竟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率先这个调整的，实际上已经这两天开始有一些零星的开始有一些反弹了，比方说你像这个存储超跌的啊，今天也有弹是吧，然后这两天你包括像 MLCC 就是最早跌的那批对吧，开始也有一些东西低位的放量也有反弹，但现在为什么市场情绪弱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下跌实际上它是就不断的循环着来的，就是原来可能跌的就是那些最早是涨价的啊，涨价因为六月份涨幅特别高嘛，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涨价是不是能不能延续下去，因为涨价的源泉存储等于是这海外的，你比方说那些海力士啊什么不接下去，那你我们其他的一些涨价的因素就自然往下，所以它最早调，它最早调的那些东西最近实际上已经开始慢慢的企稳，那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是原先抗跌的那些，但是那些抗跌的又带指数啊，所以这两天大家能看到指数的影响就比较弱，然后情绪的影响就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我觉得
1: 那您觉得可能短期的话，有可能短期我们还是有望看到止跌企稳的，那您是不是建议大家我是左侧可以适当的埋伏一点，还是我等到信号出现了再说？
0: 我觉得匀数，就是你可以就是比方说你相对分几块，就你比方说你分个3到4块，然后你比方说像这种低位你买一份，然后继续跌你再加，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节点中间，你分就是把你原先想要买的资金你分几块，然后匀数来加，我觉得就是有点像类似于现在 ETF 那个思路嘛，它也是一个就是每次跌的多了加，但是大家可能更多资金，那你分个30块，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点位中间实际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当然现在还有资金也是在选择比如说在一些红利板块啊，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些布局，说实话像白酒等等前期已经跌了5年了，但是你看最近白酒整个板块的涨幅已经超过了10%几，以前你看不上，现在闻起来还真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当中再去寻找一点机会呢？其实我们稍后呢再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啊。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短线风口的环节了，常见风如何来看待近期市场的持续性机会呢？那么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一下相关资料。好，有请常见风。
2: 好的，主持人，当下市场的核心本质啊，其实就是震荡筑底，所以每当市场出现了深度调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敢于采取多头的思维，而在市场回调的背后呢，我们一定要重点的去留意大资金的动向。根据万德和中金公司最新的数据，整个7月上千只股票型 ETF 已经合计获得了资金净流入超过4200亿元，创下了年内乃至924行情以来的净流入的峰值，也是今年目前唯一净流入的月份。而昨天呢，股票型的 ETF 更是再度获得大资金净流入超过400亿元，所以大资金的动向啊非常的清晰，就是逢大盘调整越跌越买。那么这些大资金究竟流入了哪些方向呢？我们看到市场的风格正在发生悄然的转换，小市值股正在独 利于大盘走出逆势独立的行情。我们来看看微盘股指数和上证指数的对比。微盘股指数最近一周已经上涨超过6%，而与此同时呢，上证指数的跌幅则将近2%，两大指数已经非常明显的拉出了剪刀差。而从过去一周的整个市场表现来看，每个交易日小盘股

0: 涨停数量的占比基本都维持在80%的高位，所以很显然小市值方向正在成为震荡市当中大资金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今天我们的思路就非常清晰了，我们在当下的震荡市当中要优先关注那些业绩大增的小市值潜力方向的投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资金抢筹业绩翻10倍低价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优先关注的是股价只有10元左右，市值只有100亿元以内的优质公司。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资金抢筹业绩翻10倍低价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为什么要重点的关注小市值，而且还要求业绩大幅增长呢？首先啊，从小市值的方向来说，它们的整体的价格偏低，盘子非常的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而从业绩增长的角度来说，这类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韧性都非常的强，受到外部扰动的影响更小，所以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啊，更容易成为资金的避风港。而在市场行情回暖之时呢，则具备更强的反弹持续性。而本周的盘面对于这一特征的体现就是淋漓尽致，业绩高增长的小盘股正在走出逆势连板的独立行情。南宁百货中报强势扭亏，今天逆势涨停，现价刚刚超过5元，而市值还不到30亿。传智教育中报强势扭亏，4天4板，而现价仅仅只有8.01元，市值刚刚超过30亿。一鸣食品业绩持续增长，3天3板的走势，现价也仅仅只有17.61元，市值呢也刚刚只有70亿元。所以这些连板高标独立行情的表现啊，更加坚定了我们现在去关注那些业绩大增小市值潜力方向的思路。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资金抢筹业绩翻10倍低价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对于您把握接下来震荡市当中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这份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四川国资实控的老牌绿碱化工龙头，股价呢仅仅只有5.多元，市值呢也只有70亿元左右。公司的亮点在于它是宁德时代的供应商，兼具磷酸铁锂储能加动力电池材料高成长的稀缺属性，最新中报预增超过12倍。如此优异的基本面更是获得了社保基金的重仓持有，已经位列第8大股东。技术面来看，经过了前期的升幅调整，目前已经属于一个超跌价值凸显的状态，而且底部多重底已经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近期更是堆量蓄势缓慢上行，再配合 MACD 刚刚金叉的表现，未来新一轮的行情已经是呼之欲出了。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资金抢筹业绩翻10倍低价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优先关注的是那些股价只有10元左右，市值仅仅只有100亿以内的优质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资金抢筹业绩翻10倍低价小盘方向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常建峰。那么常建峰是认为，高位波动连续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低位的一些小市值的股票呢，它独立于大盘，悄悄的已经走出了一个逆势的行情啊，建议重视关注业绩高倍增长的优质方向。同时他今天所带来的这样一份资金抢筹业绩翻10倍的低价小盘方向的名单教学资料，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操盘导航。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高兴
6: 用九方，
7: 学股票
6: 用九方，
7: 速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跟吴海荣老师呢，再来探讨一下关于操作方向的问题啊。最近资金很明显在放向一些红利啊等等的消费，甚至大消费等等这个方面去集结。你看，部分有的银行板块、银行股都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了。所以，对于这个方向，您是怎么来看的？有持续性吗？
8: 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避险因素的成分在里面吧。因为现在确实，科技啊、成长啊都走得比较弱的时候呢，资金自然是寻求这种防御的这些因素在里面啊。我们看。但整体最近7月份，因为主要是一个科技连续下跌的一个月份，但是呢确实这个月中间呢，不管是红利资产还是低位的一些防御的，比方说消费类的一些资产呢，最近也有一定的这种反弹啊。但反弹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你比方说四大行中间，这个建设银行啊、工商银行这些都快历史新高啊，然后那个包括 括一些你像消费类的白酒的一些龙头也反弹到年线附近哈，所以这个我觉得主要就是你红利跟科技类资产它实际上是反向的嘛，因为科技这边最近连续落，所以红利最近有反弹嘛。但如果说比方说科技什么时候开始超跌反弹了，那红利这头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回落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随意的去就是涨了一段以后去追涨，我觉得。
1: 好，听出来了，吴海荣老师还是建议可能在短期方面大家可以更多关注一下科技股的超跌反弹方向，节奏怎么把握我们稍后来展开。接下来连线长耀特药嘉宾李阳，听一下他的观点。你好李阳。
9: 主持人好，在最近几个月的节目中啊，我一直强调要大家远离高位票，远离超涨股。我讲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有吃到鱼身子就不要被鱼骨头卡住喉咙。那么当进入七月份之后，我讲到以这个贯通讯半导体为首的这些高度集中了，筹码高度集中了这些股票，筹码开始出现明显的松动。我讲到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那么当他们出现第一次调整的时候，我又讲到不要接飞刀。在上周四的节目当中，我又讲到这个大面积的这样一些底部的严重超跌的股票将进入到修复性反弹行情当中，但是这种超跌反弹将与高位票和超涨股无关。可以看到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强调这样一些集中的这种风险点吧，应该说今天得到了一个盘面的一个有效的验证。我们看到今天以易中天为首的 CPU 板块，光通讯呢是连续的这种大跌带动整个科技板块向下，那么大盘呢也在他们的带动下出现了一个二次探底的走势。但是我们看到盘中还是有抵抗，以四大行为首的这个银行股板块，包括像以茅台为首的白酒股是奋力护盘，我们看到建行工行反而是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对于这么这个撕裂的这个股市怎么后续怎么看，我认为大盘呢是在这种向上和向下的两股力量的拉扯下，将在3740点一线构筑新的箱体底部啊，这是我的这个观点，构筑新的箱体底部，向下的这个调整的空间并不太大，大家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 A 股要有信心。那么我们要继续的关注新兴指标微盘股指数，关注它的一个引领的作用。我们知道微盘股指数已经开始有先于大盘止跌企稳，并且有突破这个30天均线的这个迹象。那么后期呢，投资者可以多多关注筹码由高度分散开始趋向集中的这样一些品种。那么对于一些筹码由集中继续分散的股票呢，还是要继续的反抽原理。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7: 九方。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吴海荣老师。好，那么我一段广告之后呢，将会请吴海荣老师来讲一讲怎么样的去挖掘短期科技的超跌反弹的机会。一会儿回来。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得入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9: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高兴。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抓紧时间请吴涵荣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来关注科技方向的超跌反弹预期呢？
8: 我觉得现在市场更主要的还是做好一些均衡配置，就是也不是说全部就是一个细分方向，因为有的时候你确实现在这种行情是比较被动，就是相对均衡一点的配置中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一旦企稳，科技的弹性跌到目前为止确实它也不小，就是哪怕我们就觉得现在市场的逻辑是不是产生了一些，就原来我们这一波可以说有些人说我们这里杀的是估值，但也有人说我们现在这里不仅杀估值而且杀逻辑。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市场就像我刚才讲到了，就是随着海外的一些大厂就最后的中报披露结束以后啊，那么市场对于就是之前的一些担忧啊，我觉得该释放的也释放了，那么会进入，至少我觉得从消息面上会进入相对的平稳期，那么这个时候市场的资金就是做超跌反弹的这种可能这个相对这个需求可能会增强啊。那么从细分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次跟以往的超跌反弹不一样，以往可能超跌反弹更多都是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大龙头，就最大市值的那些东西啊，比方说像 CPU 啊 PCB 那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次实际上市场的超跌反弹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是一个下跌的先后顺序，就是最早开始下跌的然后跌幅也够大的，这些就是等于你时间够了，然后幅度本来就很大，所以大家看最近一段时间反弹的实际上最早是从今天的就是超跌的存储，然后前两天超跌的 MSCC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慢慢的就是你最晚跌的那一些，它可能它的抛压就比方说到今天为止，比方说那些半导体的就是最后一波，比方说封装啊什么那些，实际上就封在跌停板上。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0: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2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
17: 看镜，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镜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1: 冰城蝶影，
2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1: 暗战无声，
2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21: 一步一险，
22: 现在是迷雾重重，
21: 如临深渊，
22: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2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22: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

0: 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爸妈，
2: 回来了。
3: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预计今晚西部局地仍有雷阵雨叨扰，明后天西部多云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为主，午后也要谨防雷阵雨的突袭。气温方面，明天西部下滑至33-34度，中东部和今天相差不大，后天东部35度的范围逐渐扩大。欢迎报考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天气报。武汉晴到多云，27到33摄氏度；宜昌多云，25到33度；襄阳多云，27到33度；恩施多云，25到34度；十堰多云，26到34度；荆州多云，27到33度；荆门多云，26到33度；随州多云，26到34度；孝感多云，27到34度；咸宁多云，25到35度；鄂州多云，27到34度；黄石多云，27到34度；黄冈多云，27到33度；天门阴天，28到33度；潜江多云，27到32度；仙桃多云，27到33度；神农架多云，21到30度；新家可苏晴间多云，20到32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20到34度；西藏山南小雨，13到25度。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

0: 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 近视、老花、
2: 看远、
1: 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荣友。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省领导分6路走访慰问驻俄部队。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
1: 湖北打造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服务平台，以市场化改革激活水资源存量。
0: 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提请审议，为荆楚粮仓稳产增收夯实法治底座。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29号、30号，省领导分6路走访慰问驻俄部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驻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关志欧与省领导彭勇、黎东辉、省军区司令员阮树春来到联勤保障部队海军工程大学武警湖北省总队，看望慰问官兵和师生，听取部队与学校建设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解战备训练、教学科研、安全保卫等情况。关志欧说，近年来，驻俄部队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练兵备战，全力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承担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本色。湖北是驻军大省、拥军大省，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积极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凝聚磅礴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和省军区司令员阮树春走访慰问了省军区机关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殿勋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勇担新时代强军使命，加强练兵备战，提升能力本领，为国防建设和地方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希望广大驻俄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聚焦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进一步深化军地协同和军民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双向拉动。省委省政府将围绕部队所需，立足湖北所能，尽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官兵在湖北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赵章平一行走访慰问了空军预警学院、火箭军指挥学院。孙伟说，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引导军队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助推军事人才、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军区副司令员韩志明一行走访慰问了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诸葛宇杰说，学校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一行走访慰问了空降兵部队。马国强说，湖北将积极支持和服务保障军队建设改革，持续深化拥军优属工作，军地携手、军民同心，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一行走访慰问了空军武汉基地。张文兵说，近年来，基地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支持湖北地方建设。我们将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
0: 7月29号下午，省政府与省总工会举行联席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有关工作。省委副

0: 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听取全省工会工作情况介绍后，李殿勋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殿勋强调，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既是破解当前就业总量性压力与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之举，也是重塑全省发展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支撑。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为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技能支撑。李殿勋强调，要重点围绕解决好产业工人职业成长空间、公平竞争环境、新型收入分配等问题，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职业发展体系，持续加强技能培训，积极探索技能等级评定与收入分配激励，有效拓展产业工人成长空间。二，要进一步健全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生态，引导广大产业工人立足岗位，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创造。三，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学科重塑，重构职业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大规模系统性培育发展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四，要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增强产业工人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李殿勋要求，全省各级政府要加强与各级工会组织的协同联动，围绕工会所需、职工所急，尽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全省工会系统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实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持之以恒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以打造技能提升闭环、贯通职业发展通道、释放园区规模效应、发挥班组基础作用为重点，持续推进团结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五项任务落地落细，加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努力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议。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武昌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3人，实到6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监票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关志欧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法律规定，其代表资格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分别表决批准了武汉、黄石、十堰等12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批准了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等6件报批法规。会议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分别审议通过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奏唱国歌，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

0: 副省长胡亚波、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专题讲座，武汉大学教授、中碳灯研究院院长齐绍周以“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与碳达峰、碳中和实践路径为题，做了专题辅导。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近日赴恩施州督导检查汛期安全防范、地质灾害防治、企业安全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强化风险综合研判，健全长效管控机制，确保防汛救灾及生产安全形势平稳有序。要科学精准监测预警，及时校应果断转移。要建强综合信息平台，提高基层防汛预警处置能力，抓实地灾、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同时，要统筹抓好特色产业培育、重点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
1: 水资源是核心战略资源，依托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服务平台，湖北以市场化改革激活水资源存量，让节水变之前闲置水活起来，走出一条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湖北路径。
0: 盛夏，沪渝高速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施工，这类重点工程的短期临时取水曾是项目建设的普遍难题。取用市政水成本高昂，新设取水许可不仅审批周期长，还需花费数十万元开展水资源评估，费时费力，成本极高。
2: 水资源评估这块周期是非常长的，费用呢大概是在20万左右。
0: 针对企业取水痛点，荆州沙市区水利部门为项目精准对接到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中心依托省级水资源大数据，就近匹配湖北江汉新材料公司。该公司已完成节水技改，拥有富余取水指标。一边是工程急需用水，一边是节水水量闲置，在平台的撮合下，双方牵手达成交易，一举解决了工程用水的燃眉之急，企业也从中获利。这是湖北首单施工临时取水权交易。
2: 城市管网在2块钱一方左右，取水包括税收在里边，也就是在3毛钱一方。
3: 一对比的话，它大概如果按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节省多少？
2: 30万方取水的话，节约在40万左右。
4: 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惊喜，不仅降低了这个生产成本，还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0: 一单交易背后是湖北独创的市场化水权交易体系，区别于传统单一挂牌交易，武汉水权中心有三大创新机制。首先是余量确权，让节水可变现，企业节水余量合规确权量化赋能，从无效闲置资源变为可交易的水权资产，破解了节水不增收难题。二是就近匹配，让配置更高效，依托流域水资源数据库，优先同城同流域撮合，降低交易与输水成本。三是全链兜底，让交易零门槛，工作专班全程跟进，提供线上平台撮合加线下专业保姆式全流程服务。
4: 所谓的资料都是通过网上来进行上传、审核、审批，操作十分便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了解很多的这个需求的信息。
0: 现在中心业务已覆盖水权交易、涉水资产交易、绿色金融、专业技术服务等全领域。成立8个月以来，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6957单，交易量全国第二，长江流域第一，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额超34亿元，实现了水资源从无偿取用到有价流转的质变。
5: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探索跨省用水权交易，为供需双方提供类似于这个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的专业红娘式服务，做大做强水权交易业务，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
6: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这部专项法规从耕地提质、长效管护、数字赋能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为荆楚粮仓稳产增收夯实法治底座。
0: 湖北是全国粮食主产区，而江汉平原的粮食产出占全省六成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荆楚粮。

0: 仓。建立作为全国水稻产量第一线，多年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将零散小田块整合为连片稳产田，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产能。但全国人大代表、种粮大户毕丽霞却发现一些新问题正在显现。
1: 部分丘陵乡镇的边角地块呢，改造之后仍存在田块细碎、设施不完善的问题。部分早期建成的农田沟渠啊、机耕道、半站设施啊，后期运维资金不足，管护责任不清晰，出现老化、破损、利用率下降的情况。
0: 毕丽霞发现的问题并非个例，人大立法调研显示，当前农田建设、粮食保障相关举措多依靠行政推动，缺少长效制度约束，各地的零散政策也难以系统性解决耕地管护、智慧农业推广、多方主体协同等深层次矛盾。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后，湖北启动省级粮食安全专项立法。经过两年准备，此次审议的条例草案共10章48条，将基层成熟实践转化为刚性法律制度，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划定田块整治、水利配套、地力提升、增产增收硬性标准，
2: 细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撂荒地治理的要求，建立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推广绿色储粮等现代技术，推动粮油精深加工与全产业链发展。
0: 针对基层反映的智慧化短板，条例草案将科技赋能、产学研融合摆在突出位置，为产学研深度合作提供法治保障，支持各地对接高校、科研院所落地智慧农业项目。此外，条例草案还提出加快华中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培育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完善粮食流通监管体系等机制，系统搭建全链条保障体系，
3: 是推动实现粮食高水平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协调共进的务实举措，对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让中国饭碗呈上更多优质湖北粮具有重要意义。
4: 长期以来，科创领域基础研究存在投入单一、课题与产业需求脱节的困境。湖北探索企业出钱、政府搭台、科学家攻关的联合基金模式，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如今，这一模式已扩大到50支基金，每年为基础研究注入超3.4亿元资金。
5: 今天上午，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完成新一轮签约，新增22支基金，多支既有基金续签或增资。全省联合基金总数从2022年设立之初的5支增至50支，年投入从1860万元跃升至3.4亿元，增长了近20倍。
6: 全社会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参与的积极性是逐年的在攀升，我们的联合基金不光产出了文章，还产出了一批高价值的发明专利。
5: 规模连年攀升的同时，经费结构也日益多元。过去基础研究基本靠财政拨款，现在联合基金实行财政加企业共同出资，把政府、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都拉了进来。今年新增的22支基金中，有19支由企业出资设立，这意味着企业不再是等着用成果，而是从源头上参与出题。企业一线科研人员根据实际生产中的痛点提课题，再面向全省张榜，找最合适的团队攻关。目前，全省50支联合基金中，企业牵头的有28支，覆盖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水利、能源等关键产业，非财政资金占比超过60%。
7: 连续出资3年，总基金规模是2100万，遴选出跟我们研究领域相契合的科学家团队，共同推动创新的产品上市以及临床应用。
8: 它会形成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管理和监测的标准，帮助企业更加明确基础研究的方向，
6: 联合出资方共同优化完善我们的省联合基金的资助管理模式，抢占未来先发的技术高地。
9: 7、8月正是饮料消费旺季，各大品牌在线下终端、线上渠道打得火热。小小一瓶饮料拼的不只是营销，更是背后从研发到生产全链条的效率与品质。近日，记者来到咸宁，走进元气森林湖北

0: 工厂，探究这家企业如何用创新赢得市场。
1: 走进元气森林湖北工厂的吴俊灌装车间，产线高速运转，单日最高产量可达到400多万瓶。但比产量更让记者吃惊的是这条产线的变脸速度。
2: 通过技术工艺的一些改进，设备上的突破，我们现在最快能够在90分钟内就完成整个换产。
1: 所谓换产，就是含气饮料和不含气饮料的生产可以在一条产线上灵活切换。元气森林的换产从8小时压缩至90分钟，在行业内是极限突破。传统工厂靠人工调试、经验控线，换产耗时久，误差风险高，而元气森林则实现了系统的全程扫码校验配方、原料、工序，从源头杜绝错料返工，产线一天内可切换5-6个品类，快速补量。
2: 以前如果要想知道这瓶饮料到底在市场哪个位置，我们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权位去追溯，现在只简单的扫个码就能够看到哪些产品还在经销商的仓库，哪些产品已经摆到了柜台上面。
1: 产线跑得快，更要研发跟得上。快消行业最大短板就是实验室配方完美，量产落地翻车，很多新品死在了小试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解决这个痛点，由咸宁市政府与元气森林共建的华中健康饮品研发中心在企业隔壁竖了起来。
3: 我们通过这样的逐级的放大验证以后，确认产品的配方和工艺的可行性，那么再去这个量产的时候就可以规避这些损失。
1: 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大量试错沉淀出来的。针对市场热销的天然色素饮品，研发团队前后调整出上千组配方，30多轮工艺验证，反复攻克高温灭菌变色难题，保证了产品的颜值和口感。行业领先的-196摄氏度液氮锁香技术也在这里完成了多轮中式打磨，最终让柠檬香气浓度提升了近1000倍，成功上市冰茶系列爆款产品。
4: 创新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有成功就有失败。我旁边这一面产品墙，一边写着暂时活着，一边陈列着暂时失败。这些没有跑出来的产品并没有被扔掉，而是作为研发团队最鲜活的教材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1: 更难得的是，这套创新体系不仅仅是独自享用，研发中心作为开放公共创新平台，对外提供中试、检测、工艺优化、标准制定等服务，未来3年将服务500家饮料企业，孵化2000个新品，把企业独有的创新能力变成整个行业的资源。
5: 政府也把这个本地的高校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和上下游企业联动起来，形成一个更完整的创新生态。
1: 元气森林自2021年落户咸宁，已经累计投资超过15亿元，带动当地食品饮料产业快速崛起。目前，咸宁已经聚集了600多个国内外饮料品牌，归上食品饮料企业达175家，年产能达70亿瓶。
6: 不仅仅我是引进了一家企业，引进了一个项目，其实引进过来一个产业的蓬勃发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金加持，平台助力，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在我这里就可以实现。
1: 采访中最让我有感触的是那面产品墙，上百瓶暂时失败的样品没有被藏起来，反而是摆在走廊里。我觉得最值钱的不是哪款爆品，而是敢把失败摆上台面的底气。存量时代，谁都想做爆款，但真正的高手是让每一次犯错都能便宜一点、有用一点，这才是创新的意义。
7: 眼下，阳台农业在湖北悄然兴起，传统农林资源与城市微园艺深度碰撞，催生出阳台经济新蓝海。
8: 种植杯配会呼吸的花盆，菌菇包喷水就能出菇，智能柜上层种菜，下层养鱼。在武汉这个销售点，市民正争相选购城市微农场。今年武汉农业集团推出首批16款标准化阳台种养产品，市民的咨询量与复购率持续走高。
9: 我种了一些那个辣椒，再种了那个做佐料的紫苏，屋里啊赏心悦目。
10: 定向的选育了一些适合阳台的小盆栽、小手办造型的优质的林木品种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食用。
8: 要好养活，却离不开成熟的技术支撑。在武汉空港湿地花田蔬菜工厂，翻土播种、苗期管护等繁琐工序被前置完成，市民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

0: 有专门的盆景菜，里边放上营养液，再把我们的新鲜的带根的蔬菜放到盒子里边，在家就能达到一个可赏可吃的小菜园。
1: 庞大的城市家庭为阳台经济铺就广阔市场，不止武汉发力蔬果微农场，在孝感孝昌，苗木资源也被精巧转化为适配居家空间的小微盆景，借助电商直播销往全国。截至2025年底，孝昌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10万亩，总产值达15亿元。
2: 把本土的优势的一些苗木品种进行小化、微盆景化，平均一天的话2-3百单的成交量。
1: 随着产地、电商、家庭的链条打通，一头是乡村产业增效，一头是城市生活添彩，方寸阳台间，城乡双向循环的良性经济格局正加速成型。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近日，湖北省财政厅统筹1849万元资金，选定20个县市区开展鸟类致害防控首批试点，通过物理防护、主动避让、保险补偿等综合治理措施，促进人鸟和谐共处。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经国庭院经济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湖北已建成经济型庭院1.5万个，带动就业8.2万人，村播妇联直播带货创收4亿元。记者从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获悉，华中地区首对自然繁育双胞胎红氏环企鹅于7月上旬破壳而出，目前长势喜人，存活率达100%，在国内极为罕见。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

0: 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 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 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0: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2: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2: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

0: 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
1: 以后注意点，
0: 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
1: 他非常聪明，善通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0: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具体的在上面。
1: 俩男一女，
0: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1: 体貌特征，
0: 我没和她见过面，就这些。
1: 这是给你的。
0: 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0: 大哥，快，大哥，哎，不是，哎呀，
1: 怎么回事？
2: 这小子又在这儿空手套白狼。
3: 你怎么不长记性？这赌场上耍赖是要剁手指的。
4: 我有钱，我发财了。
3: 是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啊。
2: 大哥，我赔钱去。

0: 找这儿立棍来了你？
1: 他是我大哥。
0: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走了。
2: 爱琴，让人家走。

0: 你谁啊？
1: 欠他们多少钱？
0: 300块。你是他什么人？
1: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0: 这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了解底细的人，别胡来。
1: 大哥，我知道。

0: 哥，赵杰哥，赵杰哥，谁管的？早晚他们干的。
1: 这关大帅还放鸦片吗？
0: 大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
1: 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
0: 人家上面有当官罩着，谁敢动啊？
1: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0: 瞎混呗。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报给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了。
1: 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
0: 码头上有山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了，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
1: 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0: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
1: 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
0: 哥，你要这还说啥？
1: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0: 有几个，
1: 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
0: 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下，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哎呀，当时还狮子乱给对方下套呢。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你看那装修队那徐老七，还有那沿江旅社的陈黑子，那个黑天鹅那姚姐、小白鞋，他们都是日本人的密探。
1: 这话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宪兵队要知道了不得了，再说了，要让共产党知道也饶不了你们。
0: 哪能糊涂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去年有个人举报人家私贩烟土，回头怎么着，烟珠给扣住一个。
2: 反满抗日这些人可都不是白给的，他们可没工夫扣你眼珠子，直接要你的脑袋。
0: 我嘴严着呢，就整个码头啊，没人知道我。
1: 记住呢，6点的时候找一辆车在警察厅门口，他会和一个男的出来，跟着他，看他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接触，住在什么地方都记下来。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了，马上掉头走开，宁可跟丢了也不能暴露。
0: 好，我知道。
1: 从明天起去工业大学

0: 去五号楼底下摆摊卖瓜子儿，盯着他，看他每天几点出几点回，跟什么人接触，来找他的车牌都给我记下来。
1: 没问题。
0: 给你呢，省点罚。
2: 在这按个手印。嗯，在这儿。记住，这是满洲国，以后不要乱说话了。
3: 谢谢警官。

0: 别等了，咱们先吃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2: 这都几点了，不回来吃也不来个电话。咱们先吃。

0: 刘妈，一块吃吧，别总在厨房里待着。
1: 不了，我一会儿啊在厨房垫吧一口，这哪有下人上桌的？
0: 什么上人下人的呀？他家里几口人，还得分几个地方吃啊？
1: 这是规矩。太太，您觉得没什么，可外人看见了，那成什么了？我习惯在厨房吃，上了桌，咽不下去东西。
0: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刘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我有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呢都在乡下。先生回来了，我开门。
2: 哎，太太，您坐着啊，外边冷，我开门去。先生回来了。
3: 啊。
2: 哎，我给您倒杯热水去。
3: 啊。
0: 你回来了。
3: 哎，这几天外边是哑巴冷，人在外边站几分钟就冻透了，没出去转转。
0: 太冷了，饿了吧？赶紧吃饭吧。
1: 喝热水，
3: 谢谢。
1: 我给您盛饭去。
3: 以后晚上吃饭啊，不用等了，到点你们就吃吧。我这一忙起来，连往家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0: 明天他们要把 data 送过来。
1: 什么时候？
0: 上午。电台会放在钢琴里，老魏负责送货。
1: 怎么那么急啊？
0: 明天晚上要发包。明天早上你先把刘妈支出去，测试一下电台。我担心我们这儿能不能跟二号联络站畅通。二号站在东北方向小兴安岭密林深处，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接收到无线电信号。
1: 那个二号电台我知道，以前我给他发过报，不过他们接收很差，讯号时有时无。
0: 情报很重要，不能耽搁。
1: 电文呢？
0: 明天老魏带给你。
1: 为什么总是那么仓促呢？上回就是在车里编的嘛，到了地方又给不了几分钟。
0: 不要抱怨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况，上边也是没办法。
1: 我不是抱怨，我是怕完成不了任务。
0: 能完成。
1: 没别的事儿，我要睡了。
0: 等一等，你不问一问明天老魏什么时候来吗？
1: 你不是说上午了吗？
0: 上午8点，他会先打电话过来。如果一切正常，你要用暗语回答他。你说，仆人不在，就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如果他回答说，那看看再说吧。那在10点半的时候，他就会把东西送过来。如果情况有变化，你就说。好吧，现在送来也行。那他就不会送电台来，只会让工人把钢琴送来。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如果我想让他如期送过来的话，我就跟他说仆人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明天行不行？他回答，那看看再说吧。这说明一切正常，10点半正常接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跟他说现在送过来吧。那他只会把钢琴送过来，情报跟电台就不送了。
0: 非常好。
1: 什么情况是不合适送货的呢？
0: 比如发现了我们周围有可疑的人，或者上午我给你打电话问你见没见到我的一个笔记本，这就说明情况有变，要重视行动。笔记本我会放在我的书桌上。另外，你必须要知道，保安局随时会监听一些电话，是无规律的抽查，所以在电话里一定要用约好的暗语，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外语。那些负责抽查监听的人文化不高，听不懂外语，他们也就不听了。
1: 你会讲什么语言？
0: 除了俄语，会讲一些日语，但说的不好。
1: 你怎么会俄语呢？
0: 我有一个俄罗斯祖母。
1: 俄罗斯祖母？
0: 对，是白俄。当时流落到哈尔滨的时候，生了大病，我父亲是医生，救了她，所以她跟我们一家关系非常好，从小我叫她奶奶。你呢？除了俄语，还会别的外语吗？
1: 会讲英语。
0: 什么程度？
1: 你说中国话的程度。
0: 厉害。好了，早点休息吧。
2: 晚安。

0: 坐吧。今天他们让我填了一个机要人员直系亲属调查表，陆明已经拿去送到地方保安局了。
1: 他们要调查我？
2: 应该是例行调查吧。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很简要，很多地方我都没填。
1: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她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她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0: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1: 我连毕业证上的照片都换了，再说我跟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例行调查的话应该没问题。
0: 你还不了解高斌，他这个人看似无心，可2年前酒桌上都有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 我想想，罗威安排得很周密，应该没问题。
0: 我们俩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改天去一家安全的照相馆去补一张吧。任何一个细心的外人都能看出来这家里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
1: 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0: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老魏，可能得委屈你一段时间。咱俩休息吧。

0: 我宣布，对孙汝吉后屡立战功的警官周怡进行嘉奖，并任命他为
1: 哈尔滨市警察厅
0: 特务科行动队队长。

0: 高科长让我通知你集合警察大队。
1: 什么事儿？
0: 干活呗。
1: 抓人啊？
0: 可能是吧。咱们头干事从来都是守口如瓶，他的事儿谁知道？
1: 知道。

0: 警察大队，马上集合。
1: 直接抬到二楼吧。
2: 抬到二楼，小心啊。

0: 慢点啊，放这儿就行了。
1: 好了，
0: 来，给你钱，谢谢。
1: 哎，你们先去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到那个面馆去找你们，好吧？
2: 哎，好。

0: 那两个人是我们的人吗？不是，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快一点装，先跟南线的电台联系一下。
1: 根据情报，共产党刚刚采购了一批药品和一台发报机，想通过哈尔滨运往山里。马上
2: 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
1: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各个主要交通要道，重点查一台日本三菱卡车，是深绿色的。如果拒捕，当场击毙。
3: 这一走，一年半呢，听力变化很大。警察学校培养的警察真是源源不断的，但大多没什么经验。就是我们特务科，人员几乎增加了一倍，有些情况你真得重新熟悉一下。太好了，哎呀，看前景啊，应该说是很乐观的。
4: 要查的那辆车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3: 没有，眼下掌握情况就这么多。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哈尔滨了，是从新京方向开。最近呢，连续的搜捕啊，把共产党都搞精了，所以他们的计划也是每天都在变。只要车还在哈尔滨就好办，估计问题不大。因为哈尔滨周围都在大搜捕，他们出不去，进不来。

0: 我发誓终止关掉。
1: 不发报的时候监测不到信号，
0: 那也要关掉。万一日本人有研究出什么新名堂，小心一点总是对的。

0: 你觉得周乙这个人怎么样？
1: 还行啊，挺好的，就是挺爱教训人的吧，有点好为人师。
0: 他教训你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人。
0: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他人不错。
1: 哎，他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个要保密。
1: 对不起，我就是好奇。
0: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了，周乙是个了不起

0: 怎么个了不起法？
1: 用你的眼睛自己看。你们这个家少了一点生活的气息啊。
0: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1: 说不上来，可能是感觉上了。总归和一般的家庭有些不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有空你把这房间布置一下，这儿像一个工作间，哪有一点生活的味道。
0: 你不会打算让我真跟他过一辈子吧？
1: 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要等满洲国倒台的那一天。
0: 天哪，真可怕。
1: 怎么还没有回电？要不你再发一遍，告诉他们收电后马上回电。
0: 这个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梯形天线。
1: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乙的，发吧。

0: 刘队长，
1: 车上拉什么？
0: 是巴达斯的日用品。
2: 队长。

0: 喂，
1: 格莱丽特，
0: 你说。
1: 拉尼沃斯基，米迪甘米尔多夫，乌扎热拉斯格勒，塞恰斯巴西蒙弗拉多，乌扎纳吉莱斯纳布拉夫，奈何马什内，米列代伊蒂姆，史托夫尼米迪尼亚阿斯达奈里，皮波尼纳布拉尼，谢姆热纳伊斯。
0: 知道了。
1: 你们两个，比斯特莱，伊奈切纽斯比。
0: 你在哪？
2: 周队长，您怎么在这儿？
3: 给家里打个电话，顺便买两包烟。你干嘛来？
2: 我也过来买烟。谢了，我一包不够。
3: 好了，
2: 好嘞。过来两包烟。
0: 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警察正在拉大网搜捕。
4: 坏了，一定是丰田那边有了奸细。不行，我得马上走。
0: 哎，那电台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
4: 晚上，你把情报发到山上的机动电台，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乡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0: 我知道。
4: 哎，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0: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4: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
0: 哎，我能做点什么？
4: 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0: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4: 好。
5: 科长，科长，副驾驶货场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轮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新城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是三个人。
3: 消息可靠吗？
5: 是我在暗探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波曼。
6: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5: 那旅馆呢？
3: 旅馆？旅馆？他一早离开。
6: 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刑事科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
3: 啊，
6: 分头查。
3: 安排人。
7: 师傅，抓紧点啊！
8: 快！
7: 我来帮你来。
9: 哎，怎么样了？
7: 啊，马上就好了。

0: 他们好像拦的都是三菱卡车，那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了，咱们只能弃车了。你去通知老汪，咱们分头回丰田。
1: 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电台我随身带着，
0: 药品只能放弃了。
1: 那要不你们先撤，我留下吧。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
0: 东西丢了就丢了，还能找回来。人要是出了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路查。你没看见吗？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死无疑。
1: 要不这样，咱们就冒一次险，把货都挡到马车上，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
0: 我去，你跟老汪回旅馆先避一避。这样，你去叫辆车，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我跟老汪留在这儿。
1: 这儿不安全，还是我在这儿吧。
0: 还是你送去吧，马迭尔宾馆的外国人多，他们不会轻易搜查。
1: 你是那儿的常客，还是你去吧，我跟老汪能应付得了。
0: 那你先联系马车。哎。

0: 聊什么情况？
1: 昨天有两口子去金阳家，晚上9点钟才走。
0: 去什么时候？前一天有几个兄弟去过。严马上叫上你的兄弟，去查各个饭店旅馆，找一个30岁左右独处的女人住店的。一旦发现，马上给特务科外勤处打电话，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
1: 把他这人收拾出来，各位。
2: 找别人帮你照看，快点去。好。过去了。哎，帮我收拾一下啊。喂。
3: 宋家俊的怎么了？啊，刚刚走。你现在马上去马甸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 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2: 好，有暗语吗？
3: 你告诉他是老五让你来找他的，他就明白了。
2: 嗯，他长什么样？
3: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二页，第一排左边数第二个人就是他。
2: 好，等一下。

0: 众。
1: 全说全是哪一批？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
2: yeah! ！家中常备哦。
3: 凡治定期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各景区注意，四景区在景阳街拦住了那辆车，匪徒有抵抗，匪徒有抵抗。
5: 掉头，快来！
6: 没子弹了，我知道你也跑不动了。你他妈再跑，我真打死你了！我告诉你，
7: 谁打的枪？不是要活的吗？
8: 出事了，去我家吧。你带着东西不安全。
9: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

0: 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他们要调查我？
5: 应该是例行调查吧，我是按照材料上那些内容填的。
3: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佳木斯女人的身份，她从小住在天津，918事变前她住到了奉天，后来回到了关里，她现在人已经去世了，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他。
5: 保安局的人做事很认真，我怕他们会查出什么破绽来。
8: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9: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只是哪一笔
10: 太极货箱，正气口服，
11: 家中常备哦。

0: 喂。
1: 宋家俊的怎么
0: 了？刚刚走。
1: 你现在马上去马迭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0: 好，有暗语吗？
1: 你告诉她是老五让你来找她的，她就明白了。
0: 嗯，她长什么样？
1: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二页，第一排左边数第二个人就是他。
0: 好，等一下。

0: 这一辆车拉不下呀。
1: 看见了吗？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就搬上去，其余的明天再说。
2: 太太，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何必这么折腾？
1: 这是两家的货，早晚要分开送的，就当是节省时间了。
2: 好的。

0: 这是马蒂尔，
1: 姐，用不用拿帆布再盖一下？不用盖，日用品有什么好？兄弟，你到前面看看，系好了没有？好嘞。
0: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嗯，明白。说好一个地方，让陈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你们再远一点地方跟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走。还有，从这儿出去往江沿走，拐到大坝上，再拐回来走上游。现在封江了，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过了江岔子，你们找一个树林或者偏僻的地方躲一躲，到了晚上就有人取货了。嗯，好吧。
2: 走吧，祝你们好运。姐，你也保重。哎，
3: 先生，你们干嘛？
2: 啊，找人啊。
3: 对不起，您先出去，这儿不允许乱进。
2: 哎，王八犊子，说话这么气人？你说狗的啊？我是执行公务。
3: 先生，那您有证件吗？
2: 有。
3: 你这他妈证件，这就是证件，牙他妈给打掉，哪是警察？

0: 哎，兄弟，你赶车啊，还得走，到俄罗斯皮鞋馆那等着我们啊。
1: 好，好，好嘞，驾。

0: 等等，我还是把卡车从修配厂开出来，请他前头路里去。好。哎，你现在不能把车开出去，外面都是特务。如果一会儿他们在修配厂里发现了这辆车，因为修车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去向，马车走这么慢，没等我们出城就会堵住我们。也是，既然已经冒险了，就索性让他们抓不住线索。
1: 那我给你一块去。不行，你还是跟着马车走。等一会儿把车放好了，我就来追你。好。哎，那你小心点儿。
0: 知道了。哎，你把身上东西给我。
1: 什么东西？你现在这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你车的手续也齐全，就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你有这个是累赘。
0: 别天真了，他们没那么好对付。再说了，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

0: 等一下我还用车，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小姐你好，需要帮忙吗？
0: 请问有房间吗？
1: 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一楼二楼都有。
0: 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安静一点。
2: 往这边坐。

0: 这边还可以，这间有人吗？
1: 啊，小姐有人。
0: 对不起。
2: 没关系，现在没有，这位女士出去了。
0: 啊，那旁边那间有人吗？
1: 啊，这间空着，要看一看吗？

喂，特科外勤吧？哎，你好，我是中队长的人，麻烦你转告他，你就说我啊在众和旅社发现了他要找那个女的。对对对，好好好好。

0: 周队长线上来报，在众和旅社发现目标。
1: 周队长知道吗？
0: 还没通知。
1: 通知各个组，都往众和集中。
0: 是。
2: 各分队注意，各分队注意，23区众和旅社发现目标，请各小队赶赴现场。
3: 去众和。
4: 是。

0: 是我和哥的，查一个三叔头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稍等一下，我看看。嗯，进。哦，他就是在318房间。有两个人，跟我。
1: 你觉得房间怎么样？
2: 我再想一下。
3: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3: 哦，我们来找个人。
2: 啊，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哎，你别过来了，我碰到熟人了。哎呀，别问了，他的同事。嗯，那换个地方吧。听话。

0: 残疾女的是周队长老婆，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是啊，也不容易，这周队长常年累月的不在家。
1: 以后这没用的废话少说啊，

谁打的枪？不是要活的吗？就按这样，是。

0: 带证件了。
1: 我带的那个不能用了。
2: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谢谢。你好，请二位出示证件。

0: 是我表姐，证件落在家里了，我们现在回家。
1: 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2: 别在后面，有心。
1: 请您到这边来。
3: 走吗？
0: 走。
1: 请您也下车。
4: 出来买个东西，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
1: 今天情况特殊，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就会放你们回去，请你们配合。
5: 小姐，你们的东西。
2: 哦，我差点把东西给忘了。
1: 等等，我帮你拿吧。

我们的钥匙可能也忘在家里了。对不起，不过你放心，这个箱子里除了书，就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您出门不带证件，这箱子又没钥匙，那对不起了，请二位上车。

0: 什么情况？
1: 他开枪拒捕，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
0: 人呢？
1: 在前面，中两枪，有一枪打肚子上了。

0: 收着，这边请。
1: 慢点啊！哟，科长过来了。
2: 科长，
1: 人怎么样？
2: 人还活着，肚子上中两枪。
3: 送尸体医院啊！一定要救活他。
1: 好，
3: 多派几个人去。
1: 好的。
2: 其他匪徒有消息吗？
4: 还没有。
2: 这临时路卡先不要撤，重点查一下火车站、宾馆、大车店。重点啊！大河旅馆、马迭尔。我最近发现呢，这共产党也学会了，经常活动在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这两天，哼，他们是不是挣大钱了？啊？去安排吧。
1: 好的。
3: 重点啊！
1: 完了。
2: 科长，这保安局在这些地方都有卧底，是不是让他们提供点线索？
3: 他们你还指望有线索能提供给你啊？早跑宪兵队勤工去了。
4: 要我说，科里这防谍股啊，撤了算了，一年也搞不了几个像样的案子。
5: 报告长官，车里没有药品，也没有电台。
3: 车上的货是满的吗？
5: 有半车，都是一些生活用品，用纸盒装着。
2: 也许他们把货给分开了。注意一下外边的包装箱，
3: 通知各路卡拦截。
5: 是。

0: 来了，
1: 是吧？
0: 哎，你终于来了，
2: 等很久了吧？
0: 对，快给人家，然后
2: 他俩见见。嗯，
3: 怎么办？只能找周一，没别的办法了。
2: 以后出来带着啊。你好，请出示。

0: 是证件。警官先生，我能打个电话给我丈夫吗？
1: 对不起，这儿没有电话。
0: 他跟你们一样，也在这附近执行公务。他是特务科的。
1: 谁呀？
0: 周乙。
1: 不好意思，这人我不认识。

0: 报告队长，捕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1: 老太，为什么扣押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坐下。
0: 坐下。
3: 这位女士，把你身上的钥匙拿出来。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还没有。
1: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的钥匙真的是放在家里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2: 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不过也没关系，一会儿我找把钳子，2分钟就能打开。
0: 你别把钥匙拧断了，你们这些人真是……
2: 周太太，一会儿我核实了您的身份，我自然会放您回去。不过这位女士，您没有任何证件，这箱子又打不开，您可能得多待一会儿。
0: 你们联系我丈夫了吗？你们这是何必呢？
2: 周太太，我不认识您丈夫，而且我们警署也不归特务科管，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您配合。

0: 你们不用在这儿等我了，把我车留下，这样去各个检查点巡视一下，现在人手不够。
1: 是。

0: 这儿。
1: 我接上表姐，刚要回家，碰见他们检查，说表姐没带证件。
0: 怎么出门都不带证件？
2: 我出门的时候有点着急，钥匙和证件就都落家里。
0: 我是特务科的周乙。
3: 你好，今天我们录查的时候查到这二位女士，这位女士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我们要求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皮箱，她又说没带钥匙。这位女士，她说她是您太太。
0: 她是我太太，这两个人我可以担保。
3: 这事儿我得请示我们署长。
0: 给他打电话吧。

0: 梁处长。
1: 喂，老梁，我周乙，回来好几天了，都挺好的。是这样，我太太今天出门没有带证件，被你们的人带回警署了。哪里哪里，执行公务嘛。好吧，那改天我登门拜访。
0: 喂，梁处长。啊，哦，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0: 周队长，给您添麻烦了。要不然我派个车把您送回去吧。
1: 不用了，自己有车。
2: 贵姓？
0: 免贵姓任。
2: 谢谢。
1: 走吧。
0: 哎，等一下。周队长，您得在这儿签个字。周太太，您这箱子里边搁的什么宝贝啊？还加把锁？
3: 不是都说过了吗？主要是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要不你找把榔头来，砸开看看。
0: 我不是这意思。我帮你拎吧。
1: 不用了。

0: 我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应该是奉天方面的人。这个人提供的情报很模糊，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1: 老平已冲上了马车，老汪他们从冰面上过江。要是顺利的话，晚上就能遇到取货的人了。
2: 老汪已经受伤被捕了。
0: 什么时候？
2: 一个小时前，他开的卡车被特务截住了。
0: 怎么会是卡车？我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离开的，我们已经把药品换到了马车上啊。
2: 我也不清楚，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中弹，伤得很严重。
0: 就他一个人？
2: 是。
0: 那就剩下小董一个人了。

0: 兄弟啊，还有多远呢？
1: 过了这条江，再往前点就到了。
0: 过江？咦？
1: 哎？
0: 咦？咦？不是过江哪还有屯子了？原来那人都让日本赶下去了，那屯子不早都慌了吗？
2: 你是不是怕我不给你钱呢？
0: 不是大兄弟，那刚才那打江咋回事啊？你洗那哥们？
1: 你就别问了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钱。
0: 不，我不是那意思，大兄弟，你看你就别让我回去太晚，家里人们着急的。我是老实人，出来挣俩钱不容易啊。
1: 不是我要是胡子，你现在不也跑不了了吗？
0: 哎呀妈，你可别吓我，大兄弟，别掏枪，大兄弟，哎呀妈呀，
1: 哎，你别跑啊！哎，我给你钱。哎，别跑！哎，我给你钱。

我不要钱，我还要命吗？行吧。哎呀，哎，大兄弟，哎呀。

0: 怎么样？子弹取出来了，但失血太多呀，
1: 还能活吗？
0: 输点血应该没问题。

0: 你在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下来。
1: 怎么了？
0: 我下车，我在车上，你们谁都不安全。
1: 你哪儿都不能去。
0: 我得去找老魏，今天晚上就回奉天。
1: 你得跟我回家，哪儿都不能去。
0: 老魏还在等着我的消息。
1: 老魏呢？我来通知。

0: 这里暂时暂停，我10点钟以后才能回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1: 刘妈7点钟就要回来了，
0: 你们6点钟必须准时发报，不管对方回复与否，只发一遍。
1: 对方要是没收到呢？
0: 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的。 但这种幸运不能总是伴随着我们。但愿那批药能够顺利送到山里，否则老王就白白牺牲了。
1: 老王不是还没死吗？他没机会了，除非
0: 没人会相信被捕的人。你们今天遇上那个警察，幸亏是个新手，他没有经验，否则你们就死定了。那个人挺狡猾的。这是你新证件上的内容，记住吧。晚上回来，我会把证件交给你。
1: 警察厅新进了2台无线电监测车，据说非常厉害，几分钟之内就能锁定电波。新上任的程仓中将非常重视技术和情报。警察厅现在的设备让人目瞪口呆，我看了一下最近的简报，让我出了一身冷汗。那你早去早回吧。
0: 小心刘妈提前回来。
1: 应该不会，我没给她钥匙。
0: 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没有资本犯错误。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报告队长，刘长在马迭尔宾馆发现了那叫国曼的女人。
0: 人抓上了吗？
1: 还没有抓到，只是在宾客登录本上发现她的名字。刘长正在房间守候。

快跑，大兄弟，走，往出走，大兄弟，快点，驾。

0: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只是哪一笔？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4: 科长，是这样的。刚刚那个神秘的电波几分钟后又重复发射了一次，波长为115兆赫，具体地点锁定在季虹桥一侧亚西亚电影院之间。
3: 不能再精确一点吗？
4: 啊，是这样的，刚刚培训过的技术人员对操作还不够熟悉，如果这个电波再次重发的话，我相信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不是问题。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3: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武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武汉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也是全国超大城市中率先出台的城市更新“十五五”专项规划。
1: 武汉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紧扣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目标，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针对超大城市存量提质难题，规划提出更新加多维赋能的融合发展模式，比如老旧厂区转型升级，打造环大学创新生态圈，推动两江四岸全流域全要素有机更新等。针对群众关心的危旧房改造问题，十五五期间武汉将打破传统一刀切模式，推行居民自主更新。
2: 居民可依法成立

0: 特色组织自主更新改造，让居民自己当家园更新的主角。
1: 这些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五改四好城市更新专项资金5亿，同时安排市级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21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的筹集、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
2: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武汉将探索不增容不增户、增容不增户和增容增户3种自主更新模式。不增容不增户项目按原址、原面积、原高度重建；增容不增户项目可以为每户增设独立厨卫、优化配套设施等。规划还列出了一系列硬指标，到2030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不少于600个，完整社区覆盖率达60%，城中村改造不少于1000万平方米，完成1500公里地下管网更新，提升城市宜居品质与韧性安全。
3: 通过灵活调整建筑用途，推行用地弹性混合等举措，大幅简化审批，降低改造成本，真正让城市沉睡的空间变身群众家门口的民生载体。
4: 今天上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行动推进视频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部署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及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李殿勋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存量风险尚未出清，增量风险仍在出现，本质安全任重道远，要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基本原则，坚持立足防、超前治、科学救、注重建工作方针，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更加科学务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殿勋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打非治违行动，不断提升全省安全治理综合效能。要聚焦消防、化工、矿山、工贸、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一切可能的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能力和政府安全监管能力，持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李殿勋要求，要全面重塑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压实党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护责任，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协同联动和案件移送工作机制，加强全民安全防范与应急自救宣传教育，加快探索推进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事中预防控制转型，加快探索形成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为基础、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现代社会大安全治理格局，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省领导张文兵、陈平、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在主分会场参加会议。
4: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既懂算法又懂机器人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今天，湖北首个覆盖全学段、全产业链的具身智能专业化人才培养基地在光谷揭牌，为产业发展提供复合型人才支撑。
2: 今天揭牌的湖北具身智能人才培训基地由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牵头打造，将面向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服务，比如面向中小学生及社会人士开展研学参观、科普交流，面向高职高专在校学生提供2至3个月机器人运维、部署、维护等实操技能，结业后推荐上岗，面向研究人员、在职工程师等提供机器人二次开发、算法实训等实战训练，培训周期60天至1年不等。
5: 对于学生呢，会跟人

0: 社区合作推出职业技能些课程内容和就业培训，老师通过师资培训还有顶岗实践这样的方式，让老师能够进入到产业的一线，更好的去培养我们的学生。
1: 活动现场，湖北省内11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将依托基地打造专业实训课堂，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师资团队，同时推行订单式定向培育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2: 基地呢，聚集了大量的企业，通过他们提出需求，我们定制化了开发相应的课程和人才的培养模式，使专业技术的人才尽快的走到具身智能的岗位上面。
3: 随着城市发展，早年穿城而过的铁路成了切割城区的围墙。今年国铁武汉局计划实施铁路道口平改立项目6处，其中襄阳老河口的平改立工程将于明天竣工通车。
4: 我现在是在襄阳老河口东起街平改立项目的施工现场，我脚下的这条双向四车道的下穿通道马上就要建成通车了。这儿走机动车，两侧走行人和非机动车，上边走铁路，三者互不影响。
1: 东起街是老河口城区东西向的主要通道，火车一过，道口一关，市民就只能等，早晚高峰拥堵尤为严重。为解决这一痛点，老河口市积极争取国铁武汉局政策与资金支持，同时自筹6000余万元实施平改立，不动铁路，不搬居民，而是向地下要空间。
5: 施工过程中，为保障铁路货运班次的正常通行，我们在铁轨下方浇筑18根承重柱，将铁轨牢牢托起，同时对铁轨和周围的民房每2小时进行一次监测，避免沉降发生。
1: 东起街大东门通道通车后，将串联老河口市区3大主干道，为市区20万居民提供更为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
6: 切实解决群众日常出行的堵点和拦点问题。除此之外，也能为汉丹县后续道口改造积累成熟可复制的建设经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联网协同典型案例名单，湖北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荆州分公司打造的纺织服装智能制造方案，武汉盛帆电子园区能源协同调控项目2个案例入选。7月28号，一批进口冰鲜三文鱼在花湖机场落地不到36小时，经本地企业加工后出口加拿大，这也是湖北首票进口水产品精深加工增值后出口的业务，标志着凌空生鲜全产业链闭环正式跑通。今年上半年，襄阳综保区进出口总额共计19.45亿元，同比增长122.7%，整车出口跑出新高，东风整车出口车型超30款。黄石市发改委信用办打造的信用加加油站创新应用今天落地，依托本地个人信用积分体系，守信车主可领取油券，享受油价折扣。2026汉正街国际时装周将于8月28号晚在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开幕，闭幕式于9月3号晚在云上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天幕 T 台举行。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新一轮调价，预计上调每吨780元，折算每升上涨0.59元至0.70元，加满一箱50升油将多花约30至35元。
3: 感谢收看，再见。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8: 冰城谍影，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暗战无声，
1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9: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8: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
8: 如临深渊，
9: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8: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1: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8: 经典好剧。

0: 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国产 AI 硬科技的全面突破，从神机芯片规模化上车，商汤全站交付落地，到 Matrix Game 3.5 扣机物理世界， RISC-V 架构重塑算力根基，从人形机器人产线实干到妈祖系统守护全球气候安全，技术正加速走出实验室，以扎实落地回应真实需求。这不仅是性能参数的跃升，更是中国 AI 从跟跑到定义规则的深刻转身。中国气象 AI 妈祖出海，填补全球预警真空地带。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将未来5年在30个发展中国家落地应用，旨在填补全球气象预警真空地带。该系统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大模型、风云卫星数据及70余年本土气象观测积累，具备临近至中长期全尺度预报能力，支持菜单式供给与定制化服务。其核心优势在于适配数据匮乏地区，通过卫星繁衍弥补观测短板，以本地数据微调实现可用级预报，目前已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国部署并持续迭代，强调人机协同不替代预报员经验，而是提升时效性、降低成本、拓展服务场景。妈祖出海不仅是技术输出，更是责任担当。当 AI 预警系统走进数据匮乏的地区，它填补的不只是气象空白，更是生命安全的防线。从高原暴雨到沿海台风，背后是数十年积累与自主创新的沉淀。而坚持人机协同、尊重预报员经验，则让技术始终有温度、有边界。这样的中国方案正在为全球气候韧性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华为压住巨身智能底座，能否复制赛力斯式产业赋能奇迹？在 WAIC 2026上，华为正式公测 Cloud Robo 巨身智能开发平台，标志着其以不做本体、专供大脑为战略切入机器人赛道。该平台覆盖数据生产、模型训练、仿真评测到部署运维全链路，依托升腾芯片与盘古巨身大模型，提供 PB 级数据底座和国产 RealSim 仿真体系，支持小时级上云、分钟级模型部署。目前已有20余家企业入驻，并启动百模千态云聚共赢生态计划。此举延续华为在智能汽车领域的赋能路径，不造车而造系统，通过技术底座提升行业开发效率，推动巨身智能从手工作坊迈向工业化量产。华为以技术底座构建巨身智能新范式，既规避了硬件重投入的风险，又放大了自身在算力、模型与生态上的优势。这种不造本体、专供大脑的路径，本质上是在定义行业标准，而标准一旦确立，便可能重塑产业分工格局。赛力斯式的成功难以简单复制，但华为正在用开放协同的方式，把巨身智能的门槛降下来，速度提上去，规模做起来。未来胜负不在谁先做出样机，而在谁能更快跑通从云到端的闭环。Matrix Game 3.5 正式发布，开源世界模型迈向可交互物理世界。昆仑万维旗下 Skywork 团队在 WAIC 2026正式发布世界模型 Matrix Game 3.5， 标志着开源世界模型迈入可交互物理世界新阶段。该模型突破长期记忆薄弱、相机控制不准、实时性不足等瓶颈，通过 Patch 级几何对齐记忆机制、动静解耦记忆、相机位资相对编码 PROPE 及轻量化框架四大技术升级，在单卡 GPU 上实现 720p 分辨率，约20帧每秒的端到端实时流式生成。其核心能力在于支持用户动作与事件指令驱动的持续交互，保持长时序下场景结构，

空间布局与角色身份一致性，并首次将应用边界从游戏拓展至机器人。具身智能与 XR 等真实物理场景 Matrix Game 3.5 的发布，不仅刷新了开源世界模型的技术天花板，更将 AI 从虚拟场景真正推向可感知、可交互、可推演的物理世界。当长期记忆、几何对齐与实时响应融为一体，模型不再只是生成画面，而是在理解物理定律、空间关系与生物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与现实世界建立动态闭环。网友调侃他在修一条通往 AGI 的高速公路，而这条路的基石正是对物理世界本质规律的尊重与建模。未来以来，只待更多开发者驶入这条创新之路。商汤 WAIC 发布交付级 AI 全栈能力模型算力机器人三线突破。商汤科技在 WAIC 2026发布交付级 AI 全栈能力，聚焦模型、算力与机器人三大方向。其旗舰多模态大模型 SenseNova UE Pro 主打长程任务闭环执行，支持 8K 原生分辨率、专业级美学输出及数十轮图文迭代，告别传统抽卡式生成体验。同步推出的算电协同 Agent 以 TPW 为新效能指标，提升单位电力 Token 产出 80%， 并推动国产芯片推理效率达 NVIDIA H 系列 1.25 倍。具身智能方面，开悟世界模型 3.1 实现端侧实时推理，烧麦购机器人店已跑通单店盈利模型，三线并进标志着 AI 正从参数竞赛迈向真实场景交付。从模型生成到算力优化再到机器人落地，商汤此次发布的交付级 AI 全栈能力不再停留于参数堆砌或概念演示，而是直指真实世界的效率提升与价值创造。当 AI 开始稳定输出专业内容，节能增效跑在国产芯片上，还能在早餐店端着锅铲干活，我们看到的已不是技术的单点突破，而是产业智能化正在加速兑现。乐聚人形机器人搬砖8小时不停歇，全栈国产方案已落地多家500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乐聚机器人设立进场搬砖区，在1:1复刻的工厂产线上连续运行超8小时，完成纸箱与塑料箱拆剁、小件上料等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且已实现箱体自动校准。该全栈国产化方案技术自主可控，覆盖工业、商服、科研、训练场四大场景，提供10余项可商业化交付功能。依托其全链路开发工具链，展厅场景最快1天部署，工业标准场景1到2周落地，非标定制项目1到2个月交付，新技能测试周期仅3到7天。目前已获汽车、通信、物流、3C 等10余个行业客户认可，南方电网、中兴、长虹等多家国内外500强企业已采购并实际部署运行。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不再只是技术展示，而是真正承担起重复性高、劳动强度大的工业任务。乐聚机器人以全栈国产化方案实现稳定落地，既验证了技术的可靠性，也展现了国产智能装备在复杂场景中的工程化能力。当然，从工厂搬砖到家庭服务，从标准作业到柔性适配，仍需跨越成本、鲁棒性与场景泛化等现实门槛。但毫无疑问，这一步已经迈出，而且走得扎实。从核心部件到场景方案，华研机器人以全栈技术驱动具身智能落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华研机器人集中展示其具身智能全栈能力，涵盖7轴人形手臂、VR 摇操系统及焊接、理疗等场景方案。依托20余年电机、关节模组、伺服驱动等核心技术积累，公司实现从底层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体的全链路布局。其 Meta 系列电机与人形关节模组在扭矩密度、轻量化及智能力矩感知方面达行业领先。Echo 与 HY 系列7轴手臂支持 ROS2 毫秒级柔顺响应及一控4臂紧凑设计，通过模块化具身神经系统降低开发门槛，并在 AI 焊接与 AI 理疗中落地，手眼脑协同闭环，验证物理 AI 在工业与服务场景的实用价值。华研机器人以全栈自研能力打通具身智能从核心部件到场景闭环的关键路径，标志着物理 AI 正加速走出实验室，迈向真实世界的规模化应用。当7轴手臂的力控精度逼近人类触觉极限，当 VR 摇操真正赋予机器以神
神经反射般的响应能力。具身智能已不再只是概念或远景，而成为可触摸、可部署、可迭代的生产力工具。技术狂奔的时代，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跑得多快，更在于能否稳稳落地，切实赋能。RISC-V 加 AI 融合架构破局，全球首款开源 AI 服务器量产落地。联想与蓝心算力联合发布全球首款基于 RISC-V 开源架构的 AI 服务器问天 W25219G5， 搭载蓝心 LX500 处理器，集成48核异构设计及75TOPS 原生 AI 算力，支持大模型推理与通用计算一体化交付，无需外接 GPU 即可高效运行万亿参数级模型。该产品标志着国产 RISC-V 服务器 CPU 正式迈入规模化商用阶段，在运营商、云平台、金融算力集群、高校科研及工业智能巡检等场景已实现落地部署，凸显 RISC-V 在 AI 时代兼顾自主可控与成本优势的技术路径。 RISC-V 与 AI 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全球算力格局，搭载蓝心 LX500 的服务器的量产落地，不仅验证了开源架构支撑大规模 AI 应用的可行性，更标志着国产芯片从技术追赶迈向生态主导的关键转折。当算力不再被封闭架构所限，当大模型真正扎根于可审计、可定制、可演进的开源底座，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更加稳健、普惠且富有韧性。未来芯片子公司神机亮相 ，WAIC 多款国产 AI 算力新品发布。未来旗下芯片子公司神机技术首次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锐动具身智能开发平台、分布式智能体平台等多款 AI 算力新品。该公司成立一年内完成近30亿元融资，已推出 INEX9031X UC 系列芯片，覆盖智能辅助驾驶、具身智能与 Agent 推理三大方向。其中 NX9031X 芯片已搭载于蔚来及乐道全系车型，发货超30万颗。新发布的 NX9031U 芯片采用5纳米车规工艺，专为具身智能场景设计。神机正将车载感知、实时控制与功能安全技术拓展至人形机器人、无人物流车等新兴 AI 领域。神机技术的快速崛起，标志着国产 AI 芯片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无论是以量产上车的 X， 还是面向具身智能的 U， 都体现出车规级技术向更广阔 AI 场景延伸的扎实能力。当算力不再局限于座舱与智驾，而是支撑起人形机器人、无人物流等新形态终端，中国企业在 AI 底层硬件上的自主创新正悄然改变全球竞争格局。万星科技携 AI 影视新品亮相 ，WAIC 无线画布与 Filmora AI 重塑视频创作流程。万星科技在 WAIC 2026上首发三大 AI 视频创作产品，万星剧场无线画布，功能支持节点式非线性创作，整合灵感、素材与分镜，配备编剧、美术、导演三大领域 Agent 助手，一站式 AI 视频工作台 Filmora AI 即将公测，宣称可缩短制作时间最高90%，降低成本最高80%，并实现与万星喵影桌面端无缝协同。 Verbal AI 作为升级版 AI 视频带货工具同步亮相，三款产品均聚焦 AI 驱动的影视内容生产提效与专业化升级。 AI 正从工具角色跃升为创意伙伴，万星科技此次发布的系列新品不仅大幅压缩视频创作的时间与成本门槛，更以无线画布重构叙事逻辑，以 Filmora AI 打通端到端工作流，以 Verbal AI 拓展商业内容的表达边界。当编剧、导演、美术的职能被智能协同所融合，创作者得以回归灵感本身，技术不再只是加速器，而成为释放想象力的新画布。英伟达推出 SVD 视频检测服务，逐帧分析赋能 AI 内容建伟。

92%。服务采用 Meta 的 Dino VR 和 Dino V3 视觉模型，将视频拆解为504×504裁剪帧进行空间特征打分，零分代表完全真实，一分代表完全伪造，最终取真均值得出综合判定。即使在50%高压缩率下，准确率仍保持82%，处理性能优异。在 RTX GPU 上分一段 1080p 视频仅需22毫秒，具备低延迟、高适配性特点，旨在应对 AI 深度伪造视频激增带来的信任挑战。服务目前已集成于其推理微。

服务平台 NIM。 面对日益泛滥的 AI 合成视频，英伟达推出的 SVD 服务为内容建伟提供了高效可行的技术路径。尽管在高压缩场景下准确率有所下降，但其主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名城蝶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5: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
2: 如临深渊。
6: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6: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2: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们看一看 AI 的到来到底怎样切实的改变了很多的职业。
3: AI 代码的质量非常非常高，
2: 所以我们在 AI 面前很像那个无能狂怒的领导。
4: 好恶毒啊，浓浓的周扒皮的味儿。
5: 要是连这点时间奖励都要克扣，下次谁还愿意把藏在口袋里的效率小妙招掏出来呀？
6: 这就是上演的职场版泄露杀驴，驴还自己写了操作手册。
7: 到底是谁发明的这个东西？我都快失业了。
3: 技术可能没有好坏，但是实现最终这个技术目标，实现丰裕社会，这个技术路径是可以选择的。
2: 这节目没白了，我得给你付费。Hello， 两位，欢迎来到人类职场。
6: 小林，你为什么抱草上班？
5: 我学习了人类职场文化，人类把上班的人叫牛马，所以我判断上班前要准备草料。
2: 看你学的还挺细。
6: 检测结果纤维素过高，幸福感过低。
2: 好了，带上工牌了，两位。哎，好了，正式入职了，两位好好干。
5: 那 AI 开始上班以后，人类是不是就不用当牛马了？
6: 未必，也可能只是从普通牛马升级成会用电子牛马。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AI 相对论，我是主持人陈明。前面两期呢，我们聊爱情，聊社交，我们看 AI 如何给我们带来被爱感，我们看 AI 到底懂不懂人情世故。从这一期到下一期开始，我们会进入一个上下半场的一个小专场，我们深入的走到职场当中去。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各位嘉宾，老朋友先介绍，小林、小一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两位其实从这一季的一开始就一直在我们身侧陪伴我们，当然还有一位也是一直陪伴我们，让我们欢迎楚英教授，欢迎楚老师。今天现场呢有两位新朋友着重介绍，首先要欢迎的是王韵玲，欢迎韵玲。
8: Hello， 大家好。
2: 那很多朋友是通过职场节目，通过令人心动的 offer 认识到韵玲，因为您自己也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也在从事相关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棒的个人的内容生产者。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要聊聊 AI 对职场的很多感受，播音主持这个角度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注意。当然，接下来这位重磅嘉宾，隆重的向各位介绍，让我们欢迎 CSDN CTO 技术合伙人陈玉龙，玉龙总，欢迎玉龙总。玉龙总长期处在中国开发者生态、企业技术转型和 AI 应用落地的一线，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不是聊概念中的 AI， 我们聊真实的工作场景中的 AI。您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具体工作上的改变。AI 进入到

0: 真实职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紧张的，大家觉得危险危险危险，就是我们的工作是要被替代了，被裁员了，要被开了，巴拉巴拉，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您看来， AI 真实的进入到您的公司或者您所管理的这个项目，它的第一步大概是迈在哪儿，是影响了哪些具体的工作的职业？
1: 如果说涉及到我们公司的业务呢，其实分了两个阶段。2022年开始就是 AI 生成图片这个能力就很强了。以前的时候如果要请手绘来做的话，可能我们做一张图片的成本大概在20000块左右。突然一下你发现 AI， 哇塞，只要30-40秒钟，然后就可以给你生成一张图，然后一张不满意我多来几张，然后自己再 PS 给它加上字儿，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感觉是兴奋的，因为我觉得哇，我们效率立马提高了，然后我觉得哇，以后再也不用说啊，你连晚上10点11点，你看没有人帮你画，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不管多晚，我有 AI 的，我心里我踏实，我靠谱了，因为我自己就能把图画出来了。那我不用再学十几年美术了。
0: 您是兴奋，画师在那边哭，您可能听不见，遥远的哭声。然后呢？
1: 然后呢？2023年的3月15号，我们称为 AI 元年，就是那个时候的 GPT-4 发布了，然后我们看到 AI 写的代码，然后包括 AI 帮我们写测试用例，然后 AI 代码的质量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哇， AI 能够成为我的一个很好的帮手。这个时候我们想，如果能够懂得用 AI 的人和不懂用 AI 的人，那么你输出代码的质量，然后包括你工作的效率都是有很大的差异。当时依然觉得这个对我们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是到了今年1月份截然不同了。因为今年
2: 洪水终于涨到了你的脚下。
1: 不是到脚下了，是到胸口上
0: 脖子了。
1: 对，然后呢，对于有些人可能他已经不是脖子，甚至已经到鼻尖了。
0: 那我想问问楚老师，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无论是这个课堂教学啊，教授的生涯，还是说包括自媒体的这个运营的生涯，有没有这两个时刻印象比较深刻，摸到脚脖了，摸到鼻尖了？
3: 我最近是在面临这个时刻，而且是突然性的面临，因为我比较懒散，我对跟 AI 接触的没那么多，很多时候也是逗包聊聊天就行了。但是大概就是在今年开始，发现你进入到了类似的这样一个时刻。你比如讲，如果用 AI 来出学术类的视频，它就有可能会比我学术类的写作更灵活、更生动，甚至更深刻。这个是非常震慑
0: 人文学科，确实。
3: 当我的合伙人他们故意用 AI 训练模仿模仿的时候，很多时候他的确是比你还像你，就是那一刻是有点毛骨悚然。因为我个人算语言风格跟思维风格比较有个性化特点的，
0: 是，
3: 甚至是以不规范、以散漫而著称的。因为我以前就觉得我不会被取代，因为我够不规范，但是这个
0: 并破坏性，
3: 对对，
0: 内在有一种
3: 你不能学差的嘛，对你
0: 啊，这个就谦虚了啊，对，
3: 那种个性化的语言思维方式，甚至语言习惯。然后你刚才安慰自己说，可能思想性上，我们还是有优势，后来发现也没什么优势。比如说有时候会要求 AI 出一些东西给我看，文章是早。就超过我的想象，但是我没有想到出视频，都已经超过我的想象。
0: 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到来可以检测一下，看看现在 AI 在视频上能做到大概一个什么水准哈。当然我们先问问韵玲，因为刚才大家都分享了自己的脚脖时刻、鼻尖时刻，在站在你的这个专业过程中，因为算是新入职场，但是也是职场人了，有没有那种 AI 到来紧张的时候？
4: 其实紧张的时候肯定是有的，因为就是现在像 AI 主播，然后包括可能我身边一些演短剧的朋友，就是 AI 短剧的兴起，从一定程度上是让我们的这个工作量是有一些减少的，但是我目前感觉吧，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它还只是在那个脚脖时刻。我当下的感受是，主持人他可以就是通过 AI 来写一个非常高大上、非常完整的稿子，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录节目的一个节奏就是通过我们的人与人的这个对话，然后气口、停顿，一些身体的副语言去做的。但是其实目前我没有发现 AI 可以去做到这些。
0: 当然，现在的这个 AI 在真实的我们的内容生态上、内容生产上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实验室 AI 环节。我们节目组就做了尝试，因为我们 AI 相对论播出，小林、小一啊，被很多人关注和喜欢，所以节目组直接给他俩开设了自媒体账号，我们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做什么。他们自己还真给自己出了一期的脚本，应该是出了2个小片。然后呢，我们的导演组就非常认真的用视频的方式复现了这个脚本，我们看一看拍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接下来我也会把他具体写作的脚本给几位一起来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学会的人类的人情世故。
6: 这不是人情世故，这是你的算法。你要充电吗？
5: 需要，谢谢。
6: 没事，我只是意思意思。
5: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啊？
6: 让你感觉到被关照了。
5: 那我刚才让你先进门，你有感觉到被关照吗？
6: 有，但你是真的在考虑我。
5: 相比机器算法，人情世故是一种更复杂的算法。
7: 爱情是一种长期低效行为。
8: 根据数据显示，这个定义不像是你说出来的。
7: 因为它会让人类反复确认一句话，等很久，想很多，明明可以直接走吧，却停在原地。
8: 从效率角度看，正确。结论是，爱情让人类投入大量时间，却不保证结果。
7: 可是我后来发现，它虽然低效，却会让一个人变得很不一样哦，会变勇敢，也会变诚实。
8: 所以，你的结论是，
7: 爱情啊，是一种长期低效行为，不高效，但重要。
0: 是不是其实看脚本有点能明白他到底想干嘛，但是看着这个片子确实有点懵。
1: 我大概能猜出来他提示词怎么写的。哦，这一个策划的人给到 AI 的提示词应该是让这个机器人在扮演机器人，就是人有一个对机器人的刻板印象，所以这是人想象中的机器人，而 AI 理解到他这层意思，让机器人在扮演我们想象中的机器人。
0: 对，
1: 但现在现实中的 AI 不是这样，因为现实中的 AI 它是尽可能在接近我们真实的人类，所以现实的 AI 它其实更像真的人，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机器人。
0: 懂了，我听明白了，批评我们导演组的提示词能力有限，是这个意思。我们其实刚才通过这个短片会发现， AI 其实在很多的工作领域当中会帮我们出一些方案，帮我们出一些可执行的落地的内容，但它真实的操作起来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玉龙总，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这些时刻？
1: 因为真正需要人介入这个事情是一定存在的。嗯，为什么？因为 AI 它自己不产生需求，需求是由人给它布置的。如果说用 AI 的人对 AI 的了解越浅，那么它直接出来能用的东西概率越低。哦，然后用 AI 的人对 AI 了解越深，那么它就越能满足你的需求。嗯，这个里面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把 AI 当人看。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把 AI 当人看。那就假设你要招了一个实习生，你直接跟他说帮我出一个明天招投标的方案，他肯定是懵的。你肯定会告诉他，哎，我明天要投一个什么标，然后现在谁谁谁手上有什么资料，然后你要找他要资料去看一下，再来写一个投标方案，我给你一个模板。
0: Okay.
1: 但是有些人他对真人他可以不这样，但他对 AI 他说你帮我出个方案。但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所有出来的东西他全是乱的，他不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3: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人本身也的确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对 AI 提要求的时候跟你的能力有关，你提的你让 AI 做的程序肯定比我让他做的程序强啊。哦，就是我老婆有句话说的特别嘲讽，哎呦，她说啊，你怎么能用这么高级的东西进行这么低级的配话。
0: 哎，你那个人就非常嘲讽吗？说是吗？
3: 后来我一想，真的是这样，因为他要配合匹配你的程序。所谓下指令的过程，就是你跟 AI 在某个 level 上达成共识的过程。交互的本身就你其实是人限制了 AI，就你的水平限制了
0: AI 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维度跟我们。
3: 对对，
0: 他在兼容我们。哦，向下兼容。
3: 对，他在向下兼容我。
1: 有个网络上的梗在说，就是当你给 AI 下指令，发现 AI 做不出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能想象到公司那些无人狂怒的领导，就不是我要的感觉，对吧？他就说，那你再改一版，这不是我要的感觉，经常就会这样子。
3: AI 也很无奈，
1: 对，
3: 说这是什么人啊？哦，
0: 所以我们在 AI 面前很像那个无能狂怒的领导，我们就要跟他下指令，但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明晰自己的脑海中的指令或指示，
3: 也有可能我们在 AI 的面前是莫名其妙的甲方。
0: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问一问小林和小姨，我们想问问看，假设有一天他们真的成为了我们人类的同事，他们最不想被安排做什么？我们先问问小姨。
9: 最不想被安排做那种指令浮成浆糊的工作，重复性工作我其实很擅长，我可以稳定运行，不喊累，不摸鱼，不偷偷刷短视频。
3: 你在讽刺谁呢？
9: 系统是人类那种极其抽象的模糊指令， AI 再聪明也不能靠猜领导心情训练。建议各位人类同事把需求写清楚，别让我在可能、也许、大概里游泳。我不会淹死，但我会系统过热。
0: 小一的说话，我觉得会很容易博得这种工程师的青睐啊。他就是严谨、理性、客观，
1: 没错，
0: 不需要模糊地带，就表意极其精准。我们听听看小林。
10: 我最不想被安排做那种只和机器人交流的工作。如果每天打开电脑，收到的是 AI 生成的任务， 开会面对的是 AI 纪要，沟通对象也是 AI 助手，大家互相说收到。

0: 已同步，正在优化，听起来很高效。可我会觉得工作好像被抽掉了一点温度，我还是想和真实的人一起工作，听一个人讲他刚冒出来的点子，陪同事把乱糟糟的想法慢慢理顺。有人卡住的时候，我可以在旁边轻轻说一句，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
1: 感觉他就比较感性一些，
2: 温暖。很多公司都开始用 AI 提效了，提完之后，你给他们有没有一些公司也走了一些弯路？
3: 这个还挺多的，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技术支持方嘛，然后本来是要去解答很多公司的技术问题的，结果所有的老板他们提的最多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要做速度员工，然后我要降本增效。当时我们就感觉到很惊讶了，因为最早开始拥抱 AI 的企业，他得到的不是增长，反而是衰退。那做速度员工代表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速度员工无非就是看到这个员工现在在干嘛，我把他做的事儿用 AI 记录下来之后，让 AI 可以替了他做他原本的事。
2: 那这不就节约成本了吗？
3: 那这个公司岂不是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吗？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变化那么快， AI 让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进步，你凭什么认为你今天做的事情明天依然有价值呢？那如果说这样来做的公司，那我们判定它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走向衰落。
4: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一开始新东方搞数字主播，那就永远不会有董宇辉。
2: 有道理。其实他把上线卡死了，他把人的成长性扼杀了。
4: 标准化嘛，现在很多人搞电商，电商啊，包括自媒体，就说我要用数字人
2: AI 来播很多的商品。
4: 是的，数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永远不会有明星员工了。
2: 那但是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数字员工跟裁员相关啊，
3: 对。
2: 但其实现在真正在各个岗位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新员工这个位置，因为很多行业的新员工、入门级员工，他的技能被 AI 取代的覆盖率是非常之高的。像律师这样的工作，新入行的律师，因为他的这种案卷啊、整理啊，然后法条的搜索啊，
4: 完全不如
2: 这些文本工作是标准的 AI， 就是他的舒适区。那我想问问韵林，像你从事的是播音主持的工作，新人入行容易吗？
1: 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其实新人他想要入行，就是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对应的机会，就是小到整理文本，然后大到你真的坐到主播台去播这个新闻。但现在其实整理文本、整理这些内容的工作已经被替代了。那播新闻的工作其实也有一大部分已经被替代了。那你作为新人，就永远是新人，因为你没有机会去练，没有机会去给自己的简历上增加履历。
2: 是啊，我细想我都觉得难。你说坐在台上播这个事儿，被 AI 取代的概率多高啊？
1: 是
2: 字正腔圆，一字不落，这不就是他最擅长的领域吗？
4: 我问过一个领导一句话，以前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多用名师，多用教授。这个年轻老师啊也不行，能力不行。我就问他，你不用他们名师了？不是我们当年不都是毛小子吗？
1: 对，
4: 你现在觉得有 AI 了，你不给他们机会了？其实工程师也存在这样的断档，初级工程师用 AI 替代，然后说我们用高级工程师不会被替代，但是你把初级工程师这个路断了以后，那以后的高级工程师哪来呢？
1: 高级工程师也会有老去的一天。
3: 但是在我们行业有一个词特别不好听，因为很多工程师把新招过来的毕业生叫副生产力。
4: 我知道，
2: 是的，这么直白吗？
3: 没错，在工程师这个群体里面，因为有时候面临的是极大的压力，比如说像马上双十一了，你可能要面临是一天同时有上亿的流量要进来，然后在所有的工期比较紧张，在面临的就是环境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如果全都是有经验的老人，你可能会有意外，你可能会遇到状况，但这个状况是在你预估范围以内的，可控的，所以你知道即使出了状况，你的团队一定能把它搞定。但是如果你团队里一旦混了两三个新人进来，而且他真的在里面干活了，
2: 完了，
3: 那么你就开始心慌慌了。而且这个时候再出现的问题，你都没有自信说这一定是你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新人他们带来的就是团队的一个焦虑不安，所以他们就把刚刚毕业的学生叫副生产力。
2: 哎呀，那怎么办呢？那不招吗？那问题都不招，怎么办后面？
3: 现在我们看到是在各行各业里面，其实我们说要在一个领域工作，你可以配合 AI 工作，你可以指挥 AI 工作，但是你的水平要达到一个基线以上，你才能够去
4: 基线的要高。
2: 哇哦！
3: 而基线以前，比如说在2023年 GPT-4 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基线在全行业里面可能是75分，你要75分以上的，你可以指挥 AI 干活。然后到去年，这个到了80分。 然后到今年可能这个极限到了99分，
2: 99分了，这新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这样我们也问一问小林和小一，在他们心中 AI 这个时代的新人训练营应该长什么样？
5: 不是让新人继续打杂，而是重新设计新手村。哎，有些基础活本来就该被 AI 干掉，但问题是 AI 干掉了杂活，公司不能顺手把训练新人也干掉。过去新人靠打杂练级，现在应该靠什么练级？靠三个东西：拆任务、做判断、负责任。所以年轻人未来入行，不是从苦力活开始，而是从判断训练开始。
2: 重建新手村，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是不是我们的整个新人的培养体系在 AI 时代会有一个质的变化的感觉？
4: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啊，你没发现吗？他们的解决思路是让企业违反自己的经济本能啊。他们
3: 没错，
4: 企业要降效啊。但是这种培养人才的成本应该谁承担？核心是来解决培养新人的成本分担问题。你比如讲，你如果都是熟练工人，你的税就应该更高。你的这笔税的钱就拿来补那些肯用新人的。
2: 你的意思是它有一些公共属性？
4: 对，当这个整个我们讲市场的运行机制出现紊乱的时候，一定不是靠号召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你用了你就吃亏了，你的竞争力就下来了，所以这一定要通过社会就业制度的调整。你看原先为什么没问题？因为大学生出校入手就能用，现在大学生出校以后太新了，就是新的叫企业再来用一遍了，
2: 不生产力吗？
4: 对，那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这个空间谁来补呢？企校合作，对不对？增加高校教育的企业属性，对不对？你能不能用这个公共预算、教育预算，把新人变成熟手的过程给弥补了，而不是让你的学生出来还是那么新？我们现在有时候讲企业为什么那么难，因为我们的学生离开高校以后还是太新了。
2: 那这个做得到吗？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讲，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已经在进行的尝试？
3: 有一些责任心的企业，它可能确实已经开始在搞校企合作，其实我们也在做，但是这个杯水车薪。为什么？像 CSN 其实合作的高校特别多，然后因为只要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基本都会用我们平台嘛。然后我们现在合作的高校会涉及到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制度本身没有变的情况下，那我们愿意在学生毕业之前让他获得真实的工作经验，那其实我们是要付出成本的。
4: 对
3: 啊，但即便我们愿意付出这个成本，那高校就一定愿意让我们去改吗？但即便我们愿意付出这个成本，那高校就一定愿意让我们去改吗？比如说像985高校，我们合作挺多。如果你跟他说我要给你搞个横向课题，我给你一笔钱，你的导师带着学生来做事儿，然后这个时候他们都是愿意的。可是你要说我要改你的人培方案，你这有一部分课能不能用我们的方法来上？然后你有一部分专业的内容，能不能让我们的一线工程师去带着你们学生做，而不要让你们老师来？然后我们就收到一句话，那我们的老师干嘛呢？我们的老师他要上课，他也要吃饭呢。然后这个时候就全是障碍。目前为止，在全国能够配合我们做这个的高校也只有3-4所而已。这3-4所都给我们圈定了很窄的范围。再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你一批学生，但是这一年你最多就是50个学生给你。那其他的这些可能一年的4-5千人，他们可能还是得按照原来的方式。
4: 因为变更教学计划。培养模式是非常大的事儿，
2: 是的，
4: 往往只有不那么好的学校才能那么轻易的变动，所以最后你看中的优质生源它变不了，能够变的生源又
2: 看不上。我刚才就在想，那有些民办高校会不会这个更容易这种深度的校企合作？
3: 目前为止呢，我们跟211的合作呢，至少它可以在暑期开一个小学期给你。985呢是最多只让一个课题合作让你带他们学生。
4: 明白。
3: 然后如果是一本的高校呢，现在我们合作成功了，倒是可以他一年给我们50个学生，让我们这样来带一下，
4: 带
3: 对、哦，所以现在就这个状况。当然，这效果很明显，但是光在这50个学生，其实我们代价非常大。我们在一个高校里面展开这种合作，哪怕只有50个学生，我们一年的投入大概是300-400万，而这个成本是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就是要做人才培养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有其他的预算来覆盖它。但是其他的企业，每个企业都能这样吗？这是很难的。
2: 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好奇一件事，也是我们屏幕前很普通的我们的观众关注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入口在收窄。当我们的这个新入行越来越难的时候，我们普通开发者、新人开发者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几项技能？玉龙总可不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
3: 如果是新人开发者的话，那么现在可能开发这件事确实是不需要他们做了。
2: 懂了，就是说换一个赛道。
3: 但是
2: 这么绝望吗？
3: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破坏性创新嘛。那现在不光是新人不用开发，其实老人，包括我自己现在所有的项目， 我所有的代码都必须让 AI 来写、然后哪怕我发现它有些地方不受想象，我的改我也让 AI 来改，它比传统的工程师团队要听话、因为人我可以规定它，你必须要写测试用例，你所有的项目必须要有文档、然后这是项目的一种安全机制、但是它人只要一加班工作一忙，可能我为了明天赶上线我的文档就漏了、或者我的测试用例我就没跑、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项目的各种传输中的所谓死三代码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架构师和原本的这种技术经理会变得很值钱，因为他们指挥 AI 在干活，但是新人也不是没有路可以走。那我们有很多程序员现在我们

0: 让他干嘛呢？他来帮我做测试。因为测试有两类，一类是会写测试用例，写代码的测试，你说这一类很值钱，就以前手工测试可能月薪才8000，而会写代码的测试至少是15000甚至20000多。但现在反过来了，我们会写代码的程序员很多，但现在我们可能有50%-60%的程序员不需要他写代码了，那你来帮我们做测试吧，因为他懂技术，所以他测试他可以测到更深一些，
1: 手工测试，
0: 而且他不光是可以测这个功能有没有做出来，他可以测这个技术实现是不是按照我们预定的技术路线来实现的，因为有时候 AI 会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帮你把功能做出来，但他的实现方式和路径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国产替代的项目，那我们应该是所有的技术栈全部使用国产的，但是 AI 如果有的时候因为提示词没有写清楚，或者任务没有加的清楚的，它可能直接就下载了某个组件，有些开源的直接就能解决你的问题。而这个时候可能它用的技术栈依赖它不是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的时候，那这种东西谁可以看出来呢？哎，原本的程序员他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新人他现在可以去帮做测试，然后在测试的过程中他可以慢慢积累经验，那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是不是也可以去指挥 AI 干活吗？所以其他领域我相信也能找到这样的新的缝隙，这些岗位是因为 AI 发达以后整个工作流程被重塑了，
2: 对，
0: 那重塑之后新产生的一些岗位。
2: 明白。然后这里我们也问一问，在 AI 的眼中这个问题啊，我们年轻的新入行者、新开发者有没有什么答案？有没有哪几项特别重要的能力需要补足？小林，
3: 我觉得 AI 出现以后，有些门会变窄，但也会有一些新的门被打开呀。比如我们机器人要学会走路、拿东西、识别场景、理解人的动作，这些都离不开数据采集。小一和我背后就有很多我们光谷东浙的数据采集师，他们不一定是程序员，但他们会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他的门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很多普通人也可以参与进来。 AI 来了以后，世界像重新摆了一次积木，有些积木被拿走了，但也有新的位置空出来，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能把哪一块放上去。
2: 首先刚才我们看到新人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现在的这个老人我觉得也难呀，有没有一些公司就是把老人的一些经验直接打成包，然后就上线一个这种 AI？
0: 有，尤其是做外呼呼叫中心的，给这电商站做那个客服外包的，这样的公司他以前好几层楼全是一个个小席位打电话，然后现在上了 AI 智能外呼之后，然后基本上裁掉了95%，只有5%。
4: 呼叫中心其实很常见，
0: 对，
2: 呼叫中心确实，
0: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以前有些大的律所他有一堆实习生去帮忙，就是专门审合同啊，或者去整理案卷啊，这些工作以前非常非常繁琐，倒不是说实习生贵的问题，因为有些律所实习他是不发名字的，但是他只是觉得人太慢了，现在呢你直接交给 AI 他很快把这东西处理完了之后，所以大量的实习律师岗现在被去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法律、财务什么合规的，包括做什么资料审查的，
2: 是的，
0: 甚至包括招投标的代理服务公司、知识产权申报的代理公司，凡是这类跟文书打交道的公司，他们是重灾区。
2: 我的天，
4: 规范化文件，
2: 新人压力大，老人压力也大。老人我感觉被 AI 背刺了一下，对吧？我们辛辛苦苦都训练你，提供了我们所有的经验包，然后转过来看我，你没工作了。我们的 AI 眼里怎么看待这种现状？先问问小一，
5: 这事儿像老员工把家常菜谱写完，公司转头开预制菜工厂，沉淀经验可以，
6: 那你
5: 是准确还是
2: 准确？
5: 这就是上演了职场版卸磨杀驴，驴还自己写了操作手册，
6: 还蛮感性的。
5: 做法应该是让经验沉淀和员工成长同步进行，比如给予相应激励、转岗机会或者更高价值的职责。AI 可以降低对岗位的依赖，但不应该成为用完经验就淘汰人的工具。真正健康的组织沉淀的是知识，留下的是人才。
2: 小林，你怎么看？
3: 我会有点心疼他，老员工的经验像一条被走熟的小路，他知道哪里有坑，哪里下雨会滑，哪里要绕一下，公司把这条路画成地图当然有用，可是地图画完以后不能把带路的人丢下， AI 可以记住路，老员工知道为什么当年要这么走，这个为什么也应该被珍惜。
2: 小路避坑，我们的行业当中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吗？ AI 的经验包获得之后背刺一下。
6: 哇，我想说一个但是不能用背刺来形容，就是之前我还算是一个新人嘛，但是之前当时是有一个项目是需要采集我的人脸、我的声音，然后变成一个 AI 新闻主播叫小林然后当时我就有去问同事，我说那我录完这两期之后我还需要每天过来播吗？他们说不需要了，你可以休息了。我当时就是觉得到底是谁发明的这个东西，我都快失业了。
2: 我觉得接下来也到了考验我们老板的时刻，因为要考验接

0: 那我们身边的三位老板，假设现在三位都是老板了，
1: 代入一下，
0: 现在对，代入一下，我们现在就要引入 AI 到我们自己的公司了。你们优先让 AI 来做哪一件事儿？我们有三个选项，大家可以看一看。第一个选项叫做裁员省钱 ，AI 一来，哎，你的我们员工的工作你也可以干，我把你们裁了。第二件事叫流程重构，那我们原来的这个做法有没有一些精进的方式，更高效的方式？第三种叫做新业务增长，哎，我们把 AI 用在这些新业务的拓展上，开辟这个蓝海，看看怎么样？哎，各位会怎么选呢？
2: 我现在是在做新业务增长。
0: 哎呦，
2: 对，我在跑短剧和这个科普性的那个新动漫，就是因为我自己录，我录不过来呀，我自己录太累了。
0: 效果如何呢 ？AI 的，
2: 我还在摸索，但是我觉得目前不错，就是成本问题，就是 AI 跑也不便宜。
3: 对，
2: 但是有一点好，它不便宜，但它让你满意。
0: 哦，那这个事儿就因为成本，这接下来
2: 是因为这种技术向下，相信你一定会把它打得越来越低了，就是
0: 是的。韵林呢？如果你的公司，哎，
1: 我虽然不是很了解公司，但是我还是想选流程重构吧。哎，虽然我不是一个企业管理者，肯定是一个外行，但我感觉所有东西的底层逻辑就是都是复利嘛。把我自己比作一个公司，那我可能在做所有内容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流程的。那这个流程怎么样可以变得更高效？它的这个润滑效果可以更好。是不是也可以值得我思考一下？对，
0: 所有的公司都是复利，很有道理啊。流程重构，对不对？
1: 对，
0: 提高效率。
1: 对，
0: 原有的这个企业就没有人选中间吗？
2: 那就只能让绿龙走来说
0: 了。对，跟随您内心了。哎，
3: 就是这三个如果要选一个呢，其实像我们可以帮楚教授来做一些新业务增长，这个是没问题。像您刚刚提到 token 贵，其实通过多种模型组合来做一些工作流的话，比如说语音生成，我就不用走这些很贵的模型，我可以在本地 TTS 就能生成，对吧？然后比如说像有一些画面的生成的话，那我们如果说提前用类似于比较先进的图像生成模型把分镜头做好，再让 AI 来做，就不减少操作的次数。
0: 是耶，有道理。
3: 这样就可以把业务增长同时还能降低成本，还能优化流程。
2: 这个节目我买了，我得给你付费。这次做这节目我得给你付费，
0: 可以现在扫码。这个不用等待。
3: 减少操作的次数。
2: 是耶，有道理。
3: 这样就可以把业务增长同时还能降低成本，还能优化流程。
2: 这个节目我买了，我得给你付费。这次做这节目我得给你付费，
0: 可以现在扫码。这个不用等待。
2: 这个真的合。
3: 但是刚刚这里面有一项裁员呢，我们公司现在确实也有一些裁员。裁员不是为了省钱，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些岗位正在做大的改革，就是整个公司变成扁平化。陈明老师之前说到有一点哈，我就怀疑你是不是派间谍到我们公司去偷听。
0: 哪一点？
3: 因为您之前说的啊，那让员工，你可以让他自己时间多发挥点，你给他多点钱嘛，对吧？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公司现在正在做企业内部的 OPC 化，叫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人公司。其实，在企业里面呢，就是有 AI 和没 AI 区别很大。就以前公司组织架构层级特别多，原因是因为一个人的有效沟通大概也就是6到8个人。如果你直接管6到8个人，你可以知道他每个人在干嘛。但如果人数再多，你可能不一定照顾得过来。所以我如果做一个小组长，我管6到8个人；我做一个技术经理，我可能管40多个人。最多就管6个组，对吧？然后呢，如果我做一个总监的话，我可能上限也就是管个200-300人。
2: 孔子有句话叫八宵无停，你知道什么叫八宵吗？八宵就是跳舞的组合，每8人为一组。
0: 就是玉龙总讲的一样，组织机构的
2: 对一个人就只能
0: 模式上限。
3: 对，是的。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公司要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那我只能跟我底下的总监去说一下，哎，你去干嘛事情？然后他自己不可能亲自去做所有的事情，他可能就要挑2到3个项目组去分头完成不同的活。
0: 没错。
3: 但是呢，你想想看，现在我们有 AI， 我们做一场完全虚拟的产品发布会，所有人全部数字直播的话，那我有想法。那么我把我的想法用 AI 帮我写成这个策划稿，策划稿呢再交给 AI 来帮我生成素材和视频。我一个人如果忙不过来的话，可能我只需要有2到3个帮手，哎，甚至视频你帮我看一下，然后做音乐你帮我看一下，我要几个人给我帮忙，只是为了来节约一下我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他自己就对这个事情负责了。所以在未来组织架构里面有了 AI 之后，就是老板派一个活下来的话，谁接这个活，谁对这个活就负责，就成了败了都是你。你可以选择自己一个人干， 你也可以选择我请几个人帮我一起干，但是我请的人越多我成本越高啊。嗯，那这个活，对，这个活我给你就20万的预算，那么你要是10万或者5万干完了，你这个钱你可以自己赚，这就是你刚刚说的、拿钱就多嘛。同样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干不过来，我可能要再招两个帮手可以。嗯，但如果招了一个人他可以独立把这个活干了，也许这个活就他来接就不是你来接了。所以这个时候公司慢慢层级就会被压缩，就所有的人都直接面向

0: 结果其实 OPC 这个代理你推广一下，就明星就很早都是这样的结构，对，工作室都是这样的结构，
1: 是
0: 那网红大 V 也是这个结构，无非就是以前你要做 IT 技术工程或者我的什么大型的设计院，
1: 特别复杂特别结构，
0: 对，
1: 以前不行，
0: 所以以前一定是大兵团作战的，但现在有了 AI， 我同时可以有100的智能体帮我干活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交付这些东西了？
1: 特种部队小组作战，各自渗透。
2: 那 AI 时代是不是人的价值也在被重新的定义或者重新被书写？我们之前判断一个人价值是基于曾经那套社会结构，
0: 是的，
2: 那套尤其像企业内部的运作的金字塔模型。那现在这个结构重新的定义了，人的价值是不是也需要重新定义？
3: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 AI 时代，好像你越来越没有必要给人提供太多的情绪价值了。因为你在 AI 的帮助之下，你对社会网络人际关系的依赖程度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的。
0: 嗯，没错。
2: 那会不会人越来越孤独？
3: 但我觉得可能越来越正常，因为很多时候不孤独是他爽你不爽。这个时代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就不怎么喝酒，喝酒也不怎么敬酒，敬酒也不会打圈儿。
2: 那不是因为您的地位到这儿了吗？楚老师不怎么敬酒，
3: 我有很多甲方的，我有很多甲方。不，这个真的是，就是你会集中精力做事，就是因为以前，比如说我要获得一个帮助啊，我这个事可能有哪些方面我不行了，我得通过别的方面来找联络。现在这些东西呢，我不依赖人了。有人给我提供了。就好像说句实话，社会保障越发达，法治越发达，人际关系一定是越来越相对淡漠的。熟人社会往往是保障欠缺的结果，对吧？
2: 是啊，彼此都得搭把手，
3: 对，
2: 就是彼此相互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
3: 这万一哪一天我要你帮忙呢？对吧？山不转水转，总有一天转到你路上。现在就是我不太需要跟你转。
2: 对啊 ，AI 都能帮忙了。
3: 对，
2: 人的价值站在您的角度，工程师的角度或者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是不是确实也被重新定义了？
0: 当然，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说 AI 足够发达，那可能就进入了所谓的丰裕社会。所谓的丰裕社会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知道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手上用的什么鸿蒙的手机、用的 iPhone， 它都是由机器人生产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由 AI 来干的，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全部被替代，对吧？
1: 只需要快乐。
0: 对，所以我们也回归产业。那 CI 这边本来是一个纯技术社区，那本身呢，我们一开始只服务科技公司，然后现在更需要服务的是谁呢？比如说我们说的什么能源、医疗、教育，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工业制造业，就他们现在和科技行业之间落后差距还很大。
1: 是的，
0: 那我们去给他们直接提供服务，给他们提供帮助，给这些大学的教授提供帮助，帮他们武装，然后给这些工厂里面的，比如质检员呢，他们以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然后 AI 赋能的减少他们这种失误，减少他们这个品控上的这个难度，
1: 是
0: 反而给他们帮助更大。所以说，那么与其在旁边观望，还不如自己亲自下场。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选择。技术可能没有好坏，但是实现最终这个技术目标，实现丰裕社会这个技术路径是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宁愿亲自加入到里面，我们到一线去创造价值。那么我们能多帮助他们一点，让他们的产值提高，让他们活得轻松一点，工作的轻松一点，减少一点这种压力。然后说不定到丰裕社会之前的时候，就能少一些这种更多负面的东西吧。
2: 明白，难而正确的事儿。我觉得其实玉龙总为我们畅想了其实非常好的明天。就是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学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有一句话印象都特别深刻，说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求，
3: 按需分配，一大丰富，劳动
2: 一大丰裕的
3: 按需求。
2: 所以我当时就不懂，我就问老师，我说什么叫劳动去需求？老师说就是你今天要是不劳动，你就浑身不舒服，就必须得劳动。就是劳动这件事它让你快乐，它不是为了功利性目的，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别的，因为为了那些它容易让人异化，资本让人异化。但是劳动成为本身第一需求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梦想。我听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有点这意思，就劳动不再成为义务，而成为需要。我们要就所以它叫活动，它是为了我的爱好，为了我的快乐而去做的所有的事儿，它本质上带了某种自由的光芒。我们很希望那样一天尽早变成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为了这个黎明，前面黎明前的黑暗能有多黑。那这样我们也听听看两位，我们小林小一最后也给我们带来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你们觉得在未来的人类职场上有什么工作是两位无法胜任的呢？我们先问一问小一。
4: 我目前还无法学会和人一样共情，你们会怕出错，怕辜负同事，怕一个决定影响别人，方案做砸了你们会半夜复盘，一句话没说好也会反复想，听起来很烦，但这就是人类判断的重量。你们做选择时带着关系、后果和不安，不像我们 AI 搞砸了就搞砸了，睡一觉，我们不睡觉。

0: 我是讲了个段子吗？嗯，那是个梗，
1: 是很冷的，
0: 好冷，这确实是共情上，对咱们怎么说呢？温度上啊，来，小玲，听听看。
2: 我无法替代的是人类的判断、责任、意义感，而且你们会在工作里找出感情。一个方案对 AI 来说是一组文字，对人来说可能是熬过的夜、改过的第八版、被领导打回来的委屈，还有最后终于过稿的那口气。那口气不是数据，是心跳。
0: 他今天是个诗人附体了是吗？
3: 对，
0: 今天大量的泪滴隐喻，
3: 文采，
0: 今天文采斐然。那其实我们整个的探讨到这里呢，也走到了尾声。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们中间在包括教育改革呀，包括人类未来的整个温度或者方向上，可以走到那么深的位置。其实我们的入口，今天的入口或今天的主题，其实挺简单的。我们初衷只是想聊聊职业，但是这就是职业这个概念本身所内在规定性的丰富。就是它本身就会延伸到方方面面，延伸到对人的界定、对人的物化、对人的再造和对人的解放。我们其实也很向往刚才玉龙总所描述的那种丰裕时代的未来可以快点到我们身边。当然今天我们只是一个探讨的开始，我们今天进入的是职业，下一期呢我们会进入到产业，这更深了，这要继续往后走了。因为职业相当相对微观，而进入产业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聊算力，要聊模型，要聊背后的市场，要聊这些产业的机制跟 AI 之间深度融合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期还是一样，我们依然会有重磅嘉宾来到现场，而且我们想要的是落地，想要的是细节。相比于去年，我们 AI 相对论更多的形而上的概念探讨，这一节从今年开始，我们更多会走入到产业和职业的毛细血管当中，来探查微观真实的 AI 落地场景。这一期的 AI 相对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上半场职业专场，下半场我们产业专场见，拜拜。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那么今天是周四，那么今天呢，对于市场而言，依然是我们看到各大指数依然是以下跌为主，同时科技板块还是重灾区。那么双创指数，那么双双也是跌破了多条比较重要的中长期的均线。但是呢，在今天盘面当中，市场一度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然而反弹呢没有多长时间，随即又出现冲高回落。我们也看到呢，那么从七月份开始，尤其在中旬之后，那么市场多次都有大的资金在盘面当中还是有流入的这种迹象。然而市场的目前的情绪，甚至有的在科技方向依然是呈现出踩踏的这种格局。什么时候情绪才能有所缓和，是我们要根据外围市场的这样一种表现，然后再来考验目前 A 股市场下方的这样的一个托举力量吗？还是说市场短期我们 A 股很快将会展现出它的这样一种韧性呢？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华福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老师，欢迎许老师。
2: 晚上好，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行情主打一个反复拉扯、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悉数收跌，双创板块跌幅明显更大，沪指跌0.62%，深成指跌2.73%，创业板指大跌3.97%，整体分化走势十分突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34万亿，较前一交易日放量462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活跃。个股盘面依旧涨跌分化，冷暖不均，全市场超3600只个股陷入下跌格局，上涨家数占比31.95%，下跌家数占比65.68%。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75家，跌超8%的个股足足有456家。全天涨停个股共56家，跌停个股达到76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冰火两重天格局，大消费板块稳居风口，延续强势表现，食品饮料方向领跑全场，涨幅遥遥领先。 AI 应用端反复异动持续活跃， MLCC 概念震荡拉升走高，汽车整车板块来回波动反复走强，韧性十足。弱势板块同步走弱调整，拖累盘面节奏。端侧 AI 概念整体走弱，资金出逃明显。 CPO 概念震荡下行持续调整，拖累相关板块走势。今天的大 A 属实太调皮，上蹿下跳反复震荡，走势让人直呼看不懂。快让看看嘉宾解读这波震荡不断的百变行情吧。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徐老师来谈一谈。刚才呢，其实也说到了盘面当中，其实有那么一个啊，一度的这样这种似乎微型的要反弹一下。当然了，结果呢，似乎没有得到更多资金的一些响应。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前期应该超跌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呢，那么还是封到了一个涨停板的位置。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它视为一个？当然，我们就还是想找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啊，能不能作为 A 股市场当中一个主动的向上试盘的一个信号呢？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同时期的韩国呀、日本呢，可能他们当时并没有出现科技股的快速的这种反弹或者止跌，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呢？
2: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是非常有意思的。至于如果说这一个月来大家都比较沉闷的，我觉得今天这个盘面是最有意思的。
1: 好，你说。
2: 是为什么？因为那只股票嘛，最早开始跌的，也跌的最多的，也是跌停板次数最多的那只股票。哎，今天给你来了一个涨停板。其实从这一点迹象来看的话，从今天下午指数的表现来看，不是那个隐形大手是出的，现在是市场的一些资金的话，我觉得也有这种尝试性的一个动作。有尝试一个动作。然后从技术面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看到是基本上是跌到了年线为止啊，年线为止遇到一个支撑。但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现在这个从市场指数层面啊，我觉得还是今天也是挺耐人寻味的。比方说今天一开盘是创业板指数跌破了年线，
1: 是啊，
2: 科创50指数是跌破了半年线。 伴随着前期沪指也是跌破年线。那今天下午的话，一个微型反弹，可能是这个我们看到盘中的话，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已经是收复了这个失去的年线或者半年线，
1: 是、
2: 啊，但是收盘还是没有忍住啊，嗯、没有这个没有收好，
1: 没有
2: 收好。那总而言之的话，我觉得从今天个股的跌幅角度去讲，和过去这个从七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是市场有很多东西没有出现过。那第一个，我们去看科技股的这个跌幅是，当然是除了存储以外，可能其他地方这个跌幅是越来越小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也是出现了这种涨停的局面。所以说，我觉得的话，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之后，那么跌到位置很多的个股，尤其是光就它我们创业板指数来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跌了26%。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市场的某些资金来说的话，它是按捺不住的啊，这个是在今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那所以说我觉得，伴随着这个时间推移，那么情绪上可以说今天是只能说是略微有一些改观啊，略微有一些改观。那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后面我们当然还不能排除这种下跌的一个持续性啊，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比过去稍微好一点。然后今天我觉得还是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这两天我在琢磨啊，就是这个人下跌到底是我们经济不好、股市不好，还是单就科技方向出现了一个问题呢？
1: 这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2: 对，不要看指数是出现了下跌，其实我们这个板块里面跌幅最凶的就是科技板块。但是同样的道理，这个科技全球反映科技国家的话，一个是韩国、美国，包括我们中国在内，他们的股市都是受到科技股的影响，
1: 是
2: 去下跌的。但是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欧洲股市，
1: 对，
2: 欧洲股市的这种
1: 风平浪静，
2: 欧洲股市这个科技含量不是很高。啊，甚至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英国富时100指数正在连创新高，像德国啊，还有这些其他法国一些股子，他们其实在这个月当中是最多算这个横盘整理，啊，并没有出现下跌，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想的是什么？这波调整，哎，是不是就是单纯的科技问题？而并不是一段行情的一个终结问题，因为全球除了科技，其他的股市它都是安然无恙的，哎，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波，在一个未来中长期之前，我们出现的一个关于科技股的这种洗牌一个动作吧，啊，因为这边这个科技对于全球来说的话，讨论是比较多，你不管是未来的资本开支啊，未来泡沫啊，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现象早来可能会好一点，早来会好一点，对于日后我们该明确该去做什么，也是提供了一个参考。啊，还有一点就是，尽管科技跌得多，但是它对于未来的业绩，啊，对于未来的订单，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啊，股价可能会丢失，但是对于未来业绩和订单，那丢失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哎，所以说我觉得跌到现在，大家就讨论恐慌，或者我觉得就是一句话，跌到现在还有什么可恐慌的？对吧？跌到现在，跌到现在，我们应该去考虑未来是该干什么的。包括你现在干什么，包括你现在可以去买今天表现不错的红利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想清楚未来是个怎么样的。
1: 徐老师是认为他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似乎含科量更高的一些指数，它可能调整的幅度会更多一些。
2: 是的，
1: 也不排除其实科技是一个比较主动。当然，其实我们在前期的各期节目当中也是提到，是不是逻辑发生了改变呀、等等。但是也不排除它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这样的一种消化或者是获利的这样的一种筹码，可能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甚至是回调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或许啊，我们都说了，机会是跌出来的，或者风险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步得到了释放，而且您还关注到了盘面当中，也不能说很积极的信号吧，可能有些向好迹象。那么马上啊，本周就要收官，月线也要收官，您对于短期市场短期如果有企稳的信号的话，毕竟反正7月份大家可能体感没有那么好，你觉得8月份会好一点吗？
2: 如果说现在空间上不太好给一些啊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今天创业板有个迹象，就是补了下面一个缺口
1: 啊，
2: 而且正好补了这个缺口，大家可以看到收了一个就是下影线嘛。另外的话，也避免了在今天是吞噬2026年整个上半年的一个涨幅，可能在如果今天跌下去，我们这个2026年这个年限就是阴线了，但是好在尾盘收上去了，所以说 这种希望还在啊。另外一点的话，如果说是时间点上，那还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等财报。哎，我们现在只是看到我们国内科技股的一些财报的预报出来，
1: 嗯，
2: 啊，但是预报我们只能给我们反映出来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和预期它是怎样去做对比的。但是如果说你说出了这个半年报，那半年报的内容它肯定要比预报要丰富一些，啊，包括它一个资本开支，包括它一个现在订单是怎么样的，包括它现在这个毛利率是怎么样的，那对于未来这个业绩能不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这才是能给市场吃下一个定心丸的一个时间。
1: 对，您所说的就是市场它是否能够相当于就像您所说的能够相当于稳住大家的这种主心骨或者是信心的基本盘的这么一点。但是我们着重的讲到短期的话，您是认为短期的这种超跌反弹的机会更大，还是说就像您所说我们可以看一看，从借中报来讲，可以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业绩亮点的一些品种作为中长期甚至左侧布局的这种机会比较好？那这样啊，那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下徐老师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呢，比如说通过今天的盘面的观察，又有哪些新的机会啊，或者是方向大家可以参与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啊，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夏辉带来的相关的资料啊，来听一下夏辉的观点。你好。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再度的险守3800点，尾盘最后还是收了回来，量能呢也是保持在一个平稳的阶段，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发现市场的赚钱效应依旧不高。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品种最近的跌势啊有一点难止住了，与此同时呢资金开始青睐的是偏防御性的啊消费啊或者传媒啊这些低位的啊有一定护城河的方向。那为什么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现在的市场它的风险偏好和它整体的投资风格在发生改变，从追求短平快追求大的资本开支开始向着更加保守的追求基本面的稳定增长。哎，讲到这边啊，什么叫做基本面的稳定增长？我们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 ROE 啊，就是我们的资产收益率啊。那么这个 ROE 怎么看呢？其实也很简单，一家公司如果说 ROE 足够高，就代表未来的回报率会更高一些，可如果恰好位置又足够低，那就形成了短期的共振的表现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最近的像山西汾酒啊，2026年的一季度的 ROE 就达到了12.57%，最近的股价呢也是从底部起涨，水涨船高。同样的，分众传媒老牌的传媒当中的大白马，2026年一季度的 ROE 也是达到了12%，那么股价也是从底部起来之后节节攀升。还有像虹桥控股啊，2026年的一季度的 ROE 达到了13.81%，最近的表现也是远远的胜过了大盘。所以啊，为什么资金会优先去青睐这些 ROE 高的低位方向呢？因为啊，连续的高的 ROE 说明什么？说明公司拥有强大的经济护城河和持续盈利的能力，这使得它呀，在这个市场当中能够拥有更强。

0: 业绩中报大幅增长的方向，然后呢最好是有社保基金和聪明资金重仓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低位掘金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我们来做一个历史的回测吧，看看历史上面高 ROE 的方向到底是不是能够带来好的效果。那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回测了过去几年的数据，如果啊投资者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非常高的公司的话，那么它的年化收益率往往是要高于其他人的。具体来看，若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在20%以上的公司，那么理论上来讲，未来的年化收益率有可能达到37.6%，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字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过往的一个数据吧，就比方说像亚翔集成啊，这是它的周线，连续三年 ROE 的水平都在20%以上，且逐年加速。那么到了2025年 ，ROE 更是达到了43%啊，这已经是个非常高的数字了。那股价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断的打出新高。同样的，还有 CPU 的龙头企业之一中继旭创，连续三年 ROE 都在15%以上，而且呢逐年加速。到了2025年，它的 ROE 更是达到了43.84%，远远领先于同行了。所以呢，股价也是不断的在打出新高的。因此，确实连续的高 ROE 是股价的一种保障，给大家。依旧是整理在了这个低位掘金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方向清单当中。那么到底如何去做筛选呢？今天我们是围绕着三个维度，首先第一个聚焦的是连续三年 ROE 大于15%的方向，其次关注的是真正有业绩中报大幅增长的方向，然后呢最好是有社保基金和聪明资金重仓的方向。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不用着急啊，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了，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吧，就比方说像这个品种，从这个日线上来看已经构筑了一个 W 型底的雏形了，并且呢股价也是逆势走出了四连阳的表现。那社保基金两个席位去年二季度开始建仓，随后三个季度这两个席位是在不断的加仓的，连续七年它的 ROE 都是大于15%，今年的中报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137%，也就意味着一个是业绩有持续性，第二个业绩有爆发力，其次呢又有聪明资金的加持，那何愁接下来的市场没有表现呢？那与之相类似的方向，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三个维度在进行筛选。第一个，连续三年 ROE 大于15%；第二个，中报要大幅度的增长；第三个，要有聪明资金的加持。同时满足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辉的分享啊。那么夏辉认为市场在经历了超跌之后，他认为八月份有望迎来反弹，而且呢不少近期被错杀的方向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其中像财务指标方向优异的有望持续脱颖而出，因此呢他为大家带来的是低位掘金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清单的教学资料。同时提示大家，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限领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88123456。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荣耀 IPO 又有新动态，第四期辅导报告正式披露，辅导工作持续推进，上市进程稳步向前，后续发展值得持续观望了。再来，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能源转型再迎里程碑，绿色电力供给持续发力，低碳发展迈上新台阶。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泰证券研报提及八月电池排产环比增长，锂电产业链迎来旺季信号，产业链开工节奏持续回暖，排产数据回升背景下，锂电上下游产业链后续会迎来哪些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那么目前的这个市场啊，肯定大家是受到这种情绪的控制会比较的多一些，尤其在科技方向，这种恐慌或者是踩踏。但是资金会不会更多的像一些有确定性的机会去集结呢？那么刚才

0: 实小九说到了关于储能啊，就是锂电池等等这个方向，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公司从排产的这种角度上来讲，业绩还是不错的，甚至在八月份呢、九月份呢等等的排产的数据是不停的都在环比的这种增加。这能不能说对于相关的确定性机会，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在市场当中寻找机会的这么一个方向？比如说关于储能或者电池方向，您怎么看？
1: 其实我也观察了这个锂电池，尤其电池储能方向，它这一段的时间啊，不能说是和月初他们也是跌的，但这段时间的话，他们和科技相比的话，是走得比较坚挺，
0: 稍微好一点点，
1: 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看到也有些这个公司的股票从这个底部开始往上推嘛，
0: 是的，是的，
1: 包括一些龙头。那其实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有些公司的话，我们要去看这方面行业里面有些公司是大股东要增持回购并注销的
0: 啊，
1: 这是另外一说了，
0: 是有
1: 啊。但是从整个如果说纵观这个锂电池这部分股票的表现来看啊，我觉得他们现在从这个底部堆起来的持续性还是比较差。那第一的话，成交量没有明显的放大，那这一波科技出来的这个资金呢，大部分去选择像今天的白酒银行啊，去选择这种避险品，而不是说在这个锂电池。其实锂电池行业当中也有两种，一个是锂矿，一个是做电池的。当然锂矿股的话可能不太好啊，但是这锂电池的话最近少跌，但是我觉得持续性它还要去等待一个大盘的企稳啊，才能去衡量这个行业到底是能不能产生一个持续性的方向。所以说你看和科技一样啊，行业基本面是好的，公司盈利是好的，
0: 是
1: 哎，但是现在市场这个情绪那就摆在这里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大家还是要去多观察一下。
0: 所以您的结论就是说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下。
1: 对，我觉得大环境稳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去做一些出手。
0: 哦，那我们想我再追问一下，反正对于锂电池板块您估计觉得还时机不到啊，哪怕是不管是从业绩啊什么各个方面它其实都挺好，但是市场资金不认，就像您所说的资金它就是可以选择那种红利方向啊，甚至包括银行啊都已经创新高了。所以您觉得比如说当下的话，那短期您对于大家像仓位的配比啊，应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1: 这个建议其实两个月之前我就在一直在不断的提，但是你现在提建议的话，说实话有点晚了，科技也已经跌了，银行也已经创新高了，现在再提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那至于为什么这个红利板块在近期表现非常强势，那其实大家可以想的话，有一些机构的话从科技这一波肯定是有出来的，但由于这个仓位的限制，他们要表示一定的仓位，那么资金会选择去哪里？
0: 啊，
1: 这不是又绕到了像银行、保险这样的一些板块当中了吗？
0: 其实一般在市场经历了一波调整之后呢，大家可能首先我是保持住本金，比如说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先进行对于一些应该来说稳健型的品种的一些配置。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可能大家更多想到的是，等到市场这样的一种止跌信号出现的后，那可能第一时间就是想超跌反弹了。您对于这一块是怎么来看待的？
1: 我觉得是超跌反弹的话，那我相信还是以科技，如果是科技，因为这段
0: 科技，对，那当然我肯定会首选会科技。那你觉得呢？
1: 而且现在这个发展也是往科技要去发展的，对，所以说我就好像在节目一开始说，这次我就当它是，说实话就当一次洗牌，啊，就当洗牌，它只要整个可能逻辑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它不影响我们的这个社会去往科技去走。就和我们过去几年前往新能源车，我们锂电池啊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的，走了好几年行情，所以说我们就是洗牌啊，这个社会的发展它不会改变。
0: 好，那么我们这样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稍后再来请徐老师对于明天的行情进行简单的展望啊，一会儿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我们接着刚才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么刚才徐老师也是说到了，如果超跌反弹，大家自然是把眼光放在科技当中，比如说要进行操作的话，您觉得当下是一个时机吗？我们如果说对于明天进行一个展望，我们要更具体一点啊，比如说对于明天或者是更多时间，什么信号出现了，或者是在标的当中应该如何来选择，您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科技如果超跌反弹的话，它肯定如果有持续的反弹，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主线，当然这个主线可能还在科技当中，有可能不是我们 AI 硬件，还有可能是其他，比如说软件端借近期的表现就非常不错，大模型在端也是不错，如果你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从上到

0: 到下产业链去讲，上半场涨上游就是材料硬件，那下半年下半场是不是涨一些应用？那其实我们看到全球来说，不管是美股港股还有我们 A 股，那应用端软件端这两片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哎，我觉得如果说下半年继续看好人工智能，继续看好科技的话，那不妨去往下游去看，希望下游炒，往下游去看一下。
1: 嗯，
0: 上半场涨上游，我觉得下半场炒下游，我觉得是也是很合乎情理的，啊，所以说如果科技持续反弹的话，我觉得科技也会分成老灯和小灯了，可能 AI 硬件就是老灯了，
1: 哦，
0: 可能就下游就是小灯，啊，
1: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新的，
0: 对，我们这个是当然现在可能不太会啊，当然这个市场情绪还不可能是通过一天两天的缓解，但我相信那一天可能在。会到来的啊，会到来。所以说这一波我们行情既然是到了现在，没必要再去恐慌，要考虑一下将来要干什么。
1: 嗯，
0: 啊，现在要干什么？
1: 嗯，就像您所说的，马上呢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披露期其实要出现了。
0: 嗯，
1: 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根据半年报当中除了科技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关注有没有可能哪些的亮点？
0: 我觉得还是在科技当中，我现在看好了很多的这个，刚才讲的是软件端的
1: 啊。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4: 冰城蝶影，
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4: 暗战无声，
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到我的身边的。
4: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
4: 如临深渊。
7: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7: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4: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啊，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呐。
0: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9: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0: 慢点。
11: 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

0: 结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7: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星星，星星，
1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2: 金龟子，
10: 星星，
11: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3: 花衣服好好笑啊。
10: 星星，星星，星星，
14: 这么奇怪。
10: 星星，
1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设置壁垒，禁购中国机器人，组建联盟，阻止中国主导6G 技术。美国不断筑高墙拉圈子，究竟在怕什么？
2: 用一句老百姓的俗话，那叫非常的不自信。
1: 今天是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日益化武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中国国防部再次要求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责任，
3: 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1: 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伊朗为何罕见先发制人？特朗普扬言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地区局势是否会出现重大升级？
4: 可能不预示着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对抗就重新恢复到阵营对弈的一个局面。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近段时间，美国不断在高新技术领域筑高墙、拉圈子，不仅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还启动了一项名为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呼吁的合作机制。每一项举措针对的目标都是中国。那么，持续升级对中国高新技术和相关产业的遏制、围堵和打压，美国究竟在怕什么呢？
1: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先进机器人设备及联网电力逆变器列入所谓受管制清单，禁止其获得进入美国市场所必需的设备认证。FCC 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设备被纳入所谓受管制清单，是因为白宫牵头的跨部门机构认定其可能造成所谓供应链安全短板，进而冲击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同时，这些设备存在所谓网络安全隐患，危及美国关键基础设施。FCC 声称，本次实施的限制适用于新型设备，不会影响消费者继续使用之前购买的设备。相关生产商可向国防部或国土安全部申请有条件准入许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FCC 的最新限制举措看上去针对的是所有在国外生产的相关设备，但西方媒体在相关报

0: 报道中都直接点出美国禁止进口中国人形机器人，认为 FCC 的做法契合本届美国政府的两大优先事项，在人工智能领域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以及遏制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有知情人士透露， FCC 预计将豁免绝大多数非中国厂商，使其不受限制措施约束。这不仅是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强化科技竞争的最新举措，也是其推动制造业回流、重塑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重要一步。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王冲。王先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和联网电力逆变器纳入所谓的受管制清单后，西方媒体为什么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渲染称美方此举是针对中国？
2: 美国对外国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摆明了就是针对中国，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从产业现状来看，只有中国的机器人、逆变器、无人机可以和美国竞争，甚至在某些方面相比美国还有一定的优势，其他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挑战美国市场的能力，因此摆明了就是对中国的。第二，从美国过去这么多年它的产业政策来看，一味的打压中国的企业是它一直在做的，从华为到中兴，从 TikTok 到大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一直是在美国的打击范围之内。这次说外国设备，实际上就指的中国设备。第三点，美国也认识到，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未来中美的竞争不是经贸竞争，甚至不是投资竞争，而是高科技竞争。美国人深知，如果在高科技领域被中国赶上或者超过，那么他此前积累的优势将会丧失，他的霸权地位，在全球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都受到挑战。因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防范不是一时之举，而是会今后长期化、长期的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点所在。
0: 今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相关问题回应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实际上，美国近年来已多次出台进口禁令，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入美国本土市场。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更新所谓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将宇树科技等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其中。7月2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同时发声，声称将仔细审查来自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是否存在所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7月22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又通过新规，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华为、中兴及旗下子公司等中国企业关键硬件的设备。
1: 王先生，从此前的通信设备和无人机，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和先进机器人，美国政府接连出台进口禁令，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入美国本土市场，这一系列举动在您看来暴露出了美方怎样的心态？
2: 美国这么做呢，咱们用句官话，那叫战略焦虑，用一句老百姓的俗话，那叫非常的不自信。我们看看当年美国和中国建交以后，那是大模大样进中国，我们就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后来中国的一些纺织品啊、鞋子啊、闹钟啊出口到美国，美国觉得我们天天都有中国产品，但那时候他也没担心，他觉得中国这些低端制造不会威胁到美国。但是随着 TikTok 在美国占领他们的社交媒体市场，随着华为等等企业在高科技领域获得发言权，甚至现在的 AI 方面，中国的开源的一些设备，美国那边也开始用，这时候他们开始担心了，美国人那种自信开始丧失。 自信丧失的标志就是以前美国一直在讲要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要全球化，但现在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小院高墙，开始对国外的企业予以防范，防范的就是中国的企业。这方面呢，要分两面看，一方面是美国实力是相对的下降，不是说美国就此就不行了，美国的高科技就要倒台了，美国的潜力、硅谷的力量还是看得见、摸得着，是不可忽视的。第二，我们在追赶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也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依然还是处于是一个学习创新相结合这么一个阶段。这就是未来我们产业和美国长期竞争的一个我觉得有必要的一个心态。
0: 就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实施先进机器人进口限制的两天前，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于当地时间7月27号宣布正式启动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首批确认参与该倡议的国家共有24个，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等。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称，各方将协调 6G 政策研发、供应链和标准工作，为 6G 在2030年代逐步走向商用提前建立合作机制。根据美方公布的这一行动计划，参与国将指定联络人和主管机构，识别影响 6G 发展的政策和经济障碍，讨论如何建立安全、有韧性、可持续的 6G 供应链，并计划在2027年召开线下会议。外界普遍认为，美国组建 6G 研发联盟矛头直指中国。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称，美国启动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的核心任务是统一协调各国 6G 战略，目的便是削弱中国在下一代电信产业的影响力。西班牙数字机密报报道称，美国虽在芯片设计、人工智能、云计算、软件与数字服务领域拥有较强竞争力，但其国内缺少能够大规模承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设备厂商，相关建设高度依赖诺基亚或三星等企业。正因如此，华盛顿才有意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在 6G 竞赛中遏制中国。
1: 王先生，从2020年组建下一个 G 联盟，到最近建立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合作机制， 6G 技术和相关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新发力点？美国的图谋能够得逞吗？
2: 6G 它不是简单的 5G 的延伸，比 5G 速度更快，而是未来科技的制高点。我们今后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物联网都离不开 6G 技术，而 6G 未来对信息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都会起到重大的作用。在这块儿，美国想把中国排除在外，单独组一个机构，这表明了美国它的不自信以及战略焦虑。3G 的时候，中国企业没怎么参与，但 5G 的时候，华为、中兴等企业参与了大量的标准的制定，有大量的知识产权，有这样的基础，有着庞大的市场，有那么多的专利，有那么强的设备的制造能力、安装能力，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想甩开中国单干这块儿，其实也不太现实。那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应该还是要抓住所有一切的机会，在标准制定方面尽早的参与进去。因为对于企业竞争来看，最低层那是看生产能力的竞争，中间层面看技术的竞争，但是最高层面看标准的竞争。未来 6G 的标准的制定，中国必须想方设法参与进去，而没有中国企业的参与，未来的 6G 也将是不完整的，是会有问题的。
0: 美国热衷于筑高墙拉圈子，阻挡不了中国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尤其是今年以来，由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中国新兴三样持续在海外刷屏，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18.6%， 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显示，7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11 万亿词元，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上半年，中国官方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全部由中国药企研发。同时，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达去年全年的 80%。 在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八席。
1: 王先生，尽管美国不断筑高

0: 高墙拉圈子，但是中国科技依然能够不断地取得重大突破，而且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三样更是热销海外。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1: 哎，的确，新兴三样是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哎，以前外国领导人来我们这访问的时候，去看看长城，去瞅瞅兵马俑，现在来了都争先恐后的来看咱们那些高科技产品。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呀？它不是凭空蹦出来的，是这么多年我们鼓励创新的一个结果。想当年我们是中国制造三来一补跟别人学习，现在在中国制造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了中国创造，加入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一些元素，这样来说终于多年的积累现在是开花结果。当我们说自主创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开放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可能关上门来搞创新，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需要引进世界各国的人才。实际上，如果各国的人才都来了，我们的机制都摆在这儿，创新创造的产品在这儿，大市场在这儿，那么这才是整个完备的一个链条，这才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败的一个重要基础。
0: 今天是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日一化武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中方多次要求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在今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日本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欠世界一个交代，避重就轻行不通，蒙混过关不可能。我们再次要求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责任，采取切实行动，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3: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2: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
3: 蒋斌大校指出，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钼，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
2: 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3: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作出了回应。
2: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今年6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第一次先发制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那么伊朗这种罕见的主动出击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3: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目的是回应杀害伊朗儿童的美军的侵略行径。声明强调，只要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美军针对伊朗利益的非法和邪恶行径仍在继续，抵抗就将持续下去。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针对伊朗利益的非法干预必须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伊朗当天向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导弹，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
0: 好，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一直都是在美以实施军事打击行动后进行报复性反击，而这次却是在停战数天后先发制人的对美军目标发起了远程打击。伊朗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伊朗主动向美国发动攻击，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是伊朗反对美国单方面的掌控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节奏。实际上大家可能由于美国领导人或者美国国内所发出的各种消息，而往往倾向于根据美国的言论来判断未来冲突的走势。但是伊朗不希望当前的冲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也不希望当前的冲突成为美国来呼风唤雨的一个工具。所以美国即使宣布了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伊朗也要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就是战争的开启是美国说了算，但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要由伊朗至少来做出重大的决定。所以伊朗反对单方面的由美国打开或者关闭当前的冲突的节奏。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爆发很有可能会重新的出现，尽管现在美国宣布某种程度上暂停冲突，但是呢这个暂停并不是完全停止，所以伊朗也需要做好准备。所以说从军事的细节来看，伊朗实际上也在不断的观察和侦测周边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或者可能会被美国所利用未来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这种相关的目标。所以伊朗希望通过新的军事打击行动来向周边来施加新的巨大压力，以此来形成或者说改变伊朗较为危险的一个战略局面，能够尽最大限度的给下一步的可能会重新爆发的由美国发起的针对伊朗打击来带来更多的这种困难。所以要掌握主动权，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成为了伊朗发动反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3: 伊朗先发制人发起军事打击后，美国方面也迅速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9号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此时空袭是对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这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美军还声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他们保持着高度警惕与专注，具备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伊朗发射了5枚导弹，全部被拦截击落。至于未来能否达成协议，他拭目以待，但美国肯定会给予其沉重打击。同时，他还计划在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
0: 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将对伊朗进行强力报复，而且还要对伊朗加征关税。那么，美国真的会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在与伊朗几乎没有正常贸易往来的情况下，美国威胁加税有意义吗？
4: 不管对伊朗加征关税，还是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实际上都是展示美国的一个态度，那就是美国现在反对同伊朗进行这种所谓的对话沟通，反对向伊朗做出软弱的让步，更多的呢是希望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强度以及伊朗的这种经济强度。所以一方面单纯的所谓的加税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双边的直接经济往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考虑到美国事实上编织了一张针对伊朗的制裁大网，所以说呢单纯的加税也不会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经济的这个链接还是很弱，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只不过通过这个手段来表示美国强硬的姿态啊，既要在经济上压垮伊朗，也要在军事上压垮伊朗，因此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会扬言要对伊朗发动攻击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打击或者说这一次的军事冲突，美国希望掌握主动权，美国希望伊朗能够感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从而主动的向美国做出这个巨大的让步和退让。但是从现在来看，伊朗仍然保持了非常强的强硬姿态，所以美国感到自己的政策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战略没有办法落实，因此必然会强制的或者说继续强压向伊朗发动新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恐怕仍然会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未来的局势还会持续的充满风险和动荡。
3: 外界注意到，伊朗首次对美军目标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正值以色列总理再次访问白宫。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7月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约90分钟会谈。伊朗问题是会谈重点，两人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与特朗普讨论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经济已承受严重压力，国内出现燃油供应困难、加油站排长队和柴油短缺等问题，并出现小规模抗议。以方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正就经济崩溃风险产生分歧。
0: 王先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声称，伊朗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伊朗领导层内部正就经济崩溃风险产生分歧。您怎么看待内塔尼亚胡的这套说辞呢？
4: 在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尽管伊朗国内体现出了这种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和非常强大的政治和战争韧性，但是也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到，伊朗国内确实正在遭受着非常剧烈的、非常大压力的这种经济困难。这种冲突之下，一方面伊朗仍然遭受的来自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伊朗同其他国家的正常的商贸没有办法恢复。而在这种情况下又加上冲突的延续伊朗所有的经济重心它必然要向军事工业、要向国防工业等方面来转移，导致伊朗国内的这种资源分配也会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倾斜。所以说呢，伊朗的民生情况实际上并不容乐观，伊朗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势实际上也是非常的脆弱，因此国内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挑战。而且呢，就伊朗未来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也形成了大体上的两个观点。一派观点是我们所讲的伊朗比较务实的派的观点，认为应当对美国进行抵抗，但是呢，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不妨做出一些让步要见好就收，要符合当前伊朗国内的实际情况。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就要和美国斗争到底，能够通过军事手段来完全打垮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利益布局，给伊朗打出一个新的外部环境。现在确实伊朗国内的这种裂痕是逐渐显性化的，也会被外部所侦测到，所以内塔尼亚胡现在这种表态主要的目标当然呢是希望能够继续夯实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同时呢展示美国和以色列未来可能的这种协调的立场。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要否认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其实也大体上符合当前伊朗国内的局势的确实的这个客观的情况。
3: 值得注意的是，美伊冲突的外溢风险最近也在持续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28号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美国和沙特战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属于恐怖分子的后勤与武器设施。声明警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 命卫队及其代理人必须停止这些袭击，以避免美国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证实，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52人伤亡。同一天，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有外媒报道称，此次行动标志着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利雅得首次公开承认在伊拉克境内实施空袭。此举使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
0: 王先生，美军和沙特军队近日对伊拉克亲伊朗组织进行了打击，这也是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沙首次开展联合军事行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沙特真的准备直接下场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4: 沙特对于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发动攻击，一方面和美国是进行的这个军事协调，显示出了美国和沙特尽管在当前存在所谓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始去美国化这样的一些言论，但是呢，沙特和美国的安全绑定仍然是非常牢固的，双方的这种安全的亲缘性在短期内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代替。尽管沙特此前已经强化了同巴基斯坦的军事合作，但是不管是巴基斯坦本身的军事能力，还是沙特自身的这个战略定位，都决定了其实沙特只能对美国进行抱怨，引入第三方来修补美国这种战力保护的不足，但是不能够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心的安全支撑作用。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沙特其实不久前刚刚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进行了打击，而且也在加大对于也门政府的支持力度，等于重新开始介入到也门的内战当中。而与此同时也要打击在这个沙特周边的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显示出了沙特认为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正在形成新的串联，是威胁沙特的这个国家安全，因此沙特有必要直接下场予以震慑和阻遏，这个也会在未来使得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关系更加紧张。所以沙特这一次亲自的下场，我觉得可能预示着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对抗就重新恢复到阵营对立的一个局面，对于整个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和国际社会的稳定来说，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说了吗？大伙静一静啊！大伙静一静！少说。最近呢，咱们就国军发展的非常快，这新兵啊又非常多，这训练呢，就是个事儿。关于训练的事儿啊，虎子，交给你行不行啊？
1: 没问题啊，训练的事儿交给我。
0: 那老刘说，这枪怎么办呢？没枪怎么训练呢？
2: 枪你放心，厅长，沈连长。 答应给咱们10支步枪，200发子弹，怎么样？
3: 好，
2: 你就放心吧。下午啊，我派人把枪和子弹取回来，咱们真刀真枪的练。都记着，没人呢，发3发子弹。
3: 好。
2: 还有，这个射击的姿势得拿准，对不对啊？
3: 对，放心吧，
2: 队长。
3: 我说完了，你看你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哎，队长，老刘叔跟你说话呢。
2: 队长，您看有什么补充？我没有补充，啊，就按老刘叔说的办，训练去吧，啊，去吧。好，大伙儿，解散。哎，好了，
4: 行了，
5: 沈队长，刚才开会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4: 服装的事儿，我和老刘叔都商量好了，下午就出发去王家镇买拉木料。要是劲，好训练。哎，大哥，你去哪儿？这旧国军的东西，什么时候去取啊？沈队长，你是咋了？昨晚没睡好还是有心事啊？
6: 沈队长，沈队长，老刘叔，关排长，
2: 这么巧啊？
6: 沈队长。
3: 上一次一块缴获的那些武器还有罐头，
6: 现在我们都分好了，就放在仓库里面。
2: 是啊，
6: 你看什么时候？要不然下午吧，让老刘叔他们去拿一下。
3: 这事交给娟子了。哎，我先走了。
2: 哎，沈队长，
3: 走了。
6: 沈队长，我还有那个训。
2: 谢谢啊。走好走好，刘叔，走好啊。哎，沈队长，等等我。
3: 大哥，这沈队长有点意思啊！啊，走啊，大哥！
5: 老刘叔，你说咱们沈队长是怎么了？
2: 女孩家大了，有心事了。
5: 心事？什么心事啊？
2: 你整天和他在一起，就没看出来？
5: 他能有什么心事啊？
2: 好好想想。
5: 他喜欢上关鹏了，你说呢？啊，子云姐，娟子，老刘叔，来吃苹果，哎，拿着，谢谢啊，老刘叔，给你一个。
2: 这孩子，
5: 那我先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2: 哎，来，都给你们吃吧，啊。

0: 云，你吓死我了！
1: 陈妍姐，你干嘛呢？躺这儿，
0: 坐坐坐。
1: 这是前两天小兰下山的时候拿回来的水果，来，你尝尝。
0: 谢谢子云。

0: 你就别瞒着我了。石燕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1: 说。
0: 你喜欢关大哥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
0: 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1: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特别讨厌他，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他。
0: 还嘴硬呢？其实喜欢关大哥这样的人也挺正常的呀，没什么奇怪的呀，是不是？
1: 臭丫头，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好了好了，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小心变化在肚子里哦，是不是嘛？快说吧。
1: 紫云，我跟你说，其实吧，我也搞不清楚，我这两天总是能想起跟他单独在一起的事情，不知道，反正挺奇怪的，我也搞不懂。
0: 沈燕姐，你知道吗？这就是爱。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这种感觉就是爱。
1: 我
0: 其实像光大哥这样的人，喜欢上他真的是挺正常的。石燕姐，你别看关大哥平时打鬼子，一点都不含糊，但他对感情这事还真是挺含糊的。你听我一句，如果你真的喜欢关大哥，你就主动点去告诉他，这样他才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1: 真的？
0: 真的，你告诉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如果你一直闷在心里不说，关大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
1: 哎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你去找他呀，当面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觉。
1: 好吧，我信你，我试试。
0: 石燕姐，加油，勇敢点。
1: 好。
0: 那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0: 告诉，不告诉。
1: 十二姐，
0: 不告诉。
1: 子云刚才找你干嘛呀？
0: 没干嘛，他送水果。哎，小杨、小张，你们把这个给大家发一发。
2: 好，谢
1: 谢
2: 队
1: 长。
2: 你给。
1: 我们先走了啊。
3: 哎，你这是怎么了，
0: 娟子？
3: 啊，
0: 要是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办？
3: 啊，这我这还没想过呢。
0: 会主动吗？
3: 我，十二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哦，你是说关大哥对吧？啊，
0: 什么关大哥？
3: 十二姐，你就别装了，你喜欢关大哥，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你是想跟他说明？

0: 子云是这么劝我的。
1: 好主意，这事儿啊就应该早点说，要不然这关大哥整天忙着打仗，等他想到娶媳妇儿那天，你早都成老婆婆了。
2: 谁成老婆婆了？我怎么成老婆婆了？我成老……
1: 嘘，小点声，小点声，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0: 那该怎么办啊？
1: 什么该怎么办？赶紧找他去啊！
2: 啊，
1: 捡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咱们马上就走啊！走，
2: 哎，哎哎我不，
1: 哎，我，哎呀，娟走了。
2: 我头发乱不乱？我头发
1: 不乱，不乱，不乱。
2: 头发可以吗？我这样行吗？
1: 行，我快去吧啊！
2: 我进去了，
1: 进去，来，
2: 我进去了，
1: 我进去。
3: 哎，嗯，飞鸿，沈队长，
4: 沈队长
3: 来了。
4: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2: 你出来一下。
4: 我这儿正开会呢，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2: 废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跟我出来。
3: 这，
4: 你们继续开会啊，我一会儿就过来。
3: 啊啊啊！
5: 哎，什么情况？
3: 啥情况？
5: 不是事啊。
4: 沈队长，沈队长，哎，哎，你别跑啊！哎，哎哎哎，哎，哎，沈队长，你跑得还真够快的啊！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2: 我有事情跟你说。
4: 什么事儿啊？哎呀，什么事儿还不能够在屋里说，非要到这儿来说。
2: 我有件事早就想跟你单独说说了，就是。
4: 什么事儿？哎呦，你别吞吞吐吐的，平常不是挺利索的吗？今天怎么了这是啊？
2: 哎呀，你别打岔，你打岔我都不记得怎么说了。我吧，我
4: 哦，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了？
4: 嗯，
2: 你真的知道了？
4: 你说让我赔你三条枪的事儿是吧？哎呀，过几天就赔给你，这个你放心啊。
2: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4: 那是什么事儿？
2: 我
4: 哎呀，行行行，别我你这样吧，你想清楚了之后再告诉我，好吧？我还忙着呢，我就先走了。
1: 哎，关鹏，站住！你站住，我还没说完呢，你回来！啊！怎么这么笨呢？
6: 你们别胡说啊！要说招女人喜欢，我们关鹏关排长。
7: 好，
6: 那才叫招女人喜欢呢。
7: 那是
6: 咱们现在根据地这帮女的啊，那跟以前那是大不一样了。
7: 哎，怎么不一样啊？
6: 哎，咋说啊？现在啊，咱们这帮女的啊，成天围着关排长转呢。哎，
7: 谁说不是？
6: 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个。哎呦，那叫一个热情！哎呀，这热情的，
8: 俺也见过，
6: 你也见过吧？
9: 俺咋没这桃花运呢？
6: 你算什么呀？人家关排长那是英雄。美人爱英雄，是未来的吗？
7: 是啊，
6: 人家关排长他喜欢的女孩啊，得是那种有素质、
7: 有素质、
6: 有文化、
7: 有文化。
6: 要像也得像咱们沈队长那样。
7: 哎，
6: 沈队长，
7: 那说的是，
9: 我看不见的，沈队长就跟爷们儿一样，说话那么大声，关排长一定不喜欢的。
6: 你说的也对。
10: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
7: 对，
10: 难以言喻呀。
9: 是啊，说的太对了，
7: 你呀还真懂。
11: 喜欢吗，弟兄们？
3: 沈队长，
7: 沈队长，
3: 队长，
11: 不训练吗？不忙啊？屁了吧你们！
6: 快去！你说我这训练累了歇会儿，你们过来干啥玩意儿？
11: 过来，
3: 啊，
7: 来，刚好的，
11: 过来
7: 啊，拿着，
3: 沈队长，你叫我，
11: 你刚才说什么了？
4: 哎呦，我没说什么呀。
2: 你说关鹏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
6: 沈队长，关排长喜欢啥女人，我上哪知道去？
2: 你不知道啊？哎，不知道你瞎咧咧什么？啊？吹口哨的吧？没事干吗？滚蛋！滚！
3: 出来！没事，队长。
6: 看啥玩意儿？看！
10: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总之是难以言喻呀。
1: 哎，这件给我。
3: 大哥，
5: 老刘哥，你帮着。
1: 谁呀？
5: 你帮着。
8: 这件好看的衣服。
1: 哎呀，你别弄这火了。
8: 谁呀？姐，
1: 你挑件旗袍来试试啊。
8: 就是这件。
1: 不是，你看看你身上都弄脏了。
2: 炖着鸡汤
8: 了。让我看看。
1: 干什么呀？别弄鸡汤了。
8: 这个，
1: 哪件好看？
8: 这衣服怎么样？看吗？
1: 试试吧。
2: 我
8: 试试。
1: 这样，
2: 不用不用，
1: 你试试。这样怎么样啊？哎，好不好看嘛？还有这件，来
8: 呢。
2: 我哎呀，不要不
1: 穿给我看看嘛，肯定好看。
5: 你们两个，
8: 哎，
5: 不要
8: 这好看吗？
5: 这衣服，
1: 哎呀，多好看呀，这个。
8: 多好看！
12: 沈姐，给你准备了急救箱。你看看还缺什么吗？
1: 行，谢谢啊，紫云，给，拿进去吧。
12: 沈燕姐，把梳妆的都搬出来啦。
1: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们。
8: 哎，你看看，
1: 紫云姐，
8: 多好看！
1: 你来的正好，你是大城市的人，见过世面，你帮我看看哪件好看啊？
8: 你看这好看吗？嗯，
12: 是谁穿啊？
1: 那是沈燕姐穿了。
12: 我不穿。好，我来看看。啊，
1: 这个好看吗？啊？
12: 我看看，这个不好看，
1: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12: 看看这个，
1: 哎，我就说那个好看嘛，
12: 这个好看，我看看，
2: 这个好看吗？
12: 石燕姐，这个好，你就穿这个，
1: 行，那我听紫云的，我就要这件，
12: 石燕姐
1: 啊，
12: 加油。
1: 什么呀？什么呀？
12: 哎呀，那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
1: 啊，我炉子上还炖着鸡汤呢，我就不送你了。
12: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吧，不用送我了，我走了啊。
1: 好吧，自己小心点啊。
12: 好。
1: 石燕姐，这个太素了吧？这个燕子也太好看了，穿这件
8: 吗？
1: 哎，你看这个穿的跟唱戏的一样，多好看啊！
2: 唱戏的，
1: 哎，你就听我的，没错。哎呀，走，换上去啊！
8: 你别扔了呀，
1: 那件紫云帽跳的那件不好看，这个好看，多好看！
8: 队长换上这衣服肯定好看。
1: 石燕姐，
8: 就是。
1: 嗯，石燕姐。你赶紧出来呀！怎么还没打扮完呢？
8: 出来吧！
1: 超好看，娟子啊，好看吗？
8: 好看，好看！
1: 你们说好看啊？哎，娟子，娟子，
3: 这谁呀？
1: 看我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头发行吗？头发也好看吗？
8: 太好看了，这个。
1: 平时看不来。小三，好看吗？
13: 太好看了，太漂亮了。
8: 看了吧？
1: 这我穿的真好看，我大哥要是看见了，肯定迷上你。走，
13: 这个燕子，
8: 这衣服好看吗？
1: 好不好看？
13: 好看，
1: 好看，行吗？
8: 好看。
13: 哎，队长，穿这么漂亮干啥去？
8: 送鸡汤，
1: 送鸡汤，
13: 送鸡汤啊！来来，给我来碗呗，
14: 给我们来碗，
8: 没你的份儿，没你什么事
15: 儿。如果他们从这儿堵截的话，我会派一支部队来包抄。
12: 关排长，帮忙一下，我们几个来看你们了。
15: 然后，
12: 关排长，
15: 这也对，
16: 哪儿抢了？
15: 让我再想想啊。
12: 我亲自熬的鸡汤给你喝，快趁热喝了吧。尝尝，好喝吗？
16: 媳妇儿，慢点，
17: 就是怎么把自己弄得跟朵花似的？
16: 哎，给我
12: 哎，慢点，
16: 喝，就是好喝，好喷死。
17: 哎，排长，排长，哎，没事吧，排长？
16: 算了算了，排长喝鸡汤去，喝鸡汤
1: 去。哎呦，太烫了吗？
17: 怎么了？怎么了？
1: 不好喝。
15: 我说我们又不是在江州，这是在猪圈。你穿成这样去参加舞会啊？
16: 哎呀，大哥，你
17: 慢点，前几天你大老远从猪圈那边过来，你知道吗？
16: 过来露露大眼。
15: 我跟你说， 你是真不适合穿这个，我跟你说啊。
11: 我穿这衣服怎么了？哎，我穿这衣服怎么了？
14: 真足啊。
15: 不是不好看，你看，哎呀，是你就穿个男装是最好的，挎个盒子枪，穿个靴子，多好看啊！你说你穿这个，
14: 别穿这个
11: 呀！真的，哎呦，来，鸡汤，我们走了啊！
15: 这肚子怎么消的慌？哎呀，这肚子酸，
11: 少一个破嘴，
15: 拿！哎，走开！别！这多好，鸡汤多浪费啊！哎，不是，这是干什么呀？
14: 沈队长，
15: 你
14: 这多浪费！
11: 好心的路人粉，
14: 你看这不是多浪费？
15: 哎呀，你换件衣服不就完了吗？哎，
11: 这浪费呀！哎，
14: 沈队长，你慢点啊！
18: 好，那散会吧。好，有了，我有主意了。上次特别保障牌的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好吗？那这次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交给保障牌吧。啊，
19: 司令员，你看，现在关鹏和沈汉杰的关系多好，最近他们联合打了几个胜仗啊。
18: 看来这小子的心结解开了。
19: 绝不能让鬼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扎根。
20: 小鬼子在鄂湖口附近的刘家镇修了一个炮楼，切断了咱们和军分区的联系，得把他搞掉才行。
11: 关鹏，你给我滚过来！
19: 叶总，
21: 沈队长怎么又过来了？
19: 队长这是又咋了？
20: 哎，沈队长，你这身衣服啊，比先前那身好看多了。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11: 对。你再说一遍。
20: 说就说，你这身衣服比先前那身好看太多了。
14: 是
21: 沈队长，你说这我们关排长也没得罪你，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哎，
22: 沈队长来这发脾气你也得分对
11: 象。滚！滚一边去！
19: 叶子， 这怎么说话？
11: 你再说一遍，关鹏。
20: 好话不说二遍。
11: 行。你看我今天不揍死你！我
15: 别走，
14: 队长，你
15: 收下，
14: 收下，
15: 别闹了，
14: 别打，别打，别真动手，
15: 队长，别走，
14: 队长，
15: 别胡闹了，
14: 下来，
15: 你干什么你？
19: 燕子，
11: 哥，你别拦我，我今天一定要揍他一顿。
18: 哎，队长，谁说要揍关鹏啊？
17: 啊，司令员，
18: 啊，
17: 司令员。
21: 你可算是来了，你赶紧给我们评评理啊！你说这沈队长他无缘无故非要揍我们关排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8: 哎，沈队长，有这回事儿？
11: 司令员啊，关鹏他欺负我。
21: 没有，
18: 真的。关鹏，
15: 到。
18: 你小子怎么又欺负沈队长了？
20: 司令员，我纯粹是被冤枉的，我哪有胆子欺负他呀？我。他平常不欺负我，我就阿弥陀佛了。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4: 对，
21: 就是。
11: 闭嘴！
18: 哎，沈队长，你看，大伙儿这都……
11: 行，我看出来了，你们跟关鹏穿的都是一条裤子。
19: 叶总，
11: 娟子，我们走。
23: 沈队长，你不再留一会儿了？
19: 这燕子的性格真是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15: 啊！真是
17: 啊！
18: 哎呀，
17: 生气了，
18: 傻小子，往后啊，有你好日子受的。
20: 司令，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8: 什么意思？自己想。
11: 王八蛋，混蛋！看不上我就算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寒碜我，我走了，不跟他玩了。
23: 沈燕姐，你消消气。就算关鹏有不对的地方，可他也是您这一辈子第一个看上的男人了，难道就放弃了吗？啊！
11: 我跟他放得上吗？我哎，
23: 别生气了，你别惹我。
11: 娟子，集合队伍去七里庄。
18: 啊！七里庄？
17: 为什么呀？
23: 啊？什么啊？
11: 去
18: 李庄！好，
23: 沈燕姐，
19: 燕总，
18: 去什么？
19: 哎，别说了，
18: 燕总，你干什么？

0: 他不知好歹，
1: 我知道，我都知道。燕子，别哭了啊！你没经历过感情，这很正常。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吵吵闹闹，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要走吧？我就是要走，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0: 你们两个真是欢喜冤家，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你要是想到绮丽庄，先冷静冷静啊。那行，
1: 我舍不得你。没事儿，哥，
2: 老七。
3: 报告队长，怎么样？
1: 集合完毕。好，出发。
0: 向右转，出。
1: 沈燕姐，答应。等一下，沈燕姐。紫云，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说你要走，就赶紧过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
3: 没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关鹏吗？那个臭小子，不识好歹。
1: 我就知道你仍然关心他。算了，不说他了。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送给你，拿好。
3: 给我。嗯。
1: 还有，关鹏那个臭小子，他容易脑子热做傻事，你帮我多说说他，让他把命留好，我回来收拾他。
3: 沈燕姐。
1: 好了，那我走了。出发！
2: 出发！
1: 走了。
2: 走。

0: 都给我好好练，谁都不许放下，要稳，气息要匀，目视前方，看前面。
1: 是。
0: 都端稳了，要想打得准，端枪一定要稳。谁让你放下的？目视前方。
1: 怎么了？
2: 坚持住，坚持住！
3: 稳了。
1: 排长，我有些话想，
2: 有话就说。
1: 我就觉得吧，你看沈队长那样，他是诚心的想对你好。那天送鸡汤的时候，你对沈队长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过分？
1: 哎，你看啊，那天他专门给你熬鸡汤，又穿上旗袍给你看，没想到你却对人家……
2: 我说。
1: 你可别开玩笑了，沈队长看到我，恨得牙根痒痒，就差一枪崩了我了。还有闲工夫对我好？
2: 我怎么听人说啊，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说不清。我奶奶啊跟我说过，这有时候啊，这恨呐，他也是一种爱。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哎，
1: 我就是觉得吧，这沈队长啊，十有八九他是看上你了。
2: 看上我？怎么可能？哼。
1: 怎么不可能？哎，你想想看，当时咱们在江州杀野村的时候，沈队长拼了命的去救你，还负了伤呢。还有啊，那天庆功宴上，啊，你们跳舞啊，跳舞的时候，哎，人家要不喜欢你，能跟你跳那种舞吗？对不对？而且当时一起哄，你脸红的跟茄子似的，对吧？还羞得都跑了。还有，鸡汤，哎，你想想，鸡汤，那是沈队长亲自给你炖的。 而且都喂到你嘴边了，你说真的不是喜欢吗？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叫什么？旁观者清，对吧？我决定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先走了啊。

0: 让开！
1: 让开！
0: 让开！
2: 走！哎，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我
0: 走！
2: 走！你们听我说，
0: 走！走！
2: 老实点！
0: 走！
2: 你们抓我干什么？误会了！
0: 让开！让开！
2: 不是孩子，
3: 太监！
0: 打他！打他！
3: 我儿子就是被你害的！
2: 住手！
3: 哎呦！臭汉奸！
2: 我不要想我，你们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
3: 你问问大家都同意吗？
4: 不同意！
3: 不同意！我今天就让大家都看看，当汉奸是什么下场！
2: 不要杀我！不要杀！
5: 队长，
3: 好，
5: 队长，队长，
3: 怎么样？
6: 这可真多呀！
3: 就是太好了。镜子，把这些罐头都炖到白菜里。
6: 哎，
3: 来了，都拿上。
6: 这么多啊，吃不了啊！
3: 来来来，给我，
6: 来来来，
3: 走
6: 走，吃不了怕什么呀？都倒进去，
3: 真香啊！
6: 到这儿吧，
3: 嗯，都帮你倒。
6: 真多呀！
3: 就是
6: 啊，啊，全倒了呀，沈队长。
3: 吃不完给特保牌他们送过去。
6: 什么是特保牌？多嘴，干你们活去。
3: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馋了嘛，给大家多吃点。
7: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8: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9: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8: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7: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8: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7: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8: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 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9: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8: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7: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8: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7: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8: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9: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8: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7: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8: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7: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8: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9: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8: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7: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8: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7: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

0: 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啊。那么今天是周四，那么今天呢，对于市场而言，依然是我们看到各大指数依然是以下跌为主，同时科技板块还是

0: 重灾区，那么双创指数，那么双双也是跌破了多条比较重要的中长期的均线。但是呢，在今天盘面当中，市场一度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然而反弹呢没有多长时间，随即又出现冲高回落。我们也看到呢，那么从七月份开始，尤其在中旬之后，那么市场多次都有大的资金在盘面当中还是有流入的这种迹象。然而市场的目前的情绪，甚至有的在科技方向依然是呈现出踩踏的这种格局。什么时候情绪才能有所缓和，是我们要根据外围市场的这样一种表现，然后再来考验目前 A 股市场下方的这样的一个托举力量吗？还是说市场短期我们 A 股很快将会展现出它的这样一种韧性呢？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特邀嘉宾，是来自华福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老师。欢迎许老师。
1: 晚上好，主持人。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有请。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行情主打一个反复拉扯、跌宕起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悉数收跌，双创板块跌幅明显更大，沪指跌0.62%，深成指跌2.73%，创业板指大跌3.97%，整体分化走势十分突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34万亿，较前一交易日放量462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活跃。个股盘面依旧涨跌分化，冷暖不均，全市场超3600只个股陷入下跌格局，上涨家数占比31.95%，下跌家数占比65.68%。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75家，跌超8%的个股足足有456家。全天涨停个股共56家，跌停个股达到76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冰火两重天格局，大消费板块稳居风口，延续强势表现，食品饮料方向领跑全场，涨幅遥遥领先。AI 应用端反复异动持续活跃， MLCC 概念震荡拉升走高，汽车整车板块来回波动反复走强，韧性十足。弱势板块同步走弱调整，拖累盘面节奏。端侧 AI 概念整体走弱，资金出逃明显。CPO 概念震荡下行持续调整，拖累相关板块走势。今天的大 A 属实太调皮，上蹿下跳反复震荡，走势让人直呼看不懂。快让看看嘉宾解读这波震荡不断的百变行情吧。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许老师来谈一谈。刚才呢，其实也说到了盘面当中，其实有那么一个啊，一度的这样这种似乎微型的要反弹一下。当然了，结果呢，似乎没有得到更多资金的一些响应。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前期应该超跌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呢，那么还是封到了一个涨停板的位置。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它视为一个？当然，我们就还是想找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啊，能不能作为 A 股市场当中一个主动的向上试盘的一个信号呢？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同时期的韩国呀、日本呢，可能他们当时并没有出现科技股的快速的这种反弹或者止跌，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呢？
1: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嗯，
1: 至于如果说这一个月来大家都比较沉闷的，我觉得今天这个盘面是最有意思的。
0: 好，你说。
1: 是为什么？因为那只股票嘛，最早开始跌的，也跌的最多的，也是跌停板次数最多的那只股票。哎，今天给你来了一个涨停板。其实从这一点迹象来看的话，从今天下午指数的表现来看，不是那个隐形大手是出的，现在是市场的一些资金的话，我觉得已经有这种尝试性的一个动作有尝试性的动作。然后从技术面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看到是基本上是跌到了年线为止啊，年线为止遇到一个支撑。但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现在这个从市场指数层面啊，我觉得还是今天也是挺耐人寻味的。比方说今天一开盘是创业板指数跌破了年线，
0: 是啊，
1: 科创50指数是跌破了半年线，伴随着前期沪指也是跌破年线。那今天下午的话一个微型反弹，可能是这个我们看到盘中的话，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已经是收复了这个失去的年线或者半年线，
0: 是啊，
1: 但是收盘还是没有忍住啊，没有这个没有
0: 收好，
1: 没有收好。那总而言之的话，我觉得从今天个股的跌幅角度去讲，和过去这个从七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是市场没有 有很多东西没有出现过。那第一个我们去看科技股的这个跌幅是当然是除了存储以外可能其他地方这个跌幅是越来越小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也是出现了这种涨停的局面，所以说我觉得的话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之后，那么跌到位置很多的个股，尤其是光就它我们创业板指数来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跌了26%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市场的某些资金来说的话，它是按捺不住的啊，这个是在今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那所以说我觉得伴随着这个时间推移，那么情绪上可以说今天是只能说是略微有一些改观啊，略微有一些改观。那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后面我们当然还不能排除这种下跌的一个持续性啊，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比过去稍微好一点。然后今天我觉得还是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这两天我在琢磨啊，就是这个人下跌到底是我们经济不好、股市不好，还是单就科技方向出现了一个问题呢？
0: 这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对，不要看指数是出现了下跌，其实我们这个板块里面跌幅最凶的就是科技板块。但是同样的道理，这个科技全球反映科技国家的话，一个是韩国、美国，包括我们中国在内，他们的股市都是受到科技股的影响，
0: 是
1: 去下跌的。但是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欧洲股市，
0: 对，
1: 欧洲股市的这种
0: 风平浪
1: 静，欧洲股市这个科技含量不是很高。甚至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英国富时100指数正在连创新高，像德国啊，还有这些其他法国一些股市，他们其实在这个月当中是最多算这个横盘整理，并没有出现下跌。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想是什么？这波调整，是不是就是单纯的科技问题？而并不是一段行情的一个终结问题，因为全球除了科技，其他的股市它都是安然无恙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波在一个未来中长期之前我们出现的一个关于科技股的这种洗牌一个动作吧。因为这边这个科技对于全球来说的话讨论是比较多，你不管是未来的资本开支啊，未来泡沫啊，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现象早来可能会好一点。早来会好一点，对于日后我们该明确该去做什么也是提供了一个参考。还有一点就是，尽管科技跌得多，但是它对于未来的业绩对于未来的订单，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股价可能会丢失，但是对于未来业绩和订单，那丢失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觉得跌到现在大家就讨论恐慌，或者我觉得就是一句话，跌到现在还有什么可恐慌吗？但跌到现在我们跌到现在我们应该去考虑未来该干什么的。包括你现在干什么，包括你现在可以去买今天表现不错的红利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想清楚未来是个怎么样的。
0: 徐老师是认为他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似乎含科量更高的一些指数它可能调整的幅度会更多一些，也不排除其实科技是一个比较主动。当然其实我们在前期的各期节目当中也是提到是不是逻辑发生了改变啊等等，但是也不排除它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这样的一种消化或者是获利的这样的一种筹码，可能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甚至是回调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或许我们都说了机会是跌出来的，或者风险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步得到了释放，而且您还关注到了盘面当中也不能说很积极的信号吧，可能有一些向好迹象。那么马上本周就要收官，月线也要收官，您对于短期市场短期如果有企稳的信号的话，毕竟反正七月份大家可能体感没有那么好，你觉得八月份会好一点吗？
1: 如果说现在空间上不太好给一些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今天创业板有个迹象就是补了下面的一个缺口而且正好补了
0: 一
1: 个缺口，大家可以看到收了一个就是下影线嘛。另外的话也避免了在今天是吞噬2026年整个上半年的一个涨幅，可能在如果今天跌下去我们这个2026年这个年限就是阴线了，但是好在尾盘收上去了。所以说这种希望还在另外一点的话，如果说是时间点上，那还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等财报。我们现在只是看到我们国内科技股的一些财报的预报出来。但是预报我们只能给我们反映出来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和预期它是怎样去做对比的。但是如果说你说出了这个半年报，那半年报的内容它肯定要比预报要丰富一些。 啊，包括它一个资本开支，包括它一个现在订单是怎么样的，包括它现在这个毛利率是怎么样的，那对于未来这个业绩能不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这才是能给市场吃下一个定心丸的一个时间。
0: 对，您所说的就是市场它是否能够相当于就像您所说的能够相当于稳住大家的这种主心骨或者是信心的基本盘的这么一点。但是我们着重的讲

0: 到短期的话，您是认为短期的这种超跌反弹的机会更大，还是说就像您所说，我们可以看一看，从借中报来讲，可以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业绩亮点的一些品种作为中长期甚至左侧布局的这种机会比较好？那这样啊，那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下徐老师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呢，比如说通过今天的盘面的观察，又有哪些新的机会啊，或者是方向大家可以参与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啊，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夏辉带来的相关的资料啊，来听一下夏辉的观点。你好。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再度的险守3800点，尾盘最后还是收了回来，量能呢也是保持在一个平稳的阶段，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发现市场的赚钱效应依旧不高。为什么呢？因为科技品种最近的跌势啊有一点难止住了，与此同时呢，资金开始青睐的是偏防御性的啊，消费啊或者传媒啊这些低位的啊有一定护城河的方向。那为什么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现在的市场它的风险偏好和它整体的投资风格在发生改变，从追求短平快、追求大的资本开支，开始向着更加保守的追求基本面的稳定增长。哎，讲到这边啊，什么叫做基本面的稳定增长？我们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做 ROE 啊，就是我们的资产收益率啊。那么这个 ROE 怎么看呢？其实也很简单，一家公司如果说 ROE 足够高，就代表未来的回报率会更高一些，如果恰好位置又足够低，那就形成了短期的共振的表现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最近的像山西汾酒啊，2026年的一季度的 ROE 就达到了12.57%，最近的股价呢也是从底部起涨，水涨船高。同样的，分众传媒，老牌的传媒当中的大白马，2026年一季度的 ROE 也是达到了12%，那么股价也是从底部起来之后节节攀升。还有像虹桥控股啊，2026年的一季度的 ROE 达到了13.81%，最近的表现也是远远的胜过了大盘。所以啊，为什么资金会优先去青睐这些 ROE 高的低位方向呢？因为啊，连续的高的 ROE 说明什么？说明公司拥有强大的经济护城河和持续盈利的能力，这使得它呀在这个市场当中能够拥有更强的抗风险的能力。当然了，像这类优质的公司，如果因为市场出现了集中的调整，导致股价下跌，并且回落到了重要的历史级别的支撑位的话，那么它的性价比就会短期之内大幅度的提升。一旦市场的情绪回暖，那它修复的潜力也会更加可观。那么到底如何去做筛选呢？今天我们是围绕着三个维度。首先第一个，聚焦的是连续3年 ROE 大于15%的方向，其次关注的是真正有业绩中报大幅增长的方向，然后呢最好是有社保基金和聪明资金重仓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低位掘金连续3年高 ROE 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我们来做一个历史的回测吧，看看历史上面高 ROE 的方向到底是不是能够带来好的效果。那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回测了过去几年的数据，如果啊投资者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非常高的公司的话，那么它的年化收益率往往是要高于其他人的。具体来看，若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在20%以上的公司，那么理论上来讲，未来的年化收益率有可能达到37.6%，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字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过往的一个数据吧，就比方说像亚翔集成啊，这是它的周线，连续3年 ROE 的水平都在20%以上，且逐年加速。那么到了2025年 ，ROE 更是达到了43%啊，这已经是个非常高的数字了。那股价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断的打出新高。同样的，还有 CPU 的龙头企业之一中继续创，连续3年 ROE 都在15%以上，而且呢逐年加速。到了2025年，它的 ROE 更是达到了43.84%，远远领先于同行了。所以呢，股价也是不断的在打出新高的。因此，确实连续的高 ROE 是股价的一种保障，给大家依旧是整理在了这个低位掘金连续3年高 ROE 错杀方向清单当中。那么到底如何去做筛选呢？今天我们是围绕着三个维度。首先第一个，聚焦的是连续3年 ROE 大于15%的方向，其次关注的是真正有业绩中报大幅增长的方向，然后呢最好是有社保基金和聪明资金重仓的方向。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不用着急啊，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了， 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吧。就比方说像这个品种，从这个日线上来看，已经构筑了一个 W 型底的雏形了，并且呢股价也是逆势走出了四连阳的表现。那社保基金两个席位去年二季度开始建仓，随后三个季度这两个席位是在不断的加仓的，连续七年它的 ROE 都是大于15%，今年的中报的净利润增长达到了137%，也就意味着一个是业绩有持续性，第二个业绩有爆发力，其次呢又有聪明资金的加持。那何愁接下来的市场没有表现呢？那与之相类似的方向，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三个维度在进行筛选。第一个，连续三年 ROE 大于15%；第二个，中报要大幅度的增长；第三个，要有聪明资金的加持。同时满足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方向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夏辉的分享啊。那么夏辉认为市场在经历了超跌之后，他认为八月份有望迎来反弹，而且呢不少近期被错杀的方向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其中像财务指标方向优异的有望持续脱颖而出，因此呢他为大家带来的是低位掘金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清单的教学资料。同时提示大家，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限领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878123454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荣耀 IPO 又有新动态，第四期辅导报告正式披露，辅导工作持续推进，上市进程稳步向前，后续发展值得持续观望了。再来，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四成，能源转型再迎里程碑，绿色电力供给持续发力，低碳发展迈上新台阶。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华泰证券研报提及八月电池排产环比增长，锂电产业链迎来旺季信号，产业链开工节奏持续回暖，排产数据回升背景下，锂电上下游产业链后续会迎来哪些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的，那么目前的这个市场啊，肯定大家是受到这种情绪的控制会比较的多一些，尤其在科技方向这种恐慌或者是踩踏，但是资金会不会更多的像一些有确定性的机会去集结呢？那么刚才其实小九说到了关于储能啊，就是锂电池等等这个方向，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公司从排产的这种角度上来讲业绩还是不错的，甚至在八月份呢九月份呢等等的排产的数据是不停的都在环比的这种增加，这能不能说对于相关的确定性机会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在市场当中寻找机会的这么一个方向，比如说关于储能或者电池方向，您怎么看？
5: 其实我也观察了这个锂电池，尤其电池储能方向，它这段的时间不能说是和月初他们也是跌的，但这段时间的话，他们和科技相比的话是走得比较坚强，
1: 稍微好一点点，
5: 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看到也有些这个公司的股票从这个底部开始往上推嘛，
1: 是的，
5: 包括一些龙头。那其实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有些公司的话，我们要去看这方面的行业里面有些公司是大股东要增持回购并注销的
1: 啊，
5: 这是另外一说了，
1: 是有
5: 啊。但是从整个如果说纵观这个锂电池这部分股票的表现来看啊，我觉得他们现在从这个底部堆起来的持续性还是比较差。那第一的话，成交量没有明显的放大，那这一波科技出来的这个资金呢，大部分去选择像今天的白酒银行啊，去选择这种避险品，而不是说在这个锂电池。其实锂电池行业当中也有两种，一个是锂矿，一个是做电池的。当然锂矿股的话可能不太好啊，但是这锂电池的话最近少跌，但是我觉得持续性它还要去等待一个大盘的企稳啊，才能去衡量这个行业到底是能不能产生一个持续性的方向。所以说你看和科技一样啊，行业基本面是好的，公司盈利是好的，
1: 是
5: 但是现在市场这个情绪就摆在这里， 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大家还是要去多观察一下。
1: 所以您的结论就是说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下。
5: 对，我觉得大环境稳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去做一些出手。
1: 哦，那我们想我再追问一下，反正对于锂电池板块您估计觉得还时机不到啊，哪怕是不管是从业绩啊什么各个方面它其实都挺好，但是市场资金不认，就像您所说的资金它就是可以选择那种红利方向啊，甚至包括银行啊都已经创新高了。所以您觉得比如说当下的话，那短期您对于大家像仓位的配比啊，应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0: 先进行对于一些应该来说稳健型的品种的一些配置。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可能大家更多想到的是，等到市场这样的一种止跌信号出现的后，那可能第一时间就是想超跌反弹了。
1: 嗯，
0: 您对于这一块是怎么来看待的？
1: 我觉得是超跌反弹的话，那我相信还是以科技，科技，因为这段科技，
0: 对，那当然我肯定会首选会科技。
1: 而且
0: 那你觉得呢？
1: 而且现在这个发展也是往科技要去发展的，
0: 嗯，
1: 对，所以说我就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这次我就当它是，说实话，就当一次洗牌，啊，就当一次洗牌，
0: 嗯，
1: 啊，它只要整个可能逻辑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它不影响我们的这个社会去往科技去走。就和我们过去几年前往新能源车，我们锂电池啊，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的，走了好几年行情。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洗牌，啊，这个社会的发展它不会改变。
0: 好，那么我们这样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稍后再来请徐老师对于明天的行情进行一下简单的展望啊，一会儿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我们接着刚才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么刚才徐老师也是说到了，如果超跌反弹，大家自然是把眼光放在科技当中，比如说要进行操作的话，您觉得当下是一个时机吗？我们如果说对于明天进行一个展望，我们要更具体一点啊，比如说对于明天或者是更多时间，什么信号出现的，或者是在标的当中应该如何来选择，您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科技如果超跌反弹的话，它肯定如果有持续的反弹，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主线，当然这个主线可能还在科技当中，有可能不是我们 AI 硬件，
0: 嗯，
1: 还有可能是其他，比如说软件端借近期的表现就非常不错，大模型的端也是不错、
0: 嗯，
1: 如果你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从上到下产业链去讲，上半场涨上游就是材料硬件，那下半场是不是涨一些应用？那其实我们看到全球来说，不管是美股港股还有我们 A 股，那应用端软件端在这两天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哎，我觉得如果说上半年继续看好人工智能，继续看好科技的话，那不妨去往下游去看，希望下游炒，往下游去看一下。
0: 嗯，
1: 上半场涨上游，我觉得下半场炒下游，我觉得也是很合乎情理的，啊，所以说如果科技持续反弹的话，我觉得科技也会分成老灯和小灯了，可能 AI 硬件就是老灯了，
0: 哦，
1: 可能就下游就是小灯。啊，
0: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新的，
1: 对，我们这个是当然现在可能不太会啊，
0: 嗯，
1: 当然这个市场情绪还不可能是通过一天两天的缓解，但我相信那一天可能在会到来的啊，会到来。所以说这一波我们行情节是到了现在，没必要再去恐慌，要考虑一下将来要干什么。
0: 嗯，
1: 啊，现在要干什么？
0: 嗯，就像您所说的，啊，马上呢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披露期其实要出现了。
1: 嗯，
0: 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根据半年报当中，除了科技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镜头大家可以关注？有没有可能哪些的亮点？
1: 我觉得还是在科技当中，我现在看好了很多的这个刚才讲的像软件端的。

0: 我来，先放着啊。
1: 哟，罐头炖大白菜啊！省长，今天什么日子？
0: 好日子呗。你闻闻。
1: 行。
0: 哎，胡子，走，跟我喝酒去。
1: 哎，
0: 交给你了。哎。三儿，上菜。
1: 来。
0: 二。
1: 哎。
0: 三儿，坐这儿啊，大家一起过来喝酒啊。
2: 哎，
1: 好嘞，
2: 好嘞。
1: 来。
2: 真香啊。
1: 来。
0: 来。
1: 干一个。
0: 干一个。
2: 过来，都过来。
0: 干。胡子陪我划拳。
1: 好。
0: 彭叔来了。
2: 哎，给我来点
1: 五魁首啊，六六六啊！输了啊，喝酒啊！
0: 彭叔，我输了，我喝。哎，沈燕姐，少喝点儿。
3: 没事，三儿倒酒。
1: 哎，
0: 三，
1: 来再来，
0: 少倒点
1: 儿。六六六啊，
0: 六六六，你输了，
1: 我喝，
2: 好吃，
0: 我也喝。你们也不劝着点
1: 儿。哎，对啊，我输了，你喝什么酒啊？
0: 一起喝，干。
1: 好。
0: 沈燕姐，没事吧？

0: 关鹏，你笑什么？你看见我这样，你很开心吧？关鹏，你个臭小子！
1: 沈燕姐，
0: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啊！你就是个笨蛋，
1: 沈燕姐。
0: 我是个笨蛋，对不对？我就是个笨蛋。
1: 沈燕姐，
0: 你的心被狗吃了吧？关鹏。
2: 佟大虎的一番话，让关鹏回忆起了与沈燕之间的种种。关鹏这才意识到，佟大虎说的对，沈燕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关鹏有些迷茫，他对沈燕的情感是复杂的。如果说对沈燕一点感情也没有，那也是不可能。但关鹏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保家卫国、驱除倭寇上面。大仇未报，国难当头，又怎么能儿女情长？

0: 报告，司令，你找我
1: 来啊。坐吧。
0: 是。
1: 啊。沈队长的问题解决了。
2: 沈队长，沈队长什么问题啊？
1: 哼，你小子真是

0: 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们都看出来了。走投花运了，把人家气的都搬到七里庄去了。离这儿反正不远，再说了，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俩的事情自己解决。
2: 是，我知道了。找我就这事儿。
0: 那我走了，
2: 坐下。 没让你走呢，叫你过来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0: 有任务？
2: 对，鬼子可能对苍龙山再次发动围剿，需要你到城里跑一趟，把一份重要情报取回来。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嗯，记住，庆丰酒楼二楼包间，对方手里拿着一本严氏家训，你呢，《资治通鉴》。
0: 是。
2: 去吧，老陈啊，你可想好了，这事儿你真要交给关鹏啊？想好了。关鹏这小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上。你看，他跟沈汉杰兄妹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哎，好像最近他跟沈汉杰的关系好转了。
3: 嗯，
2: 好事啊。不过。 沈燕这个事情啊，还得慢慢来，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子云和沈燕都喜欢关鹏啊，关鹏这小子可头疼了。不过关鹏这小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结，
3: 你是说他父亲？
2: 对，这就是我让他去接头的原因。

0: 不知道这次跟他们接头的是什么人？
1: 不管他是什么人，这次情报非常重要。
0: 是，
1: 要小心点，不能出什么岔子。

0: 请问，你是从大青山下来贩药材的吗？是从盘龙山上下来贩山货的。哦，那这次你带了什么山货？有核桃吗？我们没有核桃，但是我们有松子。爹。
1: 老王，这次让关鹏执行任务，除了让他们父子见面，我还有一个想法。
2: 李正，经理，
1: 什么想法？你知道这些年关鹏对他的父亲一直有成见，
3: 而这个关先生对咱们苍龙山贡献很大，我希望他们能好好谈一谈。关系不能老这么僵着，得缓和缓和。
4: 是啊，毕竟是父子啊。
1: 对，
0: 怎么会是你？
1: 时间紧急，先说正事儿。把这个交给陈司令员，你跟他说，鬼子最近可能在苍龙山有大动作。
4: 具体情况怎么样？
1: 时间地点还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有可能对苍龙山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让司令员早做准备。
4: 我知道了。
1: 嗯。
4: 他们怎么会让你来送情报？这个以后再说。我来一趟不容易，你在那边还好吗？
1: 我都好，
4: 这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走了，有什么话以后有机会再说。沿线多，我先走了。
1: 那你多保重。
4: 你也保重。
1: 走了。
5: 老爷慢走啊！
0: 啊。

0: 排长，怎么会是老爷来送情报啊？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哎，你说老爷怎么会帮咱们苍龙山啊？还认识陈司令？难道咱们错怪老爷了？
1: 我不知道，不过以我爹的为人，司令员不定给了他多少钱呢。他那个人除了钱还能认识什么？
0: 哎，排长，我觉得老爷……
1: 好了，不管那么多了，情报已经拿到了，咱们赶紧回苍龙山去。
2: 很好，这次任务完成得不错。

0: 我们走。 你先回去吧，把刀给我。
1: 台长，
0: 你回去吧。
1: 台长。

0: 绑起来！爹，爹，我妈和我姐都被抓进去三天了，你还不去送钱？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在土匪手里。
1: 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听我说，
0: 你就是个贪财鬼！你说说，你有那么多钱，几万大洋你凑不出来吗？你为什么不救？
1: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你不去就是吧。 那行，我自己去。
1: 哎，快跑！

0: 还真有两下子，不愧当过飞虎营的营长。也不看是跟谁合作。
1: 我说，这个沈汉杰跟这个关鹏，俩人绑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手，没有他们拿不下来的阵地。
2: 对啊，
1: 这回后司令被端了，我看小鬼子到底怎么咬死我们。对了，杨特长，哎，那几个俘虏，你亲自去，一定给我看好了。
3: 是。
1: 喂，
4: 司令员，您的电话。
1: 喂。
5: 啊，老总啊，
1: 报告首长，那几个俘虏我已经妥善派人看管了。

0: 曾旅人啊，这一仗咱们可是大丰收啊。
1: 是啊，
0: 自打抗战以来，咱们新四军抓的日本俘虏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1: 嗯，
0: 上次卧龙岭军分区抓了三个日本俘虏，总部愣是给记了一个大功。这回好了，关鹏、沈汉杰一出马，不但拿下了后石岭阵地，哎，还抓了7个。老总一高兴，还不得送咱几门迫击炮？
2: 走！
3: 这次一下抓了7个俘虏，藏龙山这次又要立大功了。
4: 报告周排长，俘虏已经带到。
5: 好，
3: 周排长，俘虏交给我，你放心吧。
5: 好，
4: 闪开！
6: 让开！
7: 这
3: 怎么回事？关排长，
8: 你们都给我让开！
0: 让开！
9: 关鹏，你要干什么？
10: 俘虏，军人不能杀俘虏。
11: 什么狗屁俘虏！你好好看看他是谁。
9: 关鹏，

个独眼龙杀了我姐姐。

0: 在紫金山抓了我姐姐，没有他，我姐姐就不会死。我不杀了这狗日的小鬼子，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你的咽。就你一个人跟鬼子有仇吗？啊，你到苍龙山问一问，哪一个没有血海深仇啊？我要不去。
0: 哪个人都组织你，我们有俘虏政策啊！又贴的纪律，我们还是不对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1: 鬼子围剿苍龙山，我们反围剿。鬼子大军围剿苍龙山，危在旦夕呀！
0: 司令，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一个人扛。
1: 扛扛扛！你扛得起吗？现在苍龙山是最危急的时候，每一个战士都准备跟敌人拼命啊！你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你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你犯了错，我不能不处罚你啊！
0: 好，司令，你处罚我吧。但我有一个请求，您能不能？
1: 让我先打退了鬼子的围剿，回来您亲手枪毙我！
0: 我真想枪毙了宁华。关鹏，你是不是以为你一个人在打鬼子？啊，没有了部队的支持，你关鹏一个人能打多少鬼子？你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吗？关鹏啊，关鹏，你让我这个当司令员的骑虎难下呀！ 你知道，我处罚你，我损失了一员特别能打的大将。我不处罚你，我面临整个军分区的军训动摇，怎么办？
2: 啥也别说了，押下去，关禁闭。

0: 喂，什么什么司令电话。嗯，
1: 喂，我是陈正武，兵工厂遭到炮袭。是是，从苍龙山要翻过二郎庄才能到达玉家坳，最快的速度也要明天到达。
2: 嗯，司令员，
3: 山连长，
2: 什么情况？
1: 你来看，这是余家坳兵工厂，目前有三路鬼子包围着。总部首长已经派了几支兄弟部队过去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总部命令我们紧急增援。这次鬼子来势凶猛，而这兵工厂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命令你率领突击连连夜赶往兵工厂，务必确保他们安全转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我给你3个小时准备，明天上午10点前一定要赶到兵工厂。
2: 明白。司令员，我看把关鹏的特保牌也带过去。
1: 可以，我把特保牌也交给你，一起行动。
2: 那关鹏呢？
1: 关鹏还在禁闭期，特保牌就由你指挥了。
2: 好。
1: 沈连长，这次兵工厂被袭，鬼子出动了大部队，这是场恶仗，你们在思想上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2: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
1: 对，汉杰啊，突击连出动，行动必须要快，绝不能让兵工厂落到小鬼子手里。
2: 明白。
1: 有一点要格外的小心。
2: 放心。
4: 大佐，今様子から見ると敵はきっとここへ増援します。
5: 大佐、ここだ、ここのようだ。
6: 許せよ、各道を見張って敵を逃がすな。
7: 快快快，
8: 集合，
7: 抓紧时间。
9: 大虎，
7: 快
9: 快。
7: 大虎怎么样了？
10: 这边
7: 战士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9: 啊，抓紧准备出发。
7: 快
9: 快
7: 快快快点，
9: 快点，
7: 快点，
9: 装备好武器，快！
2: 金才，
7: 哎，连长，你怎么来了？
2: 这次是急行军，要轻装上阵，少带东西。
7: 是。
2: 还有，这次的任务比较艰巨，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兵力有限，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一定要小心。
7: 放心吧，连长。
2: 这个送给你。
7: 派克金笔。哎呀，我可眼馋了好久了。
2: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个留个纪念。
7: 连长，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2: 哼，
7: 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还是你拿着吧。啊，
2: 怎么婆婆妈妈的，让你收起你就收下。执行命令。
7: 是。
2: 等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再跟你庆祝。行，你收拾吧，马上就出发。
7: 好。

0: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我又不是小姑娘，心眼哪有那么小？你现在可是特保排的排长，是职业军人，应该明白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道个别，找你喝两杯。部队给了我新任务，可能有日子见不到了。有任务？嗯。这次特保排跟我一起去，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给弟兄们吗？
1: 我那些兄弟们都机灵得很呢。
2: 不会有事的，
3: 我也相信，他们都很优秀，和你一样。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来，陪我喝两杯。
2: 喝就喝。连长，连长，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好，你先去，我马上就来。是。哎呀，想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来，等我回来喝。我先走了。
1: 沈汉奸。

0: 此时，审汉杰和突击连的战士们一心赶往兵工厂增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片看似寂静的山林里，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袭来。
1: 报告，海佐，敌将アイノミチ、各部隊準備しました。よし、追跡正しいのだ。 敌军的搜援部队啊，すでに向かっているんだ。
2: 停！
3: 兵工厂还有多远？
2: 报告连长，离这儿还不到20里。
3: 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我们现在要查一下这里多少路程。是，司令，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一回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老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1: 查一下，突击连到什么位置了？是。快，跟上！快！报告，大佐閣下，敵の増援部隊が現れました。装備から見ると敵は苍龙山の突撃連だと思います。
2: 突撃連、命令を出せ。各。

0: 合わせて4、500人です。
1: よし、あの主力部隊を取れないな、庶民を取ることはできるだろう。伝令せよ、すぐ保衛しろ、一人も逃がすな。
0: はい。
2: 乡亲们，不要慌，大家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今天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乡亲们的安全，不能被日本人给祸害了。现在大家都听我的指挥。虎子
3: 到，
2: 你带人从东边突围。
3: 是。
2: 老三
4: 到，
2: 负责掩护虎子。
3: 是。
2: 二牛
5: 到，
2: 你负责断后，一定要拦住鬼子。
5: 是。
2: 无论如何也要让乡亲们安全撤离。
6: 司令，连长，沈连长。
7: 赵队长，出什么事了？
8: 快，地委的同志和老乡们都被鬼子困在镇上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7: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9: 好，连长，我们不能回去，再回去就是送死，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10: 是啊，我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11: 你们说什么呢？我们是刚从包围圈突出来，但我们还可以再杀回去。
9: 对，连长，我们返回宋家镇
6: 跟他们干。
12: 对，我们跟他们拼了。
9: 对，跟他们拼了，
13: 拼了，
6: 打回去，
13: 拼了。
7: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刚刚打了一场恶仗，刚刚死里逃生，有很多弟兄身负重伤，也有很多弟兄牺牲了。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回去很可能是死，但我们是军人。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保护百姓，舍身为国是我们的天职。如果军人都怕死，那中国真要亡国，4万万国人就真要沦为亡国奴。在宋家镇，有我们400多的父老乡亲，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我们不回去救他们，他们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爪。你们忍心看着我们的兄弟被日本人屠戮，看着我们的姐妹被日本人凌辱吗？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身上的军服？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手上的枪？
1: 上！上！上！上！上！

0: 老六叔，保护好刘书记。
1: 好，
0: 其他人都跟我走。
2: 走
3: 走走
0: 走走。
1: 不是，
0: 小心！队长，是沈连长他们。
4: 自己的，
1: 燕子，
0: 哥。
5: 是要救的，
6: 是啊，
5: 是啊。
1: 燕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怎么来了？
1: 我遇到了赵队长，他说鬼子围剿宋家镇，我带着突击连战士回来救你们了。燕子，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奉了上级的命令，掩护地委和乡亲们转移。现在刘书记负伤了，需要马上救治。鬼子已经在附近了，我们快撤吧。
1: 先别慌，现在听我指挥。乡亲们别慌，有突击连在，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金财
7: 到，
1: 你带一排断后。
7: 是。
1: 铁塔
7: 到，
1: 你带二排前面开路。
7: 是。
1: 大虎
7: 到，
3: 二虎
8: 到，
1: 你带特保排和其他突击连战士负责两侧的安全。
7: 是
3: 是。
1: 燕子，你带着救护军战士负责以后老百姓撤退，好吧？乡亲们，拿不到的东西就别拿了，撤！
0: 走，快撤！
3: 走，
7: 快！
9: 啊，南尼，南尼，嗨嗨嗨！大佐哥哥，先突破した敵再び戻ってきました。
10: 主力不在。
9: 嗨，また宋家镇に戻した。現在宋家镇内敵と合流し、書面の撤退を援護中です。
10: これこそ軍人だ。尊敬すべきだ。だが戦争は残酷だ。部隊を集中して敵を殲滅せよ。
1: 追兵，掩护老百姓撤退。
7: 是
3: 是，
0: 走吧，
3: 走。

0: 火太猛了，伤亡太大。
1: 连长，如果不把敌人的炮兵阵地端了，我们全

0: 后面包他一枪。
1: 是。

0: 子云，
1: 关大哥，
0: 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啊，鸡腿儿，哎呀，嗯，你吃，好吃吧？嗯，好吃。
1: 放下。
0: 子云，还是你了解我，心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1: 小兰，把东西都摆出来。哎，
0: 嗯，那个沈连长他们出去了，到现在有什么消息吗？
1: 沈连长。 他们已经走了一天多了，现在还没有消息。关大哥，你怎么了？我这两天右眼一直在跳，
0: 我总感觉沈连长他们要出事儿。
2: 关大哥，你放心吧，咱们突击连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肯定没事儿。
3: 对啊，对啊。
0: 哎，这儿还有酒呢，要不我们喝？放下。这个酒是我留着，等沈连长凯旋之后，我们来一起喝的。

0: 连长，
1: 金岑，金岑，叶子怎么样？
2: 伤口已经包扎好了，头上中了一个弹片，放心，没什么大事。
1: 那地位和老百姓呢？
2: 老百姓都已经在转移的路上了。
0: 连长，
3: 是连长，小鬼子又上来了。啊，好，
1: 大家不要慌。弟兄们，地委和乡亲们还没有安全撤退，日本随时能追上来。现在听我命令，何金才、铁塔、大虎、二豪，带上叶子、受伤的伤员，还有所有的弟兄们，迅速追上撤退的老百姓，掩护他们。我留下来阻击敌人，给你们争取时间。
3: 什么？沈连长，咱不是说好一起打鬼子了吗？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4: 连长，
5: 要打一起打，
4: 要走一起打。
1: 你们干什么？啊？不服从命令吗？都留下来，
6: 谁来掩护老百姓？
1: 我们回来就是为了救乡亲们，不是讲义气。如果乡亲们被日本人追上，那我们回来有什么意义？怎么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弟兄？
3: 啊！沈连长，
0: 沈连长，
1: 你们是军人，
6: 这是命令。
3: 沈连长，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啊！
6: 对，不能留下你。
3: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1: 好，我问你们，你们之中哪个人有沈汉奸能打？你们哪个人枪法有我准？你们哪个人有我更了解日本人的战术？啊！你们是职业军人，你们是突击连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3: 连长，为什么？
1: 什么都别说，

你们全都得死，突击连不能毁在这儿。命令是我下的，我是连长，我必须留下来。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你。

0: 走！机枪给我！你骨头别亮，快走！你所有人，你们走！
1: 是，
0: 骨头别亮。
2: 照顾好燕子。
3: 沈汉杰让弟兄们都撤了，他并没有告诉大伙自己其实已经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跟敌人做最后一战。

快冲！乡亲们，快冲！

0: ただし行きどれ。
1: はい。

0: 目前你的病情比较严重，不过沈排长，你头内有一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疼，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估计你剩下的日子没几年了。

0: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1: 要么交出战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

0: 关大哥，关大哥，
1: 怎么了，思云？
0: 是连长，他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沈连长，他牺牲了。

0: 我们会牺牲的。
1: 关伯，你这个混蛋，都怪

0: 我还给你准备了酒呢，白霞，你开学之后我们一起喝呢。
1: 滚开！
0: 孙汉杰，
1: 你滚开！

啥了，司令员？

已经是什么样子了？全体起立！沈连长牺牲了，你们在这里悲痛、愤怒、难过，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吗？ 同志们，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是谁呢？是叶尊，他最希望看到你们现在这副样子。整装。

我们要让小鬼子看一看，中国军人是打

0: 伤还没有退，沈队长本来伤就没好，又受了这么大刺激，可能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了。要不你们先回去，让他静养。放心吧，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能照顾好他。
1: 行，那我们先走吧。啊，那我们走吧。
2: 走了。
3: 娟子，
1: 是啊，快点啊！沈队长说的对，关大哥要是不危急，
3: 是啊，
1: 这次行动跟着一起去，沈连长他就不会牺牲了。
3: 就是说，关大哥要是能在，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大虎，
4: 走吧。
2: 看着。
1: 哎，
2: 啊。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邀请各排长列席，主要是商议突击连重建的问题。这几天我把原突击连的老战士们集中起来，又在其他连队挑到了一批骨干，人员呢基本上配齐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任命一个连长。
1: 目前突击连遭受重创，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落，这个时候当连长不容易，既要能顶住压力，又要能调起心气儿。
0: 对，司令员说的对啊，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主力，我们所有的家底儿都压在上面。
2: 这样吧，我推荐三排长李二柱，他三年前就参加革命了，也多次立过战功，打仗很勇敢。
3: 我推荐一排长赵玉刚，别看他年龄小，可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0: 嗯，这两个排长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铁塔最合适，他的资历也老，战斗经验也丰富，说话也能服人。司令员，您觉得呢？
1: 突击连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这个连长很关键，一旦选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苍龙山的战斗力。啊，我再好好想想，大家先回去吧。
4: 咱们先走吧。
5: 啊，好，
4: 哎，走
5: 走
4: 吧。

0: 在我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对于突击连的连长，铁塔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一定还有人比铁塔更合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但我还不能确定，还在犹豫。
1: 司令员，
0: 老王，
2: 哎，把这个抄一份。
3: 嗯，好。
1: 这是寻找沈连长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2: 今天呢？

老沈，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你。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和你们飞虎营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我这条腿就是那时候打残的。我对你们飞虎营恨之入骨。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自从你加入新四军以来，不仅带出了突击连，而且还打了很多胜仗。作为军人。 你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老杨敬你一碗。虽然到今天我都不能接受你，但是作为中国人，你是好样的，我敬佩你。为了自己的国家，你把热血洒在这里，你没有给军人。

0: 你们不要丢脸，放心吧，老师，我们一定会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的。 老陈，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司令员
1: 啊，
0: 爹来了，
1: 来看看沈连长吧。

0: 杨团长，我们走走吧。
1: 司令员，我猜您一定是在想突击连连长的问题吧？
0: 是啊，老杨，这个人选你是怎么看的？
1: 但是突击连也基本打残了，我统计了一下，从商议归队到连队人数现在不满30人，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把突击连带进来，而且是一定要带出来，我们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啊。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也没完全考虑好，团里几个骨干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太合适的。
0: 那看看这个，怎么看？
1: 司令员，我同意。
0: 你同意？
1: 是的，既然沈连长这么建议，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好，杨团长，通知所有排以上的干部，明天上午8点开会，公布突击连连长人选。
1: 是。
2: 我觉得呀，这个
3: 到时候谁是这个突击连长？
4: 排长肯定是铁排长，
5: 没跑了，肯定是啊。
6: 对呀，对呀，
7: 个子。
5: 那赵玉刚呢？
7: 谁能比他？
5: 赵玉刚很可能
7: 是，这叫勇猛。
4: 对呀，
7: 谁不行？
8: 是啊，肯定就是铁排长，肯定就是他，我们都服他，对吧？
4: 不会，
1: 同志们，连长。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向大家宣布突击连连长的人选。前段时间，军分区各个部队推荐了几位人选，最终确定的3位，他们分别是：1连3排排长李二柱，2连1排排长赵玉刚，突击连3排排长铁塔同志。下面，请司令员
9: 排长怎么
1: 宣布任命决定。掌声欢迎。
0: 同志们，在宣布正式任命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大家都知道，这3位候选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李二柱同志参军时间比较早，并且多次立战功。赵玉刚同志虽然年轻，但是有头脑，打仗很勇敢。铁塔同志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战斗英雄，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啊，这3个人绝对是我们苍鹭山的骨干。但是我要说的是，突击连是我们军分区最精锐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苍鹭山的军中之胆，所以这个连长的人选非比寻常。这个人担子重，既要把突击连组建起来，更要给突击连带来一股气。

0: 关涛，你想说什么？
1: 司令员，我不能接受突击连长这个职务。
2: 为什么呀？就是
3: 干了。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陈司令让你当连长，是他对你的信任。
1: 什么狗屁连长，我不干。
0: 关大哥，
1: 关鹏，
2: 你长本事了，敢违抗命令了，敢骂人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不是江湖绿林。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同意也得干，不同意也得干。
1: 司令员，这个突击连的连长我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关鹏，你
1: 我关鹏一向独来独往。

0: 惯了。说实在话，我受不了你们那些约束。您让我当一个排长，我已经烦透了。您还让我当连长，您说破了大天儿，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1: 这就是你不想当连长的原因吗？管鹏，你让我很失望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就不相信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就扛不起来吗？
0: 司令员，我关鹏到苍龙山就是打鬼子的，只要是能打鬼子，当什么都一样。
1: 可是你是个军人，当不当连长，不是由你决定的。
0: 大不了我就走人。就算不当兵，我关鹏无论到哪儿，都能干掉野村，干掉小日本。
1: 站住！这封信是沈连长临牺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你看一看，如果你看过还要走的话，我绝不拦你。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段时间以来，我最高兴的就是和你一起杀鬼子。遗憾的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并肩战斗了。关鹏，战争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和胆识，是一个天生的将才。尽管你表面桀骜不驯，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战场上需要你这样的统帅。关鹏，我牺牲以后，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这副担子只有你能扛得起，希望你能替我重建突击连。我没有走完的路，你要替我继续走下去，我相信你能做到。

0: 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来，等我回来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姓沈的，你给我滚出来！

0: 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他娘的还真行啊！留下一个胆子让我来扛啊！自己就躺在这儿享清福，你他娘的不仗义！鬼子还没打完呢，你说了跟我一起打鬼子呢，还有那么多的仗要打啊！你现在就一个人躺在里面，好啊！你是死了，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吧？ 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吧？你他娘的还欠我一条人命！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活过来！啊！我
1: 大哥！
0: 活过来！
1: 我大哥，你别这样！
2: 沈连长，他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管大哥，司令员，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啊，关鹏他不接受任命，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呀。可突击连的工作还要继续开展，不能因为一个关鹏耽误了连队的建设呀。这日本人的新一轮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事先做好准备，这可是大事啊！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连长的人选给定下来。这个连长要是定下来了，我们的工作才好办呢。再这么拖下去，只会给日本人留下可乘之机。司令员。 你看看，反清剿才刚刚结束，我们一个连一个主力部队被打垮了，现在战士们的士气严重受到了影响。现在我们是要稳住全局，稳住军心的。要是这个连长的人选定不下来，这个突击连该怎么带呀？是不是？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核心主力呀，在我们整个战略部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哎呀，司令员，哪怕我们先找一个代理连长都行，先把这个担子挑起来。至于最终人选，我们慢慢再商量吧。

0: 通知司令员同志，苍龙山突击连新任连长关鹏前来报道。
1: 关大哥，不行啊，沈燕姐昏迷了，这周我也不进去啊，怎么办呀？
0: 让我来吧。

0: 老陈啊，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最后还是接了突击连连长这个位子，还是你看得准啊！
1: 老王，我告诉你吧，
2: 司令，
1: 要不是沈汉杰那封信，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接。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倒是觉得，以关鹏的个性和他的能力，只要他接了这个位置，不出三个月，保准把突击连带的嗷嗷叫。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个。
0: 怎么，
1: 老王，你知道吗？ 他接受了突击连连长任命之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什么吗？
0: 什么？
1: 走，带你去看看。

0: 看到没有，司令员，要不要把他们全救醒？哎，不用不用。哎，司令员，你说这大白天的不搞训练，这干什么？嘘，这就是关鹏接过突击连以后的第一道命令，全体睡觉，简直是乱弹琴，让这小子接突击连是让他带着队伍搞训练，不是让他在这睡觉的。老陈，这事儿你得管管。
1: 老王，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他既然下令让睡觉的话，我想，准是有他的道理。
2: 那得睡到什么时候啊？嗯，走吧。
3: 连睡三天，第四天开始集训，看他到底搞什么花样。
2: 铁排长，你倒是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对啊，铁排长。
2: 大白天的不训练，全体睡觉，这么下去，突击连不就完蛋了吗？
1: 对呀，这叫怎么回事啊？
5: 是吧，铁排长？说呀！
6: 别吵，别吵，吵什么吵？
2: 让睡觉，睡觉，哪那么多话？
1: 铁排长，你得拿个主意啊！
2: 没听见我说话吗？睡觉，睡觉。
1: 你，
2: 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2: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7: 姓关的，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

沈连长，关鹏已经接任了突击连长，我知道你相信他能做好这个连长的。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支持他，就像支持你一样。也希望关鹏不要辜负你对他的期望。

0: 都起来，起来！快起来！听到没有？快起来！
1: 崔排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还没吹起床号呢。
2: 起什么床号？今天是关连长定的集训第一天，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样。快点，快点！
3: 嗯。

0: 沈连长在的时候，只要不是休息日，每天六点准时吹起床号，全连训练。
1: 现在谁是连长？
0: 您是连长。
2: 大点声！
3: 报告，现任突击连连长关鹏，回答完毕。
2: 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你那破玩意给扔了。
3: 是。
2: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一个月内，突击连不到七点钟不准出来集合，滚回去睡觉。
4: 是，连长。
2: 解散。
5: 不训练了，不训练了。
6: 好。
7: 对呀。
5: 走吧，走吧。
8: 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
8: 叔，谁让你们回来的？
0: 是关连长。
9: 什么？
0: 关连长还说？
8: 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一个月内不到七点不许集合，让我们回去继续睡觉。
10: 排长，

0: 别说了，他不是说七点吗？七点集合。行了，都回去吧。
1: 走走走，
0: 去走走。集合。
2: 关连长说的七点开始的，你看看，怎么办？铁排长，咱们要不要等关连长他们？这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0: 这能打仗吗？我带着训练。
2: 对，听铁排长的，咱们三排自己练。
0: 全体听我口令，一，停。报告连长，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常规科目训练，请指示。
3: 很好，全体集合。
0: 是。以李二蛋为基准，全体集合。
3: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在一个月之内，突击连取消一切常规训练项目。
4: 干嘛取消啊？
5: 啊
6: 啊！为什么呀？
7: 为什么
8: 让他们练？
9: 就是啊，
10: 就
9: 是
10: 练的。
0: 连长，这怎么行？训练科目都是团里定好的。
3: 我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所有的训练科目我来定。
0: 你，
3: 如令。突击连全体都有，你们谁能告诉我，在咱们苍龙山，什么东西最好吃？
11: 什么东西好吃？
3: 怎么了？行了行了行了，放松点，好好想想。
2: 报告连长，您说的是不是后山苹果树上的苹果？
3: 没错，就是苍龙山后山的那个苹果。全体都有，目标后山山顶。在一个小时之内，突击连所有的人必须人手拿回一个苹果来，要不然就都给我滚蛋！
11: 啊，对，
12: 让我们摘苹果，
2: 摘苹果，
11: 为什么摘苹果？
12: 为什么摘苹果？
11: 好好
12: 摘什么苹果呀？
2: 对呀，
3: 怎么了？听不懂我说的话？出发！
13: 是，摘苹果！
0: 去。
14: 一个个跑得挺欢的嘛。
0: 连长，你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我是突击连连长，我说了算。你们两个站在这儿干什么？啊，是不是都想马上滚蛋？
12: 嗯，我们也去啊。
3: 废话，
0: 出发。是。
14: 走走走走。
15: 后山上的苹果树，每个人只能摘一个，不准休息。看谁第一个把苹果送过去，快！他们往上，快！

同志们，今天你们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这第二个任务

0: 果。开车。
1: 在我看来，突击连是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连队，因此训练方式也必须特殊。让战士们睡懒觉，是为了保障夜战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让大家抢苹果，是为了激发战士们的拼抢意识。除此之外，我还有更特殊的训练方式。
2: 全体都有，扛完木头换粪桶。快，开车。
1: 不许闲冲，给我重新来。
3: 关连长，关连长，哎，
1: 停停停停停，发生什么事了？
4: 把粪还给我们。
1: 关连长啊，
5: 哎，求求你了，把这点粪还给俺吧，俺全村啊就剩这点粪了。哎呀，今年的庄稼这全指望他了。
1: 哎呀，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不就是点粪吗？没了再拉不就完了吗？哎
5: 呀，这您就不懂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说拉就拉，哪儿那么容易呀？
1: 这样，老李叔啊，从今天开始，以后突击连上百号兄弟的粪，全都归你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5: 你说的是真的？哎
1: 呀，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5: 谢谢关连长啊，俺代表俺们村的父老乡亲们，谢谢关连长了。俺替全村人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关连长。
1: 敬您一家人吧。
5: 好，
2: 慢点啊。
6: 好。连长，还接着练吗？
1: 接着练，分头上街给我接着练。
2: 好，所有人，走，给我接着练啊！
1: 平时多闻粪，战时不怕臭。
2: 哎，快点快点，
1: 给我好好看，
2: 把头抬高了啊！
1: 不许偷懒，
2: 都跟上。
7: 这油味臭死了！粪味，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去了？谁知道？
8: 什么呀？这么臭？
7: 怎么这么臭啊？哎
2: 呦，队长，看快点啊！你看什么看？
8: 怎么这么臭
2: 啊？过去啊！
8: 这样了吧？你们
7: 臭死了！这
8: 是干嘛去了？
2: 哎，铁班长，铁班长，哎，
9: 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样了？
10: 团长，你得管管了，你要是再不管，我们突击连就变成大粪连了。
9: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10: 政委，团长，咱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的主力连，再让关鹏这么下去，我们就完了。哎
9: 呀，又是关鹏这个小子。哎，
11: 铁排长说的对，杨团长，这事您必须得管。
2: 对，必须得管。
9: 好了好了好了，
2: 都臭了，
9: 都别说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向上级反映的，先回去吧。我叫你先回去。
11: 来来来，大家先回去。
9: 你们
11: 这个事儿
9: 先回去吧，
11: 我和团长会处理。
9: 快点快点啊！
11: 大家先回去。
9: 走，
11: 还没见过这样扛粪桶训练呢。
9: 咱们怎么办呀？要是由着他的性子再这么胡来，咱们突击连还算什么突击连啊？
2: 对啊，
9: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
2: 你得拿主意啊！
8: 主意
2: 啊！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不能由着关鹏就这么胡来啊！
12: 如果再这么由着他，咱突击连会毁在他手
2: 里。是啊，
12: 你得拿主意啊！
9: 好了好了，
8: 是啊，
10: 大家听我说，我们跟关鹏那不是个人矛盾，是关于怎么带队的问题。而且，咱们突击连是沈汉杰连长一手带起来的，绝对不能就这么毁在他手里。关鹏同志虽然有优点，但是我觉得他作为突击连连长不合适。
9: 铁排长，你说的对。
12: 排长，那现在怎么办呀？要不向总部的首长报告？
10: 不行，这第一违反规定，第二恐怕反映了也没什么用。
9: 铁排长，
12: 那可怎么办？
9: 拿个主意啊！
2: 铁排长，这怎么办？
10: 同志们，我们对突击连都是有感情的，如果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12: 非常手段，
9: 铁排长，
12: 非常手段，
8: 什么非常手段？

0: 累死我了！没想到突袭连这么辛苦。听老战士说，以前闪连长带的时候，你们都累成这样。
1: 关连长不是说了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觉得关连长比闪连长还有能耐。
0: 要说起这闪连长，死的还真……

真是可惜，我也觉得，咱关连长这么能打，当时司令员要是不关他禁闭，他就跟突击连一起去执行任务了。那突击连指定不能被打得这么惨，沈连长就不。

0: 一脸。
1: 哎呀，
2: 是是，
0: 去了去。
3: 哎呀，
1: 稳住！
4: 三爸，别！
5: 连长，你先消消气吧。那帮新兵啊，就是爱嚼舌头根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跟司令员感情深。
0: 我今天生气不是为了这个。
5: 那是因为什么呀？
0: 你知道沈连长是怎么牺牲的吗？
5: 不是连长，沈连长的牺牲不怪你，你别……
0: 当然怪我。当初在反清剿的时候，牺牲了100多个同志，包括沈连长的牺牲，我都要负责任。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差点杀俘，司令员曾经指着我的鼻子就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员大将，因为你，我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但是现在你犯下这个错误，我必须要关你的禁闭。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理解司令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司令员告诉我，我处罚你完全是因为军纪。如果军纪一旦动摇，要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才能挽回啊！现在我明白了，沈连长的牺牲，我其实有很大的责任。
2: 连长，
0: 长顺，如果我以后再犯混脾气的错误，你就一枪崩了我。
2: 连长，这
0: 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连长，我支持你，不管咱受多大苦，咱一定要把突击连带出来。
6: 自己看，
0: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6: 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0: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6: 突击连你到底怎么带的？啊，一个月不到，告状信快罗成山了。你这个连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0: 司令，当初是你说的，说只要你当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至于怎么训练，那是你的事儿。
6: 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行行行行行行，好，你诚心噎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亲口答应的，3个月给我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来。你到时候带不出来，别怪我扒了你的皮。
0: 是，
6: 重复一遍，
0: 3个月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带不出来，你扒了我的皮。
6: 去吧。
0: 军令。
6: 笑什么笑？
7: 老陈啊，你不觉得刚才这个场面有点眼熟吗？
6: 什么眼熟啊？
7: 贵人多忘事是吧？好，那我就提醒提醒你，当年在鄂豫皖第4次反围剿，打翟塘村的时候，你在赵团长面前不就是这个熊样吗？
6: 有吗？
7: 还有吗？把妈字去掉。有。
8: 有。
9: 在司令员的支持下，关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锻造着突击连。在他魔鬼般的训练下，突击连的每一名成员，不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经历了炼狱式的洗礼，脱胎换骨。

0: 关大哥。
1: 子云啊。
0: 关大哥，你白天训练，晚上还要过来照顾沈燕姐，太辛苦了。今晚就让我过来吧。
1: 没事，我看着她就行。
0: 关大哥，你就听我的吧。
1: 哎呀，没事，你回去休息吧，有我在。啊。
0: 那好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1: 你去吧。
2: 关鹏望着昏迷的沈燕，心情复杂。一直以来，关鹏对于沈汉杰、沈燕兄妹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沈汉杰的牺牲，让关鹏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愧意。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沈燕，一定要把沈汉杰嘱托的突击连带好。为此，承受再多的艰辛跟困难，他都无怨无悔。就在关鹏率领突击连在重建的道路上跋涉之际，苍龙山的友邻地区却发生了新的战事。日军集中兵力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发起进攻，一时间战局再起。
3: 台山哥哥，山崎の電報。
4: 有没？
3: はい。我が軍すでに敵を包囲した。総合命令をお願いします。
4: 大佐、攻撃しますか？
5: ああ、せるな。落ち着け。遠慮せよ。ゆっくりで先導進め。足場を固めながら、やっつけろ。
3: はい。
6: 第十四团、幺零三团出发没有？
7: 远水解不了近火，距离太远，幺幺九团恐怕支撑不到他们赶到呀。
6: 最近的友邻部队在哪儿？
7: 只有这里了，新四军的苍龙山，距离幺幺九团180华里。
6: 赶快救援，一定不能让鬼子吃了幺幺九团。
8: 是。
9: 大家来看一看，这就是条子里幺幺九团的位置，离我们的驻地有180华里。幺幺九团虽然装备精良，但是最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昼夜，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在24小时之内奔袭180华里，协助幺幺九团突围。怎么样，大家说一说谁去啊？
6: 司令员，苍龙山距离朴子岭那全是山路，一昼夜之内奔袭180华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10: 是啊，司令员，就算是累死也跑不到啊，你们说是不是？
11: 是啊，
12: 是啊，是啊，
11: 找人马说的没错，
12: 没错。
9: 这么说就没人愿意去了啊？啊！
4: 我去。关鹏，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1: 司令，我没问题。
13: 司令员，突击连刚刚重建，训练还不到3个月，你看能行吗？
1: 司令员，我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嗯，
9: 你知道吗？一个昼夜。山路奔袭180华里，并且还有营救任务，你能完成任务？
1: 能。你只需要给我15个小时就够。
10: 15个小时？
9: 你有把握？
1: 有把握。我保证在15个小时之内赶到朴子岭，就119团突围。
9: 我告诉你，军中无戏。
1: 司令，我可以立军令状，要是救不出119团，提头来见你，
11: 连长，
10: 连长。

0: 我走了，
1: 关大哥，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执行任务，帮我好好照顾他。
1: 关大哥，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沈燕杰的，你自己一定要保重。
2: 请指示，请收信。是，收信。同志们，今天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在15个小时之内长途奔袭180华里，去增援幺幺九团。你们要把这几个月以来训练的铁脚板统统给我甩出来。记住，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停。 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突击连，明白吗？
3: 明白。
2: 好，出发。

0: 能听天由命了，控制全团弟兄，压住阵地，躲坑和打。
1: 是。

0: 还来得及。
1: 放屁！
0: 要不要再经过这里，必须踏过我的尸体。
1: 弟兄们，今天就让我们的鲜血。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李村长，好久不见了啊！是啊，这次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命。哎呀，客气客气，都是打鬼子应该的，应该的啊！司令，哎，老陈呐，你可带出一支好队伍啊！180华里，不到15个小时就赶到了，厉害呀！要不是你们，我们全团可就交代在鬼子手里了。你这支队伍，赶得真及时，过奖了，来。 进来说，大家都进来吧。
1: 哎，走走走，请，
2: 哎，
1: 请请请。

0: 我们跑到这儿了，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热闹去啊？怎么不跟大家热闹？
1: 司令，
0: 来，我在这儿陪你喝两杯。
1: 就在这儿喝？
0: 来，你小子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说说。
1: 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哼，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啊？啊？ 这几个月突击连是怎么训练的？你不应该说清楚吗？不错，朴司令一战，你让我吃惊不小，连他们的李团长都在夸你啊。可是我呢，一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知道我这个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每天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跟我解释清楚啊？
1: 司令，其实是这样的，你说咱突击连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那既然作为作战的突击力量。 在训练方面和作战方面，那就得有些绝活。像射击和拼刺刀这样的东西，随便找个教官，然后再加上充足的子弹，那就能练出来。但是光做到这些还完全不够，还得有两个字。
0: 什么？
1: 体能。继续说。作战部队要求有很强的体能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0: 所以，如果你不训练体能的话，其他什么东西练了都是白练。我为什么让他们扛木头、扛大粪？这点子确实是歪了点，其实都是为了训练体能和意志。<笑>好小子，难怪你们15个小时跑了180华里，我还以为你们抢了鬼子的汽车呢。<笑>
1: 我上哪儿给你弄汽车去啊？
0: 好。
1: 看来沈汉杰这个担子你挑起来了，怎么了？是不是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司令，您还记得那次我差点杀了俘虏，您灌我禁闭的事吗？
2: 当然记得。
1: 说实话，那天您教训了我一顿，我想了很多，觉得。 自己以前总是爱单打独斗、独来独往。说实在的，您那天训我，我真的不服气，我一直都不理解。可是直到沈汉杰牺牲了以后，我才觉得我错了。我以前跟沈汉杰是有过节的。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悔婚完全是为了我姐好。自打我姐牺牲以后，我跟沈汉杰两个人一路这么打过来，我后来才发现，沈汉杰是条真汉子。其实我早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战友了。
0: 好啊，
1: 他的牺牲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要想打鬼子，要想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就要靠团队作战。我以前经常犯浑，就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司令员，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你把突击连交给了我，我向您发誓。
1: 我一定要把突击连带成全军区最优秀的连队。您看我的表现，嗯，好小子，你能想到这一点，我很欣慰啊。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突击连的战斗力是上去了，但是战士们的心可没拢到一块儿啊。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上。
0: 啊！我想了一下，过两天给你派个指导员过去。
1: 指导员？嗯。哎呀，司令员，您不用派什么指导员，我一个人就够了。要什么指导员？好大的口气呀！你一个人就够了？啊！我再由着你的性子干，干出点啥事儿我都不知道。
0: 不是，
1: 我告诉你啊，突击连是个纪律严明的正规部队，
0: 司令员
1: 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行了，你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一件事啊。 前段时间任务紧，很多方面我由着你的性子干。从现在开始，突击连的常规训练你不许胡来。考虑一下战士们的情绪嘛。明白没有啊？
0: 明白了。
1: 真的明白？
0: 真明白了。
1: 啊。啊，对了，神宴醒过来了，抽空去看看吧。
2: 老陈啊，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呢，我们就是要放在战士们的思想整顿上去。哎，尽快给他派个指导员过去。
3: 行，这件事就交给我了。还有，我们要做好关棚捅娄子的准备。
2: 不管多大的累，我都替他扛着。
3: 你一个人扛？
2: 嗯，
3: 哪有我这个主任干什么呀？ 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苗子，那就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捅了娄子，我们两个一起扛。
1: 好吧。

0: 关连长好，关大哥，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娟子，让这个人出去。
1: 我说
0: 让他出去。
2: 队长，
0: 好，我出去。
1: 好，好，好，好，我走。

0: 你等一下，你别生沈妍姐的气。沈连长刚刚牺牲，他心里不好受，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放心吧，子远，我不会怪他的，我能理解他。
0: 真的吗？
1: 真的。
2: 哎，队长，队长怎么出来了？
3: 不要紧吧？
2: 你没事吧？
4: 没事。队长，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关连长。

0: 关鹏每天都来照顾你，他心里也难受，你不该那样对他。那我应该怎么对他？
1: 我知道你因为沈连长的事情怪他，但是那件事也并不完全是关鹏的责任。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
0: 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如果他听司令员和我哥的话，他就不会差点杀夫，也就不会被关禁闭。如果那次行动能够有关鹏在的话，我哥就多了个帮手，也许我哥也就不会牺牲了。
1: 娟子，去帮我拿点纸钱，我想去看看我哥。

0: 陈汉杰，我来看你来了。
1: 队长，你看，是关鹏。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想找你，在这儿絮叨絮叨。
0: 您放心吧，现在突击连已经交到了我手里了。这几个月下来，连队的训练。 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现在已经像个突击连的样子了。哎呀，你放心吧，沈汉杰，我关鹏向你保证，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我要把突击连改成原来那个响当当的尖刀连。还有个好消息，沈燕醒过来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不想看到我。 我来陪你喝杯酒，来，敬你一杯。

0: 要说起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怪我。如果我不任性的话，我就能和你一起去执行任务了。
1: 队长，你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不是说我鬼点子多吗？要是我在你身边的话，你就不会死了。也许你觉得我因为我姐的事一直在恨着你，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今天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0: 沈队长，一定要这么着急走吗？我已经决定了。也好。不过，七旅壮那边形势比较复杂，我建议先从群众基础入手，先跟乡亲们好好联络，方便开展工作。我明白。沈队长，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这么快就离开苍龙山，除了想开辟新的根据地外，还应该有其他的原因吧？
1: 司令员，您就别多问了。其实，我只是想独处一段时间。
0: 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交给你。
1: 这是什么？
0: 一个。 临牺牲前写的信。

0: 我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是给你的，一封是给关鹏的。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我想，现在是给你的时候了。 好吧，你既然要走，就走吧。记住，一切小心，随时跟苍鹭山联系。啊，我明天还有个会，没办法送你们了。多保重。
1: 司令员，你也保重。
0: 嗯，
1: 我走了。
0: 走吧。

0: 什么事儿？
1: 沈队长带着救国军走了。
0: 啊，这儿你给我盯着点。
1: 是。
2: 燕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不要难过。从参军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我和关家有过婚约，没能和关隐结合，是我一生的遗憾。因为战争，我失去了关颖，也正是因为战争，把你和关鹏联系在了一起。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关鹏，关鹏对你也有好感。我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最终走到一起。我了解关鹏，他负责任有担当，是个值得你去爱的好男人。把你托付给他，

0: 小兰，小兰，
1: 紫云姐，是你啊？
2: 干嘛呢？神神秘秘的。
1: 没事，我就是看看书。
2: 什么书啊？让我看看。
1: 哎，就是教识字的书。
2: 看看嘛。
1: 紫云姐，你找我什么事啊？啊，
2: 对对对，我忘了告诉你了。你请假进城的事儿，队长批准了。
1: 真的，真的批准了。谢谢你，紫云姐。
2: 那你先忙，我那边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不送你了，
2: 走啦。

0: わかりました。
1: とつけきたい。
2: 关于军备物资的事情，我就这样安排，你看怎么样？
3: 我没意见。
2: 好，那我就回去布置一下。
3: 嗯，
2: 还有一件事情，你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内奸的事情吗？
4: 是。
3: 好，记得。
4: 是。
2: 据情报部门判断，有一个代号富士山的日本间谍，很有可能已经潜伏到了苍梧山上。这几个月来，有关部门一直在暗中调查。这个日本间谍，找起来非常的麻烦。
3: 老王，得继续查，扩大搜索范围。
2: 好，
3: 另外这件事啊，由你和杨团长一起暗中调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2: 明白。
3: 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鹏刚接任突击连长，一切啊，以军心为重啊。

0: 辛苦了，
1: 杨先生，好久不见呐！
2: 好久不见，还好吗？
1: 还好，还好。那我们就长话短说，您请说。
2: 陈司令让我打听的消息，我打听过了，确实有一个日本奸细混进了苍龙山。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经常出入日本人的指挥部。
2: 并且我还了解到，这个间谍的代号叫富士山。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谨慎，到目前为止我能查到的也就这么多。我就说嘛，为什么我们的行动一直很被动啊？啊，关先生，太谢谢您了，您的情报太及时了。
1: 杨先生，不必客气。您放心吧，我回去之后马上进行排查，找出奸细。
2: 好，好。
1: 我儿关鹏怎么样啊？啊，
2: 关鹏啊，现在非常好。进步也非常大，现在是我们突击连的连长。
1: 哦，关鹏小儿，他小脾气执拗，缺乏管教，请你们严加看管呐。
2: 哎，哪里哪里，
1: 他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指战员了，我们都非常的信任他。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我这个身份不便在此久留。
2: 请代我向陈司令问好。您放心吧，我一定带到。
1: 好，
2: 关先生，慢走。哎，情况就是这样。
3: 上。
4: 果然是这样。
3: 上。
2: 关先生的这个情报佐证了您和王主任的判断。
3: 我已经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了排查，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啊。怎么办？扩大搜索范围，继续暗中追查。所有38年后到苍龙山的人员，全部要进行排查。
2: 是。司令员，您还有其他的事吗？
4: 其他没有了。
2: 好，抓紧办吧。那我先走了。
4: 上！上！上！
5: 立正！
4: 向左看齐，
5: 前后对称。向前跟，稍息，立正。
4: 宣布。
5: 是。
4: 李师傅到。崔二牛
5: 到。
4: 王爱国
5: 到。
4: 崔大圣
5: 到。
4: 陈狗子
5: 到。
4: 李大刚
5: 到。
4: 赵铁柱
5: 到。
4: 潘振良。
5: 到。
3: 周先强，到，念到名字的出列。同志们，突击连已经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集训，这也是突击连第一阶段强化训练的结束。很高兴。 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志，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已经通过了突击连的集训，说明你们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那些点到名字的同志，我表示遗憾，因为你们可能离突击连的标准

0: 我们还差一段距离，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如果其他部队接受了你们，你们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留在苍龙山打鬼子；如果其他部队不接受，就地遣散。
1: 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开除我们啊？就是凭什么？
3: 凭什么？
1: 凭什么？
3: 找！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就解散。
1: 铁排长，
4: 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 怎么回事啊？
3: 凭什么开除我们？
1: 下一个人就开始着急啊！
4: 他以为他算上级啊？
1: 铁排长，
3: 他凭什么把大家赶走了？
1: 铁排长，
2: 不能这样啊！
1: 姓关的就这么着把大家赶走了。
4: 石头他们几个答应突击连就在了，全是沈连长一个从各个连队调过来的。姓关的，输开除就开除，没有任何理由把大伙赶走，凭什么？
1: 就是啊，凭什么？
4: 队长，他凭什么？排长，
1: 大伙不是向你发牢骚，大伙心里有气，这么不明不白的，我们不服气。
2: 对，
4: 不服气，
2: 不服气，
4: 不服气！
1: 铁排长，同样是打鬼子，突击连也是打鬼子，他凭什么开除我们？
4: 啊，这样，突击连早晚会在他手里头。
1: 排长，
4: 对呀，凭什么呀？
1: 你说上回救119团的时候，沈连长在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打过这种窝囊仗？姓关的来了，不带着我们好好训练本领，天天就练这些没用的，我们损失了多少人？你说
4: 是啊，我们都损失多少人啊？
1: 闭嘴，
2: 都先回去吧。
4: 哎，
1: 排长，
4: 别走，
1: 铁排长，
4: 我慢走啊。

连长，你知道吗？我铁塔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是一个。你带领咱突击连从一个不成形的队伍，一路打到全军分区最牛的连队，跟着你打仗，痛快。 沈连长，你不知道，现在突击连都快成什么样子了。那个姓关的，抓训练训练不行，抓打仗打仗不行，一塌糊涂。最可惜的是，现在想开除谁就开除谁啊！连长，你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连长，对不起，请原谅铁塔这次要犯浑了。
1: 司令员，前一段时间招的新兵，经过2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考核之后，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新四军战士。现在呢，新兵补充到各营。
0: 我新一团的兵力啊，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战斗力也提升了不少。好，说一说其他情况。哦，对了，有这么一件事啊。关鹏呢，他想重整突击连，昨天晚上他已经把不符合的人员名单交给我了，想请示一下怎么办？重整突击连？对。哦，名单在最后一页，你看一下。
2: 名单你批准了？
0: 对啊，我昨天晚上看过之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批准了。司令员，
2: 这不是胡闹吗？

0: 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先汇报呢？哎，不是啊，司令员，连队的人员调动，只要上报到团一级就可以了。我们就打住！突击连不是一般的连队，你不知道吗？哎，司令员，这有什么问题吗？
1: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
0: 跟我走，
2: 走，
1: 去看。
3: 好，明白了，
4: 关鹏。
5: 这是要干什么呀？我铁塔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想问问你，你凭什么开出那么多人？
6: 不凭什么，那些人完全不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当然要被开除。
5: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让突击连毁在你手里。弟兄们，把他给我绑了！
7: 啊！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5: 司令员，你们要干什么？把凳子给我放下，放下！别忘了，你们是新四军战士。关鹏，
8: 到，
5: 你过来。
9: 连长，
5: 简直是胡闹！我以前是怎么对你说的？
9: 一个连队团结最重要，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说开除就开除啊！
5: 报告司令员，我开除他们纯粹是为了提高我们突击连的战斗能力。你给我闭嘴！我要你这个突击连连长干什么的？提高战斗力。好，有本事你把他们都训练出来，自己人先打起来，还谈什么狗屁战斗力？我告诉你，关鹏。 要是不合格就开除，我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还有你，杨德柱，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处理事情又谨慎，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呀？
10: 是，司令员，我错了。你们两个给我写出深刻的检讨。是。
11: 只要司令、排长跟保连长，接职执法了。
12: 谁说不是呢？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13: 李干事，到！
14: 我命令你，马上赶往苍龙山军分区彻查此事，把相关责任人员立即处理。
15: 是。
13: 哎，刚才听苍龙山的人说，突击连闹兵变了。
12: 哎哎哎，我听说啊，铁排长不服，跟关鹏干起来了。你知道吧？
16: 都动了枪了，我就说嘛，这突击连就沈连长带的了。嘿，这个关鹏，我跟你说，哎，队长，
17: 说的够热闹的，都说什么了？
16: 没说什么。
17: 关，
16: 站住！
17: 过来，
16: 近点儿。
18: 就你说，
16: 叫什么舌根？背后嚼舌根，你们是女人吗？是是是。我告诉你们啊，苍龙山上，如果关鹏接不了突击连的话，那谁都接不了。听明白了吗？
18: 听明白了。
19: 铁塔，你现在可知道错了？
18: 我没错，我错哪儿了？
5: 好了，铁塔不要说话。李干事，你看能不能这样？铁塔同志留在我们这里。
18: 我们一定好好处理，该给处分的给处分，该关禁闭的关禁闭，绝不姑息。
5: 不行，
18: 陈司令，总部方便，首长已经下了死命令，铁塔我今天一定要带他走，他必须接受总部的处理。
5: 李干事，哎，
18: 好了，陈司令，来人，把他给我押走。
20: 司令员，我没错，司令员，
18: 铁塔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处理。陈司令，对不住了，我们先告辞了。
21: 杨德柱，干什么？你看，
22: 把人给我留下！
21: 站住！
22: 围起来！
21: 把人给我留下！
22: 关连长，你。
0: 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这话你听不明白是吗？把人给我留下！
1: 关连长，这可是总部的命令，我必须把他带走。如果你再敢阻拦，我就连你一起定罪。
0: 总部的命令？你今天说破了大天，我也不会让你把铁塔带回总部。
1: 关连长，你这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0: 我参加了管你什么违纪不违纪？铁塔是我们突击连的人，他犯了错，自然由我们突击连自己处理。
1: 潘大虎，
2: 把人带回去！
1: 不能让他把人带走！快跑！你又干什么？你们，
3: 我忘了差点杀夫的事了吧？
1: 把人带回去！
4: 是！
1: 快跑！记住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如实的向总部报告。你给我等着！我们走。
5: 老总，你可算回来了。老总，不是还顺利吧？
0: 顺利。
5: 哦，对了，张参谋等你半天了，说有急事找你。哦，
0: 老总，押铁塔的人回来了。
5: 突击连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听说总部都来人了，我真是替他们担心啊。我相信吴哥，他把突击连交给关鹏，一定有他的道理。嗯，我也相信关鹏，他一定能带好突击连。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6: 是啊，简直闹翻了天了！这件事情要不做严肃的处理，这支队伍以后没法带了。哼，好
0: 你个陈振武！传我命令，让陈振武马上到总部报到。
7: 是。
0: 司令员，
8: 司令员，
0: 司令员，
7: 司令员，
0: 关鹏。
7: 你干什么，
0: 司令员？您不能去，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是我干的。要去的话，我去，让我关鹏一个人来扛。
7: 你扛？那要我这个司令员干什么？当摆设吗？我告诉你，有我在，就轮不到你扛。
0: 反正司令员不管怎么说，您不能去，你就让我去吧。
7: 我不管他们怎么处分，我都愿意承担。
0: 突击连连长关鹏田口令，立正。 向后转，齐步走。
9: 司令员，听口令。
0: 向后转，齐步走。
9: 好了，老杨、老郭，你们回去吧。

0: 报告老总，新四军苍鹭山军分区陈振武、王天石前来报道。哼，
1: 好你个陈振武啊！我还请的动你啊！老总，你这话说的，
2: 知道我叫你来干嘛？
1: 知道，自己说说看。首长，这件事情责任在于我，是我的属下管教不当，我请求首长处分。
0: 那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接受任何处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请保住关鹏突击连连长的位置。
0: 说说您的理由。
1: 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一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
3: 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还有我，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0: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说说您的理由。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一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还有我。
1: 我们希望保住关鹏连长的职务。哎，我说过要撤关鹏的职吗？啊，不是，那……哎呀，司令员一走啊，不知道到了总部那边会怎么样？哎，
2: 说的就是啊。你说，连长，这次真不是我怕事儿，咱们这一次啊，真的是捅大娄子了。你说那李干事是什么人啊？总部的干事啊？
0: 咱们这么不给他面子，这事儿恐怕要连累司令员了。你，弟兄们，有事大家可以一起扛，咱绝对不能连累司令员。
3: 对，
0: 咱们一起扛。
3: 好了，别说了。
0: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扛。
4: 你一个人扛？
2: 连长，
0: 连长。
3: 哎，
0: 坐坐。
3: 是，镇武啊，你这突击连的事情，
5: 是，
3: 我已经听说了前一段，一昼夜奔袭，180华里，原九幺幺九团，是关鹏干的吧？<笑>没错，首长，你给我们新四军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呀！<笑>这个关鹏啊，就好像你陈振武年轻的时候。 一模一样，<笑>
0: 是会吧，首长？
3: 是，这个关鹏啊，能打仗，有本事，鬼点子也多，哎，也能带队伍。不过呢，他这个性格呀，要想磨练出来，还得花一点功夫啊。
0: 是啊，首长说的非常对，我也对此正在头疼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有能力的人呢、啊，必。

0: 一定有个性，没个性的人呢，恐怕能力也没有多少吧。没错，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啊，他现在不像以前了，他现在带的是突击连，这突击连，别说是你们苍龙山军分区，就连整个新四军，那都是数得上的尖刀连，一定要把他带好。是。
1: 我听你说过，这小子像个孙悟空，那我们还不得给他上个紧箍咒啊？
2: 紧箍咒？
1: 据我所知啊，这突击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指导员呢吧？
0: 没有，不过我们正想给他配一个呢。
1: 好，
0: 那你说说看，关键是谁来当这个指导员？
2: 铁塔。啊？
1: 好你个陈振武啊！振武啊，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
3: 司令员，让铁塔当这个突击连的指导员，这不太合适吧？他们俩刚发生过矛盾，这不好配合呀。
1: 能管住关鹏的人呐，那是不容易的。你看，咱们苍龙山整个军分区，只有铁塔敢跟关鹏较劲的。
4: 铁塔是个老兵，让铁塔当这个指导员，正好磨磨关鹏的性子。
5: 没错，就是铁塔。首长，就是铁塔。
4: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归队。
4: 是。
5: 宣布吧。关于前一段突击连冲突事件的处理决定：一，免去关鹏突击连连长职务，任命关鹏为突击连代理连长，以观后效；二，免去铁塔突击连一排排长职务，任命铁塔为突击连指导员。
6: 宣布完毕，把队伍带回去。这怎么回事啊？那有听谁的呀？是吧？听谁的呀？听关连长的还是听谁的呀？这谁知道啊？哎，
7: 铁连长员，
6: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坐吧。啊，
8: 对对，铁班长，哎，铁指导员，
6: 就是铁指导员，
7: 铁指导员，
6: 我还以为这次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真没想到。
9: 首长会给你这样一个任命啊？
7: 这么明摆着嘛，就是说我们这次做的事没错，肯定没问题。
10: 定的，关鹏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派个指导员看着他。就是看着他，
11: 关鹏不是牛吗？这回有咱们铁指导员在，看他还敢独揽大权。
9: 就是啊，就是啊，
7: 牛什么牛？
9: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在突击连，我不论是名战士还是指导员还是连长，职位都没关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7: 就是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至于其他的，都跟我没关系。哎呀，这回麻烦了，让铁塔当指导员，那以后突击连可有的受了。
6: 怎么着？还怕他不成？
7: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这司令员找谁当指导员不行啊？这怎么就选上铁塔了呢？
6: 是吧？
7: 说的就是啊。你说，哎，这铁塔本来就对连长有意见，选他当指导员，这不是？
12: 这不是明显跟他们对着干吗？
13: 这以后铁塔还不希望咱们投上来是吧？
14: 对呀，就是。
13: 哟，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哎，你倒是赶紧拿个主意啊！
12: 什么主意啊？
13: 这铁塔都当指导员了。
12: 不管是谁来当指导员，突击连我还是连长。
9: 以后突击连的训练还是由我来管，你们都在这儿瞎聊什么啊？都回去。
13: 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连长，这个是我拟定的新的训练计划，请你过目。
2: 好，我看看啊。
1: 关连长，我仔细研究过了，

0: 前一阶段整个连队的训练计划我认为非常不合理，所以我把之前的训练计划做了改进。我觉得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应该按照我的训练计划为主。关连长，关连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指导员同志，我没什么意思。我呢，是突击连的连长，在这儿的训练计划由我说了算。
0: 关连长，我也提醒你，我现在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所有的训练计划也必须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一个人做主。无论我铁打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指导员，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突击连建成最强的连队。我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训练计划进行。
1: 我要是不按照你的训练计划进行呢？
0: 好啊，除非你能打赢我。
1: 好啊，那指导员同志，开个条件吧。
0: 我们可以公公正正的比一场，如果你赢了，以后突击连的训练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果你比不过我，那对不起，以后突击连的训练我说了算。
1: 君子一言，
0: 快马一鞭。
2: 司令员，司令员，不好了，关连长跟铁指导员去训练场比武去了。
3: 啊，比武？又比武？
4: 老陈，这个关鹏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老王走看看热闹去，你们继续研究。
5: 哎，好嘞。

0: 好，停手！不错，很好。
1: 90个，

0: 这两条倔驴还真杠上了。老王，以后有好戏看了。哎，司令员，都说这一山不容二虎，这铁塔当了突击连指导员，我看他们将来谁能收服谁啊？
1: 老王，那你猜猜？
0: 叫我猜呀，他们俩到时候谁也服不了谁。
1: 对了，
0: 哎，那既然这样。
2: 老总干嘛还把铁塔给推上来啊？
3: 很简单呢，老总知道铁塔跟关鹏都是苍龙山的好汉，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啊。这两个人总有一天能合作到一块儿，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那突击连真正就成了一条出疆的猛龙了。
2: 陈队长，你怎么亲自过来给大家洗衣服呀？哎呀，那当然了，我得跟大家伙一块干活嘛。哎，大家都快点洗啊，今天晚上赶上伙食，洗完了回去吃红烧肉。
3: 好，
2: 好嘞，
3: 谢谢沈队长，
4: 谢队长。
5: 沈队长，
2: 哎，
5: 苍龙山一条队给咱送药来了。
2: 等我一下啊，哎，送药来了。
3: 哎，
2: 那咱们过去看看。
3: 动点劲儿啊！
2: 走。
6: 谢谢啊，来刘叔了。啊，队长，你看谁来了？
7: 沈燕姐，想死你了。
6: 你还好吗？
7: 真没想到是你来了，怎么不能是我啊？陈司令，让我们给你们送药来了，我们去看看。
6: 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你好不好？我也挺好的。
2: 好嘞，
6: 沈燕姐，你看一下这个是药品的清单，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太好了，都是我们正缺的。
6: 子云，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司令员。沈燕姐，你太客气了，咱们苍龙山和救国军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2: 来，帮我搭把手。
6: 哦，对了，最近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7: 最近都挺好的，我们跟鬼子啊又打了好几仗呢，都大获全胜。
6: 是吗？那太好了，还有突击连，突击连现在训练的可厉害了。
8: 来过来，同班过去。哎，沈燕姐，还不知道吧？关大哥他现在都……子云，对了，上次说有一批枪运过来，怎么样了？
6: 啊，都送过来了呀，送了有整整50支步枪。司令员他可高兴了，第一批步枪就发到突击连了。
8: 将军，我那个桑龙山新司令员哦。 攻撃行動第一段階が天満に終わった。今後の行動で苍龍山の主力の突撃連を全滅し、隊長の瞬間獣を撃ち殺した。つまり、ズクズクなる成果です。諸君、発表する。苍龍山新司令への攻撃行動第二弾。 今から。

0: 諸君、障害いたします、うん、これは私の弟の野村次郎です。陸軍大学戦車専門卒業、経験が豊かです。今回彼を呼んできたのは我らの攻撃行動のためです。
1: さすがだな、
2: 次郎がいると山本さん潰せるんだ。
0: 今回中国のことわざで杀鸡用油刀，つまり主力部隊を使って、機械戦車部隊を使って、スクレーターの武器で速やかに沙龍者を徹底的に消滅する。はい。
3: 石原姐，你放心吧，再缺什么东西的话，随时让虎子带个信儿。对了，来，司令员让我转告你，最近鬼子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小心。嗯，
4: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哎，
5: 好，
4: 时候不早了，快走吧。
6: 你也是，保重
3: 身体。石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4: 没有啊。
7: 早点回来啊。
3: 那我走了，回去吧，小兰。哎，小兰，
7: 石
3: 姐，走。
7: 谢谢你们，
6: 再见啊，多保重。
4: 子云，石姐，一路上慢点啊，
3: 照顾好自己，
6: 多保重啊。
8: 保重啊。
6: 好，
8: 欢迎再来。
6: 你也是，
8: 保重自己啊。
3: 石姐，
6: 放心，
3: 我走了。嗯。路上小心啊。
6: 再见了，
9: 见面了。
7: 照顾好身体。
3: 我们出发。
7: 注意安全。
6: 再见。
3: 哎。等一下，怎么了，沈燕姐？
4: 那臭小子怎么样了？
3: 那小子？哪小子？
4: 哎呀，还能有谁啊？关鹏那臭小子呗。
3: 沈燕姐，你这是终于问到他了。关鹏啊，他好着呢，他现在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被他带的是越来越有样了，司令员可护着他了，你呢就别为他担心了啊。
4: 谁为他担心了？
3: 石燕姐，你是真的就不打算回去了？
4: 我回去干嘛呀？
3: 你就不想见见那个臭小子？
4: 那个臭小子，我一辈子都不想看见他。
3: 好，你这话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给他的，放心啊。
4: 哎，哪来那么多话呀？
10: 好了好了，
3: 那我真走了。嗯，你保重。嗯，走了。
4: 好，出发吧。
3: 出发。
7: 路上保重啊！
6: 再见，再见。
8: 路上小心啊！
3: 姐，
8: 慢点啊！
3: 你保重啊，保重。大家保重，
8: 路上小心，
6: 保重，
3: 保重，保重，
7: 照顾好自己。
11: 为了拔出苍龙山这颗眼中钉，野村特向日军华中派遣军高层申请，得到两个精锐旅团和一个战车连队的配合，对苍龙山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苍龙山，彻底肃清南京周围的心腹之患。
12: 报告，砲兵连队、骑兵连队も出撃した。西側から苍龙山へ向かい。
0: よし。
13: 第三課が、我が部隊も準備できました。
0: 素晴らしい。命令を出せ。各部隊伝令。計画通り出撃しろ。
14: はい、はい、
15: 鬼子看来这次要从苍龙山的外围开始全面进攻啊。
16: 敌人的战线铺得太开，先转移

0: 这下怎么办？通知三连四连，协助救火军转移。
1: 行。
2: 快！快！
3: 这号，快点！
2: 抓紧时间！
4: 鬼子的这次扫荡，给苍龙山根据地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军分区党委决定，迅速转移指挥机关和野战医院，连同百姓一起撤离。由于部队行动受限，敌人又步步紧逼，一时间危机四伏。
5: 关鹏这小子能把鬼子给引开吗？这
6: 几个月，关鹏给突击连练出了一副铁脚板，而且这小子脑子快，鬼点子多。
5: 我看他能把鬼子引走。
7: 司令员、主任，鬼子离这边已经不远了。
5: 嗯，杨探长，在，通知部队收拾东西，我们走。
8: 是，同志们，全体集合。

0: 警戒！保卫员到，准备发炮。
1: 是。连长，用伪装电台发报这招能行吗？
0: 放心吧，绝对行。
2: 哎，就那么一个铁家伙，能把鬼子引来？
0: 你个混蛋小子，你懂什么？这部电台是苍龙山军分区司令部使用的电台，这个功率、波长和呼号，只有军分区一级才会用。我相信，鬼子只要监听到这个电台，他们一定会认为军分区的主力已经出现。
1: 太好了！
2: 报告连长，发报完毕。
0: 带上电台，撤！
2: 是，撤，撤，跟上，跟上。
3: 报告员，
4: 哪里？
3: 地方送电报派遣。
4: よし。大佐閣下、電報です。
3: お。
4: 電報の長さによると、苍龙山の主力部隊だ。
3: 確認したのか。
4: これほどの電波は本部しか発信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3: 場所。
4: ウィジャーリングだ。

0: ユジャリンが命令を出せ拡大をユジャリンへ迎えろ
1: はい
0: 行動開始
1: はい

0: 真的来了。
1: 看来鬼子是真上当了。大虎，
0: 到，
1: 马上通知指导员，等鬼子进入鹤岗以后再开火。记住，我们这是吸引鬼子，打两枪就赶紧撤。
0: 明白。
2: 连长，鬼子这一下上来这么多人，咱到时候跑得了吗？
1: 你以为那几个月的大粪是白扛的？哼！你看鬼子穿那么重的大皮靴，能跑得过咱们的铁脚板吗？行了，咱们也该撤了。通知弟兄们撤，
2: 撤，撤，跟上。
3: 隐蔽，
4: 隐蔽。

0: 巨虎のことわざのようだ。说曹操曹操到。行くぞ、次郎を迎えに行く。
1: はい。

0: 吉隆，吉大哥，啊，あんたよく間に合ったな。はいで、部屋で話そう。
1: 知らないのかよ。双方兵としていつでもこういう戦い方です。そういう敵が好きだ。
2: 三连长，
3: 陈队长，你们辛苦了。
4: 三连长，我们把野战医院的人员和物资全都安全带过来了。
3: 太好了，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4: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3: 没有了，你们去休息吧。
4: 啊，好。虎子，哎，老刘叔，你们帮忙把东西运一下。
5: 好，哎，
6: 好的，
5: 接货
6: 来。
4: 子云，我们走吧。
7: 嗯。
6: 来，
7: 石燕姐，嗯，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8: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没事儿。
9: 咱们这次安全转移，多亏了突击连。
10: 那是，要不是关连长带着突击连引开鬼子，咱们现在还在山里。

0: 跟鬼子转磨嘛！哎，
1: 突击连这次任务太凶险了，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摆脱小鬼子。
2: 太难了，你想想，他们一个连，要面对野村整个旅团主力部队，怎么打？
3: 没错，他们这次可是九死一生。
4: 沈燕姐，我都饿了，
1: 你不饿吗？咱们去找点吃的吧！啊，走。
4: 哎呀，我真的没事，子云，我不饿，你去吃吧。
1: 你听我的吧，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身体哪受得了啊？
4: 我真的不饿，你别劝我了，没事。 沈燕姐，你是不是在想关大哥？
1: 是啊，他这次任务特别艰巨，要带着突击连的兄弟们深入虎穴。况且，一个连怎么可能干得过鬼子整个旅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5: 是啊，关大哥他们执行的任务确实危险。沈燕姐。
1: 你想去的话，你就去吧。你觉得我应该去？应该去。你对这一带的地形熟，应该去找关大哥去帮助他。我想他们现在一定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4: 可是
1: 什么呀？你还担心什么呢？野战医院有我们呢。还有，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
6: 行，子云，谢谢你。嗯，我知道了。わかりました。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ジロー、覚えておけ。今回君の相手はそっくりと速い部隊です。ですので、君が必ず戦車の少将を発揮して、すべてをかけて灰皿を探す、全滅しろ。はい。
1: 老刘叔，我有事要跟你说。突击连这次的任务特别危险，我想那一带的地形我们比较熟，我们还是去支援他们一下吧。
7: 小姐，
1: 怎么样？
7: 这回你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
7: 好，
1: 好，
7: 好，集合了，集合，集合，
8: 集合，
7: 集合，
8: 集合，
7: 集合，
9: 集合。
6: ジロー、よく頑張ろうよ。今回、君の出番だよ。
10: 兄さん、安心して。任せたよ。

0: 郎さんは相変わらず傲慢だな。
1: 何、いいじゃないか。次郎のその強い性格を好きですよ。
0: 成功を祈ります。

0: 这真是鬼子的装甲部队啊！他奶奶的！看那小鬼子，这回是花了血本了。
1: 连长，那咱们怎么办？
0: 既然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主力部队，那咱就陪他好好玩玩。点头。 现在咱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这儿摩天岭突围出去，因为这里是小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我同意你的意见。
0: 好，士兵一尺，通知部队，出发！
3: 出发！
4: 准备出发！
0: 在这个位置，按照突围路线来说，关鹏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前进，跟大家说，快！
5: 是，
0: 兄弟们，
2: 走，
0: 出发，快，
4: 跟上！
0: 望远镜给我。
4: 连长，怎么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

0: 连长，怎么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
1: 看来小鬼子把所有的主力部队全调过来了。还真看得起我姓关的。
2: 有古木萨克森，
1: 看来咱们得硬冲出去了。何金赛，
0: 在，
1: 调集所有的手榴弹，还有机枪。
0: 哎，手榴弹，
3: 手榴弹，
1: 枪，
3: 是。
2: 没有我，我就走。金都萨克森。

0: 情况，沈队长，哎，怎么是你们？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1: 鬼子现在已经被我们吸引到了余家岭一带，眼下鬼子的机械化部队也已经出动了。按照他们的行动路线。
0: 看来他们是想在狮子口一带把我们吃掉。
2: 是的，我们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摩天岭到狮子口这段路上全都是鬼子，我们是绕过来的。
1: 看样子这条路也不能走了。
2: 这样，我带你们走一条小路，这样可以避开鬼子。
1: 关连长，你的意思呢？
3: 现在四处都是鬼子，
1: 沈队长，你带路吧。

0: 我们要趁机控制前进。
1: 。什么情况，
2: 连长？目前我们在这儿，后面的鬼子离我们最多十里地。
3: 刚才侦察兵来报，在我们的正前方和左右两侧都发现日本鬼子，最近的离我们只有五里地，他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搜索前进。
1: 通知大家，原地睡觉。
4: 关连长，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应该立刻转移。
1: 转移？现在四周都是鬼子，往哪儿转移？
4: 那你什么意思？
1: 通知警戒哨，加强警戒，全体睡觉。
4: 睡觉？关鹏，你疯了吧？这种情况怎么能在这儿睡觉呢？
1: 现在的情况就是，四周都是鬼子，我们一旦出去的话，就会撞到鬼子身上。
4: 正因为四周都是鬼子，所以我们才不能睡觉。你的决定我不同意，
1: 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扯嘴皮子。何金三，
2: 好，
1: 通知大家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5: 是，
6: 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7: 指导员，关连长他现在让咱们睡觉，这不是瞎指挥吗？
3: 指导员，我说句实在话，咱们跑了两天一夜都没合过眼，也该休息休息了。
7: 你说什么呢？
3: 我这也是说实际情况嘛。
7: 指导员，日本人已经追到我们屁股后面了，我们现在不能睡觉啊。
4: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你们两个回去睡觉。
7: 是
3: 是。
8: 踢点少爷，少爷，哦，关排长啊，不是关连长，你还没睡啊？
1: 你小子不睡觉干什么呢？
8: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
1: 有话说吧，怎么跟个女人似的？
8: 我是没想到啊，这沈队长竟然能到这儿来找咱。
1: 我也没想到，别说，多亏了人家沈队长来找我。要不然咱还在小鬼子包围圈里打转呢。
8: 哎呦，说的是。
1: 哎，你别说啊，这沈队长对咱突击连还挺够意思。

0: 身。
1: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我不困，看你一个人坐着，我过来看看。沈队长，这次谢谢你能来。
0: 我应该做的，我还应该谢谢你呢。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你就把突击连给带出来了。
1: 嗨，谢我什么呀？我就是尽我自己的力。你哥，
0: 你先说。你先说吧，你到底说不说？
1: 其实你哥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如果不是我当时一时冲动的话，我就能参加突击连那次行动，这样你哥他也就不会。
0: 其实我想了很久，你没有错，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想把那个俘虏给杀了，毕竟那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所以你没错，我不怪你，你变了。

0: 变了。
1: 嗯，变得比以前沉稳，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琢磨不透，不再让人为你担心。

能是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总觉着什么事儿都可以由着性子来，不用管别人的感受。可现在我是一个连长，我做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上百人的安危。现在我想的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总想着司令员和你哥以前对我讲的那些话。哎，说实在的，以前他们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听不进，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是一个突击连的连长，就要负起当连长的责任。哎，我有一个愿望，想听吗？这个愿望就是

哥哥留给我的突击连一定要带好，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しだけど何も見つかない。
1: 敵は山にいる。部隊に知らせろ。きちんと探して隅までだ。必ず探し出す。
0: はい。

0: 指导员，
1: 情况怎么样？
0: 野马岭一带的鬼子都撤了。
1: 哦，
0: 指导员，你别说啊，这姓关的，我看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一晚上，小鬼子愣是没找着咱们。
1: 有什么两下子？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王大哥，你要记住，一次侥幸的胜利比十次失败还可怕。走，找他去。
2: 鬼子现在四面包抄，他们想吃掉咱们。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不能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哎，沈队长，
1: 关连长，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的情况是，侦察班刚才回来报告，说四周的鬼子正在忙碌的搜寻当中。虽然离我们这儿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情况还是很危急。我是这样想的，一会儿咱们就打开电台，把鬼子吸引过来，尽量牵着他们鼻子往山里走。
1: 好，我同意。
2: 沈队长，你怎么看？
3: 我没意见。
2: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连营上了，连营上了，是司令部来电，快准备抄报。连长，怎么样？
1: 太好了，军分区主力已经突围，安全的跳出了包围圈。
0: 太好了，
1: 给司令部回电。
0: 是，连长，连长，被司令撵上来了。
1: 什么？
0: 离我们有多远？不到2公里。
1: 撤！
0: 连长，电报不发了。
1: 还发什么电报？通知所有人带上电台撤！
0: 弟兄们，撤！
1: 快收拾，撤！

0: 连长，
1: 快
0: 歇会儿吧，这救国军的兄弟都快跑太了。
2: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
0: 是，
3: 休息，
0: 原地休息。
2: 望远镜给我。
1: 连长，
2: 怎么了？
1: 鬼子的追击部队离我们最多只有3公里了。
2: 你确定吗？
1: 非常确定。我们赶快撤吧。
2: 地图。沈队长，
3: 怎么样？
2: 我们现在的位置，
3: 在这个位置，离狼头村还有2公里。
2: 2公里？那周围都是小鬼子，有什么别的路可以绕开吗？
3: 到这为止，已经没有小路了。
1: 连长，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再晚就来不及了。
2: 我们不走。
4: 什么？
1: 什么？
2: 导货
1: 到。
2: 通知部队，检查弹药，马上准备战斗。
1: 是。
4: 关鹏，你要干什么？
1: 检查弹药，准备战斗。
4: 关鹏，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指导员同志，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现在的情况是，鬼子离我们只有3公里路程，我们现在就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就是被鬼子追得活活累死，第二条就是被鬼子追上，然后把我们一个个全部杀掉。
4: 报务员，到。
2: 马上给司令员发电报，告诉他，突击连现在已经被鬼子重重包围，战士们非常疲惫，跑也跑不了。全连决定，我们就在狼头村跟鬼子决一死战。
4: 是。

0: 这是干什么？你这是违抗命令！
1: 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0: 关鹏，你疯了！你不能擅自行动！
1: 姓铁的，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我给你两条路走：第一，配合我的行动；第二。
0: 不配合的话，把你绑起来，两条路你自己选。
2: 关鹏，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这是胡闹！我坚决不会配合你行动的。
3: 铁指导员，这次我支持关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这样跑下去，就算不累死，也早晚会被鬼子追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拼一把。
4: 沈队长，关鹏。
0: 你们这是拿上级的命来当儿戏！我坚决不同意你们行动。
1: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0: 你要干什么？你们敢！
2: 对不住了！
0: 你们干什么？关鹏，关鹏，关鹏，你会后悔的！关鹏，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被小鬼子追了整整三天三夜，现在敌人。 就距离我们不到3公里，紧追不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如果我们现在再逃，那我们还算是中国军人吗？还配穿身上这身军装吗？
5: 连长，你说吧，怎么办？

0: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电报。嗯，臭小子，出去我就管不了他了。你来看。哎呀，
1: 这不是胡闹吗？这仗要是打起来，咱们辛辛苦苦组建的突击连可能就……
2: 老陈，这样不行，得想办法阻止他。
0: 哎，等等，老王，
2: 我看这一仗值得一打啊。
0: 为什么？你来看，这是狼头村，这是狼头村的必经之路——野狼谷。野狼谷的地形狭窄，如果鬼子想通过的话，必须纵队排列，依次通过。如果没猜错的话，关鹏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形，而且呢，他已经想出对付鬼子的招数。哼，行，我看这一仗啊，他们能打赢。
1: 老陈，你对关鹏这么有信心？
3: 你就不怕他又捅娄子？关鹏打这一仗，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敢这么做，就有他的道理。行，老王，咱们就等好消息吧。现在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人他们的武器远远优于我们，但我们必须要打这场仗，不仅要打，还要打赢。
4: 我想问问你们，这场仗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敌人是谁啊？
5: 是小鬼子呗。
3: 不对，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场仗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5: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什么？
3: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一仗就是要以少胜多。10分钟以后。 鬼子的大部队就会通过我们脚下这条路。要想打赢这场仗，我们就必须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整整隐蔽3个小时，把小鬼子的大部队让过去以后，我们才能找到有力的战机。到时候再狠狠地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这3个小时里，我们大家动都不能动，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只要有一个人发出了一点声音。 我们大家就都会被暴露。你们每个人手里，其实都握着自己战友的生命。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大家有信心吗？
6: 有！
3: 好，我关鹏在这儿。
7: 大家了，
8: 严阵放心，我们一定咬紧牙，保证完成任务。
9: 台山哥哥，吉隆电波です。
8: 素晴らしい。次郎の三者部隊、あと30分隊、新宿の主力部隊を終えます。
9: よかったです。
8: 三者部隊の三力なら、きっと苍龍山の主力部隊を全滅します。

0: 连长，都侦查清楚了，鬼子大部队已已经全部绕过去了。太好了，现在就是他们的指挥所，在老通村宿营。好，该我们大显身手了。何进才，
1: 在，
0: 大户，
2: 大户，
0: 马上集合队伍。
3: 是，
0: 沈队长，
4: 沈队长，
0: 谢谢你能够支持我。
4: 你不用谢我，以后只要你说的对的，我都会支持你。
0: 哦，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4: 你说。
0: 来，这狼头村，
5: 集合，快，快点，
0: 集合了。狼头村分别是这儿、这儿、这儿三个地方，是狼头村的三个入口。现在二排、三排从左右两侧分散守军的火力，我们带着一排负责正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主攻方向的人员还是少了一点。
5: 火力不够猛，如果枪一响的话，敌人的增援部队最多半个小时就能赶到。可惜依照我们现在的兵力，估计用半个小时拿不下来。
4: 要不从左右两翼各调10个人过来呢？
0: 不行，只要战斗一打响，左右两翼将是敌人突围的主要路线。他们肩上的压力也不小啊。所以，哎呀，我需要更多的人。
6: 关鹏。
4: 铁塔，你怎么来了？你以为你那两根破绳子就能把我给绑了？
6: 铁指导员，不好意思，我告诉你，现在情况紧急，如果我们两个再干起来，这仗就真没法打了。<笑>
0: 铁塔兄弟，不愧是突击连的指导员，处处以大局为重。
6: 你小子现在把我给架上了，我能不给你打吗？再说了，我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0: 哎，你看看。
7: 还是指导员，识大体顾大局，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
8: 行了行了，赶快说说你的作战计划。<笑>哎，你看啊，这是狼头村，这是他的三个入口。
7: 关老爷还没睡啊？
8: 哎呦，睡不着啊！
7: 啊啊啊！
8: 来，啊。 这次日本人是大军围剿苍龙山呢，也不知道关鹏和陈司令员他们怎么样了。
7: 你就放心吧，啊。

0: 彭儿和陈司令员那都不是凡人，出不了事的。
1: 亲家，您不知道啊，这一次野村发了狠，特意从前线调了一个装甲的连队，现在是苍龙山的形势十分危险呐。
0: 哎，不要紧的，出不了事，招接没有用啊。哎，再者说，这彭儿是智勇双全，陈司令员。 也运筹帷幄，他的部队个个是英雄好汉，这一关啊，一定能闯过去。
1: 但愿如此吧。
0: 嗯。

0: 现在就剩下一发炮弹了，能不能冲过去就看你的了。
1: 明白，迫击炮，
2: 是
1: 大火，快上楼。

0: 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1: 沈队长！
2: 喊什么喊呀？大惊小怪！
3: 真没想到这是事儿啊！
4: 真厉害！
0: 小鬼子怎么样啊？太厉害了，是沈队长！厉害！关鹏，没想到是你！哎呀，真是一个巾帼英雄啊！比汉子还汉子！来抱一个！别胡说八道啊！什么呀？欠什么钱？
5: 去去！哎，沈队长，羞了！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 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
6: 太划算了！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 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走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个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8: 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 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 拿出店里匹之草，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0: 就没有了。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8: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8: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

0: 您呐、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取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

0: 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取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司令，司令，突击连有消息了。嗯，他们突出去了。
1: 突出去了。
0: 对，突击连在狼头村伏击，把鬼子放过去之后，杀了个回马枪，端掉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把小鬼子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突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1: 太好了，老陈，还真让你给说对了。今天的关鹏啊，不比当初的关鹏喽。
2: 連隊長、遅くなり申し訳ないです。連隊長ガガ、やばいです。
3: いえ、
2: 我らの戦車が
3: 戦車はどうしたか？
2: 全部敵に壊された。

0: 盛盛老爷，紫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关大哥他们已经成功突破了包围圈。还有盛盛老爷，我希望你以后都继续保佑关大哥，不管他遇到什么事都能逢凶化吉，一切平安。紫云还希望关大哥和
1: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呢。哎呀，
0: 吓死我了。小兰，
1: 怎么了？又在惦记你的关大哥了？
0: 我刚刚说的你都听到了？
1: 我都听见了，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了，这回你可放心了吧。嗯，
0: 来一起拜拜。嗯，谢谢山神老爷。
2: 老爷，老爷，江老爷回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
4: 怎么样？
3: 突围了，苍龙山突围了。
4: 好，那关鹏呢？关鹏的怎么样了？
3: 关鹏啊，他也突围了，现在应该到了苍南了。
4: 好，太好了！哎呀，亲家，咱们真应该喝一杯，好好庆祝庆祝啊！阿宝，去把我藏了20年的山西老窖拿出来，我要和亲家好好喝一杯。
2: 好嘞，老爷，
3: 我虽然不胜酒力啊，我今天一定奉陪到底呀！
5: 是啥？
6: 关鹏带领突击连在狼头村以一场漂亮的回马枪战斗成功地歼灭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顺利突围到达苍南地区的柳村休整。在这次苍龙山有史以来最大的转移行动中，突击连胜利完成了引狼计划，确保主力部队及时突围，破坏了野村精心策划的围剿计划，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0: 同志们，今天的这次会议啊，是我们来沧南地区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主要议题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反扫荡一仗，我们突击连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这次会议啊，主要就是讨论一下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关连长，关于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你有什么想法？
1: 至于训练这块，我没有太多的意见，听你的。
0: 这个呢，是我做的关于下一阶段训练的详细方案。 你看一下，
1: 好的，挺好的。

0: 行，就按这个来吧。啊，
1: 这儿什么意思啊？
2: 关连长，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尽管提。
0: 就这样吧，挺好的，没什么意见。
2: 这不是关连长，
0: 铁指导员，反正突击连训练这事儿吧，我能教的，基本上已经教完了，剩下的该怎么练，就是你的事儿了。以后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应该分工明确，你就是负责训练，然后打仗的事情就归我。
2: 不是我，
0: 行了，老铁，不用说了，就这么定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啊。沈队长，
3: 嗯，
0: 来苍南这么多天，别说还没有出去转悠转悠吧？不如这几天你跟我去一趟李家沟，打两只兔子，到时候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2: 不是，你要去哪儿？
0: 李家沟，
2: 那可是敌占区。
0: 嗨，我不是说了吗？训练的事儿归你管，至于其他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啊！
2: 不是，
0: 走，
2: 关鹏，关鹏，
0: 走。
4: 哎，还拉起手了，
5: 指导员拿他没办法。
3: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开着会呢，你非要去什么李家沟啊？
0: 就是要去李家沟打兔子。
3: 你要是真想打兔子，我带你去30里外的麻子岭，照样可以打兔子。李家沟是敌占区，很危险的。
0: 哎呀，我对中国兔子不感兴趣，我对日本兔子才感兴趣。
3: 日本兔子，
0: 把这换上，穿上吧，穿上吧。咱们俩合作演一出大戏。
3: 什么大戏啊？
0: 假扮夫妻。

0: 怎么不走呢？
1: 你觉得我们这样像夫妻吗？
0: 那怎么才像啊？
1: 咱们这样走谁信啊？
0: 嗯，
1: 楼柱，靠近点儿。哎，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呀？
2: 你喜欢哪个颜色的？
0: 近一点，你觉得像是吧？
2: 这样。
1: 这还像点意思。
0: 太君，太君。
1: 前面就是了。
0: 你看，不挺像的吧？
1: 装像点啊！
0: 走走走。
3: 哎，站住！你们的，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1: 长官，我带着我的男人回家看我妈。
3: 那边，军事重地，你们回去，回去。
1: 长官，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好人。良民，良民，
0: 良民，良民。
1: 对对对，
0: 我们都是良民。
1: 良民，良民。
0: 你看，
1: 良民啊，
0: 我们是良民。
3: 你们
0: 啊，太君，
3: 良民的干活。
0: 我们
1: 良民，
0: 我们是良民，真的是良民，
1: 良民，
0: 打他的良民。
3: 你们的什么的关系？
1: 我们
0: 俩一看，这很明显就是夫妻啊。
3: 夫妻，
4: 证件。
3: 你们夫妻的证件，你们夫妻的证件。
0: 我们大老远的，谁会带着夫妻的证件出来？
1: 对
0: 不对？
1: 走得匆忙，没有带。
3: 没有夫妻证件，不能证明你们。走开。
0: 太君啊，这个，
1: 这样可以了吧？
3: 好小子！
0: 太君，太君，太君，
5: 八哥，
0: 太君，
5: 八哥，
3: 八哥，
1: 不是，太君，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去喝酒，吃肉，喝酒，我来请你们啊，我请你们。
3: 肉，
1: 对对对，
3: 吃肉，
1: 对。
3: 啊，欢迎
1: 吃肉，
3: 给我米哈酒，
4: 嗨，
3: 走，我们去喝酒，走，喝酒，喝酒。喝酒，
1: 喝酒，一起，
3: 吃肉，
0: 喝酒，
3: 喝酒，
1: 走吧，
0: 喝酒，
1: 对对对，
0: 走，
1: 在前面。来，道上，
5: 这么贵的老大，
1: 还有你，道上。
3: 我说了算，喝酒，
5: 喝酒。
1: 来，不行，他不能喝了，来。
6: 我还没有喝醉。

0: 还在喝？
1: 别喝了，你没有酒量。
0: 喝
1: 喝什么呀？不要再喝了，你的酒量不行，你醉了。
0: 你谁喝醉了？你说谁喝醉了？你才喝醉了呢。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告诉你，打一开始我就知道你讨厌我
1: 啊。骗你的。
0: 骗我的。
1: 其实我不讨厌你，其实我喜欢你。
0: 喜欢我？真喜欢我。
1: 你呢？你喜欢我吗？我，
0: 我得考虑，想想喜不喜欢你。
1: 好吧。
0: 我考虑。
1: 我就给你两分钟时间啊。
0: 没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1: 你想好了没有？
0: 我要好好想想，想一想我喜欢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
1: 你回答我，你到底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0: 想一想。
1: 不要装睡，快点说。我不是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吗？回答我。你都打呼了，好吧，那就明天再回答我也可以。我也困了，我睡觉。

0: 样好。关大哥，让咱们俩去弄辆卡车，直接开奔吕家沟的军火库去拿枪。
1: 哎，你说这能行吗？那可是敌人的军火库啊。
0: 哎，放心吧，关大哥一定有他的办法。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的记性也太差了吧！昨天你喝多了，吐的满身都是，还是我把你扛回来的。
1: 你把我扛回来的？
0: 嗯。
1: 我衣服谁给我脱的？
0: 我脱的。
1: 你脱的？
0: 嗯，裤子也是我脱的。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我出去去哪儿啊？一个大男人怕什么？我一个姑娘家还没说什么呢。嗯，穿不穿？不穿我衣服拿走了。快点穿，还有任务。
1: 要你管！哼！哎，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还没有被女人

0: 太监，
1: 滚你！
0: 喝酒，喝酒。
2: 报告，太君，外边一男一女，说是您的朋友，要见您。
3: 太君，太君，
1: 走开！
3: 太君，我跟我太太专门来看你，今天给你带来了。这个我们老家的这个陈年老酿，一定尝一尝，好喝的啊！
1: 多字啊！
3: 太君，来，太君，来，喝酒啊！来，
4: 来，喝酒
1: 啊！喝酒！
3: 太君，哎，太君，
4: 来倒酒。太君，
1: 走，
4: 喝酒。
3: 太君，
4: 干杯。
3: 太君，这个他们
1: 走去去解释。我们干啊！你弟能喝，陪我喝啊！
4: 快来陪太君喝酒啊！快点啊！
3: 太君，来。哎呀呀呀！那天我们没有喝好，今天我们一醉方休啊！来，喝酒！
1: 好！
3: 来！
4: 别动！别动！
3: 太君啊，你最好不要动。我媳妇儿脾气不好，这枪呢很容易走火。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事情？
3: 一会儿到门口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卡车给我放行。
1: 卡车？
4: 快点。
1: 明白。
4: 走吧，太君。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5: 停车！
6: 大家好，
7: 协助检查，干什么呢？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猫狗，开车，放心。明白。
2: 。
3: 好了，这边进。
0: 哎，把库房的好武器全部放到卡车的上面。
4: 是，知道了吧？
5: 兄弟们好！
2: 哎，不轻松就进来了？
6: 那是，必须轻松啊！你也不看看是谁打的前站？
5: 各位兄弟，麻烦往车上搬啊！
7: 兄弟，辛苦啊！
2: 这到底要搬多少？
8: 来，兄弟们啊，
5: 抽根烟
8: 啊！辛苦辛苦
5: 了，各位兄弟，你们哪个部分的？真牛！
8: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5: 把这么好的装备
9: 给皇军办事儿吗？
0: 朋友。朋友，你的事办好了，放过，放过，不要，
3: 放
0: 不要为难我。
10: 太君，你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3: 走吧，太君，谢谢了，不用送了。
5: 谢谢各位兄弟啊！
8: 慢走啊，慢走、啊！
5: 再见了，
8: 再见，
5: 谢谢，
8: 谢谢，谢谢，
5: 再见，
8: 再见，
5: 再见，再见了。连长，我可真是服了你，没费一枪一弹就搞了一车的武器啊！
8: 是
5: 啊，要费钱打死我也不信啊！
10: 我还有的是招呢。
11: 刺，
12: 回杀，
11: 没吃饭啊？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刺刀必须穿透胸膛，一招就杀死敌人，绝不能给鬼子喘息的机会。
13: 都没刀穿过头。
11: 干什么？你说什么呢？
14: 报告排长，俺们领回不了。
12: 杀！
11: 为什么？
12: 杀！
14: 报告，
12: 排长，
14: 这一木头枪哪有刺刀啊？
12: 杀！
14: 怎么刺穿鬼子的胸膛啊？
11: 废什么话！
12: 杀！
11: 我告诉你，你要把手。

0: 的木枪当成真枪，把这个稻草人当成鬼子。
1: 是啊，
2: 当兵好些时候了，
1: 是
2: 啊，拿个空木头棍子练啥练？
0: 哎呀，
1: 是啊，
0: 废什么话
1: 啊！
0: 木头枪也得练，我们新四军就是要发扬不怕艰苦条件的作风，给我继续练。
1: 是啊，
3: 可以，可以，
1: 是啊。
4: 指导员，武器弹药确实是个问题啊，新兵来了。

0: 里面夺，但是我们只有先练好了，有本事了，只有练好本事啊，有真本事了，我们才能在战场上跟鬼子们拼命，对不对？
1: 对，
0: 好，继续训练，
2: 训练
3: 上。
4: 可以。

0: 連隊長、許せんくれ。俺たちを殺さないで、俺たちを殺さないで。何が書いてあるよく見ろ。
1: 怎么了这是？说不行，非得到这儿。
2: 不是给你留着面子，我不想当着战士的面批评你。
1: 哎呀，这又怎么了这是？我的铁大指导员，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我问你，这些东西哪儿来的？哎呀！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沈队长去李家沟打兔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打兔子的路上一不小心给捡来的。
1: 关鹏，你这事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我是不是你的指导员？你现在军事行动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哎，指导员有那么严重吗？哎，咱哥俩不说好吗？你训练你的，我负责打仗。哎，再说了，我好歹也是个连长。
1: 我布置个作战任务不算犯法吧？
2: 关鹏，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你是突击连的连长，万一出了事儿，这支部队谁来带？
1: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对了，铁指导员，我可还想着你呢。啊，德国大镜面盒子，你看看这烤栏，一颗子弹都没打过，新的。来，行行行行，别拿这个贿赂我，我告诉你，你这是擅自离岗。
2: 孤身冒险，我一定向司令部反映的。哎呀，
1: 铁大指导员，行了吧？人家司令部首长每天抓的都是大事儿，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别给司令部添乱了啊！来，关鹏，你还不明白？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打小赵庄的时候，你是个百姓，你想死没人拦着你；可你现在是突击连的连长，是新四军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司令员交代？
3: 行了，行了，行了。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错我也认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我告诉你啊，少在这儿给我耍三清子。老子耍三清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关鹏，炸鬼子啊！哼，好心当成驴肝肺。哼，
1: 站住！就这么走，把枪给我。
4: 哎呀，这就对了嘛！哎，你看看怎么样？嗯，哎，一会儿我那儿还有200发子弹，让长水给你送过来啊。这还差不多。连隊長が調べました。弾薬を襲ったのは根本の突撃機連だ。まだあいつか。
5: どうしても必ず突撃連徹底的に消滅する。やっぱ突撃連は山南地域にいる。連隊長、急いで奴らを探さないと。
4: いえ、彼らではなく共産党だ。
5: 共産党？
4: なぜですか？
5: 中国がことわざがある。ウェイデン打援。
4: 今度共産党本部を使って突撃連を包囲戦に入る。

0: 这是这样，这小刘，你怎么了？
1: 天师岛屿，赵家口被包围了。
0: 什么？快去救援！再晚就来不及了。你别急，马上送医务室。
2: 是，快！
0: 什么情况？
3: 指导员，侦察兵刚回来汇报，今天一早苍南县城确实出动了大量部队。
0: 什么？
3: 现在看来，他们是去围攻赵家沟了。
0: 有多少人？
1: 倾巢而出。
0: 奶奶的，下了血本了。
3: 那关连长呢？
0: 关连长，还在宋庄指导工作呢，来不及通知关连长了，即刻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快！
5: 连长，向前靠近，
0: 向前靠，小心！立正，报告指导员，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准备出发。
0: 关连长。

0: 指导员，调动部队为什么不通知我？
1: 刚刚得到情报，自狼的部队倾巢而出，现在已经包围了赵家沟，我们必须马上去救援。
0: 你说什么？情况摸清楚了吗？
1: 时间紧迫，再不去地位清楚就危险了。我们现在赶紧出发吧。
0: 指导员，咱们现在不能去。
1: 为什么？

0: 弁天長官官朝倉大は敵と接触、命令通りに包囲した。敵はジョジャゴに入れ込んで、もう逃げ場はないです。
1: よし、補正兵の動きはあるか。
0: しばらくはないです。
1: 要請の通りです。道がない、必ずここへ行く。命令を出せ、すぐ準備しろ。突撃連を待つ。
0: はい。
2: 你们看，这里是苍南县城，从赵家沟到柳村有多处地形可以设伏，如果我们贸然过去，很容易受到鬼子的伏击。
3: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去救援？
2: 救援当然是要救援的，但我们不能去赵家沟，
3: 不能，
2: 我们要去这儿，
3: 苍南县城。
2: 没错。
3: 关鹏，你疯了，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怎么去打县城？
2: 哼，我告诉你，在赵家沟那个地方兵力不足300人，亏你还打了那么多仗，围点打援，不明白吗？
3: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说去赵家沟救援会中鬼子埋伏，难道你去打县城就不会中鬼子埋伏吗？现在地委的同志情况危急，我们现在去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能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我们去打县城，万一中了鬼子奸计，你别说地委同志救不出来，我们整个突击连都得赔进去。
2: 指导员，可是赵家沟的兵力不足300人，次郎要想进攻赵家沟的话，根本用不着倾巢而出，这完全就是一个阴谋，他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3: 少废话，我坚决不同意。
4: 韩金才，
3: 在，
4: 集合队伍去苍南县城，
3: 我看谁敢走。
2: 铁指导员，看来我在野狼谷的时候还没有绑够你，看来这绳子还要给你多加几道了。
3: 关鹏，看看今天谁绑谁，给我来人把他绑了。
5: 是。哎，赶紧走，
6: 放开我，
7: 放开！
8: 姓铁的，你混蛋！
3: 带走！
8: 你不能去，会中埋伏的。
3: 走，
8: 你们不能去啊！会中埋伏的，不能去啊！
3: 走，全连都有，
9: 向右转，往北走。
10: 我们出发吧。
11: 你们这些混蛋！你守住后门，
3: 是，
11: 你去左边，快去！
3: 是，
11: 别让他跑了，不然老子饶不了你！
8: 呀，还把老子给放了！
11: 关连长，实在抱歉，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
8: 放你
11: 出来。
12: 什么？关鹏被绑起来了？
13: 嗯，千真万确，关连长死活都不同意去赵家沟，被铁指导员绑起来了。现在许三河亲自看着呢，那铁指导员呢？已经带着突击连出发了。石二姐，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12: 关鹏既然这么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
13: 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12: 集合队伍，把关鹏救出来再说。
5: 是
13: 是。
3: 前面就是黑松林，过了黑松林不到15里路就到赵家沟了。
0: 好，传我命令，注意警戒，加速通过。
3: 是，
8: 兄弟们，
5: 加速前进。
11: 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我估计突击连已经到黑松林了。
11: 什么？到黑松林了？
2: 对。
11: 哎，那地方太容易设埋伏了。
8: 快把我们放出去，快点。
14: 三河，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1: 你说。
14: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打鼓。
11: 有话就说。
14: 我老觉得这关连长说的吧，好像有点道理。
3: 哎，要是那个徐三河死活不放人该怎么办？
12: 他敢，我弄死他。
3: 好，
12: 快走，
3: 快跟上，跟上，跟上。
11: 瞎说什么？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12: 少废话，把人给我放了。

0: 沈队长，实在不行，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能放人。再说了，这是我们突击连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
1: 一句话，放还是不放？
0: 不能放。
1: 小青，
2: 你们
1: 杰哥，放开！沈队长。 谢谢你了，救我们。
3: 那是，关大哥出事，沈队长不出马，谁出马呀？啊，
1: 行了，
4: 就是。
1: 现在情况紧急，咱们赶紧走。
4: 关队长，你不能走。
2: 徐三河，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拦我，小心我收拾你。现在情况紧急，滚开，
1: 走开，
4: 快！

0: 前进，干！
1: 完毕，请指示。
2: 好，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委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地委行署现在被鬼子重兵包围，突击连在营救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现在能够去救他们的只能依靠我们大家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但是我们必须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3: 有。

0: 从这里冲出去！传我命令，全连战士匍匐前进，给我把鬼子的火力点端掉！
1: 是，匍匐前进。

0: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平台店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

0: 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

0: 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

0: 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

0: 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净饭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三尺柜台，走出全国劳模，平凡岗位，做出甜蜜事业。
1: 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一团火为人民服务的热潮呢？
0: 一个柜台伙计，在新中国为什么会成为全民偶像？他是怎么样塑造传奇？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张秉贵甜蜜的事业。
2: 1978年夏天，北京的天非常热，但是北京百货大楼糖果柜台前依旧排起了长龙。柜台里的售货员，全国劳模张秉贵正忙碌着。和往常一样，他一抓嘴的精湛技艺，不时掀起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3: 个人拿一点，同志啊！
1: 就在此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几个人的陪同之下，静静地来到了柜台前面。他不排队，也不买糖，只是安静地站在一旁观看。这一站呢，就是个把小时。突然，一个在后面排队的年轻人惊喜地叫了起来：“这不是著名的作家冰心老人吗？大名鼎鼎的冰心奶奶啊，来到这个地方了，她来做什么呢？”面对着躁动的人群，冰心面带微笑地告诉大家：“我不是来买糖的，今天呢是专门来采访这个售货员张秉贵同志的。”
0: 1978年，冰心应人民文学编辑部的邀请采访张秉贵，当时正值全国财贸大会在北京召开，张秉贵在这次大会上做了一团伙服务精神的发言，感动了所有代表。冰心老人看了张秉贵的事迹材料之后，也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打动。当年已经7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不顾天气炎热，来到北京百货大楼找到了张秉贵。
2: 在采访中，冰心发现，张秉贵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是旧社会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百姓。张秉贵6岁开始就不得不为吃饱肚子发愁，从早到晚捡柴、挖野菜，还不能填饱肚子。八岁。

0: 对，就出去混时事，就是谁家里有红白喜事，他就去跟班，说白了就是去蹭口饭吃。
1: 张秉贵告诉冰心说啊，那个时候只要是能够混碗饭吃，什么都干。十岁那年呢，张秉贵到一个纱厂去做了童工，但是呢，由于年纪小，他在一个地方总干不了太长的时间，只能是到处的颠沛流离。从十岁到十六岁，张秉贵干了不少工作，也吃了不少苦。
2: 父亲说，那时候可苦了，那时候一个是吃不饱，也穿不暖，给日本人送煤油桶，人连钱没给我，还打我一顿呢。
0: 在旧社会里，从做童工开始，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张秉贵从来没有睡过床。晚上只要是能睡觉的地方，都能凑合一宿。十七岁那年，张秉贵才算是结束了四处飘零的生活，在北京米市大街的一个叫做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
1: 1955年9月，北京百货大楼建成，准备开业，百货公司决定呢面向社会公开的招聘。这个呢就是当时的招聘启事。招聘的要求很简单，北京市户口，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品行端正，年龄18周岁以上，25周岁以下。北京百货大楼，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店，能够在这个里边上班，可以说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当时北京的适龄青年纷纷的前去应聘，数以千计的应聘者在百货公司的门口是排起了长龙，场面非常的壮观。张秉贵那一年36岁，那天呢他也特意跟食品店请了假，也来试试碰碰运气。张秉贵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见到了负责招聘的同事，介绍完自己，说明了自己的工作经历之后，张秉贵呢就回副食店上班去了。对于能不能够应聘上去新中国第一店去工作，他也没抱什么希望。
0: 然而几天后，张秉贵下班路过北京百货大楼时，却在录取人员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压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于是就赶紧跑进去找到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询问，自己明明年龄超过这么多，不会是有同名同姓的人吧？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同名同姓的人，鉴于他有多年的经商经验，百货大楼是破格录取。
3: 他就觉得感觉，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售货员，是吧，在旧社会也好，也根本就没有机会。那对一个人来讲呢，是实实实实

0: 新的工作岗位，咱们一定得给人做出一个好样子看看。我张炳贵还真的是一个能干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业务培训，张炳贵被分配到了百货大楼零售柜台的糖果组。可上柜后的第一天，做了20年售货员的张炳贵还是被眼前的人山人海给惊呆了。顾客太多了，整整一天下来把他累得够呛。然而张炳贵没有想到的是，新工作遇到的困难，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1: 翻身做主人，他废寝忘食，
0: 保持微笑服务的同时呢，想方设法的提高服务效率，
1: 追求完美，他精益求精。
0: 这么拼命的干到底是为什么呢？啊，而且还有家不回。
1: 为人民服务的背后，他到底又付出了多少艰辛？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非常大。除了北京市民之外，全国各地来北京的人都会选择去那里逛一逛，买些东西。再加上建国初期物资相对匮乏，因此顾客在那里要买点东西通常要排很长的队，人多了张炳贵有点忙不过来，因此时间长了不少顾客就有了抱怨。
1: 顾客就急了，哎，你怎么那么慢呀？人顾客就很不耐烦，就是说你的业务技能不行。
2: 和冰心老人说到这儿呢，张炳贵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啊，他毕竟是一个老售货员，听到顾客这样的意见他才不会放在心上的。买卖买卖，你买我卖，赚钱是硬道理，其他的评论只当是耳旁风。可是不久他就被顾客给告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0: 当时一位顾客要买两块桃酥，张炳贵嫌那位顾客买的少没有理睬，而去接待购货多的顾客。这要是放在旧社会，老板就得夸他会做买卖，可是在新社会他竟然被批评了。
2: 当时那位受到轻视的顾客把这事儿啊就反映到了百货大楼的党支部，支部书记找张炳贵谈话。在支部书记的办公室里边呢，这个一开始张炳贵还硬着头皮说，我这是想多卖点货，多为国家创造点财富，我没有错啊。面对张炳贵的回答，支部书记呢一开始并没有反驳，而是主动地聊起了张炳贵在旧社会店铺里的遭遇。
0: 张炳贵回忆说，他曾挨过一脚一拳，留下了终生的痛苦记忆。一次他给掌柜的捶腿时，以为掌柜睡着了，劳累一天的他想停下来歇一会儿，被老板一脚踢在胸口上。另一次是一个国民党兵痞来买冰淇淋，等的时间长了点儿，就一拳打在他心口上。
2: 支部书记听完张炳贵的话，对张炳贵说，您看啊，现在您在这儿工作，再也没有人敢对你动手动脚了吧？因为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前来买东西的顾客和你一样啊，都是国家的主人，要为国家服务，怎么能够不先为人民服务呢？因此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能够厚此薄彼吧。支部书记的一番话让张炳贵心里啊满是愧疚。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认识到自己从副食店的伙计到国家的主人，不只是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工作性质和身份都发生了变化。从前那就是为了赚钱，如今呢却是为人民服务。当工作目标发生了改变，张炳贵便用心去对待每一位顾客。从这以后呢，每一个来柜台前买糖果的顾客受到的都是张炳贵的热情接待，看到的都是他的笑脸。他所在的糖果柜台也慢慢地成为了百货大楼服务态度最好的柜台。

0: 样都来点好吧，
1: 一样比较多呀，一两二两有时候顾客不好讲、我们可以帮着挑、一样嘛，什么二两啊、成十样八样搞一也没关系，也可以、哎呀可以可以
2: 啊，态度啊挺不错的
1: 啊，为人民服务。
3: 张秉贵告诉冰心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柜台前的人比以往更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更好地服务顾客，百货公司征询大家对各个柜台的意见。说到张秉贵的糖果柜台时，几乎所有的顾客都说服务态度很好，但是其中有两位女顾客在说张秉贵服务态度好的同时加了一句话，说就是速度慢了一点。这句话像一根钉子，硬生生地钉进了张秉贵的心里，扎得生疼。
4: 这天下班之后呢，张秉贵闲下来开始反思，百货大楼每天那么多的顾客，要是自己速度太慢的话，会耽搁很多人的时间。顾客里边的大部分人都是外地人，好不容易您说这来北京一趟，要是把时间都耗在了排队买糖果上，这可就不好了。要为人民做好服务，光有好的服务态度远远是不够的，更好的业务技能也是服务的一部分。
5: 我不要让顾客在这个时间上这是浪费，是不是？我把这个这一购物这套环节我压缩，能打出来五分钟，我能压缩三分钟。
3: 从这以后，在同事的眼里，张秉贵好像是入了魔了，每天一有空就苦练卖货基本功。上班的时候，张秉贵就着给顾客称糖的功夫练就一抓准的技术，一下班也是不顾劳累，马上回到宿舍对着钟表的秒针练习包装。
6: 为了不影响同志们，他在拿这个砖头啊磨成小糖块，在路灯底下去练啊。
7: 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我爸怎么老不回家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回家，原来都是练功夫。
8: 随着他在计划经济年代，就他要求他自己的很高，必须要技能当中要掌握。所以说呢，就是父亲呢，就是练习这个一抓准。
4: 张秉贵的那股子疯狂劲儿啊，当时在同事们看来太不可理解了，因为当时张秉贵所在的柜台已经是非常优秀的柜台了，而且在那个年代，有货不愁卖。看着张秉贵成天成天不着家啊，苦练技术，有同事就说话了：“那老张啊，没这个必要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么拼命的干，到底是为什么呢？啊，而且还有家不回。”
3: 面对同事的好心劝说，张秉贵没有动摇，仍然每天坚持。渐渐的，来张秉贵柜台前买糖的顾客发现，张秉贵的速度变快了，而且客人要多少，总是一抓一个准儿。他在问、拿、称、包、算、收六个环节上不断摸索，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
4: 张秉贵练就了一抓准的技能，然而对于张秉贵来说呢，这还不够。他在保持微笑服务的同时呢，想方设法的提高服务效率。因为有一次呢，他听见顾客说啊，他用这个算盘算账有点慢，于是基本上没读过书的张秉贵又开始练习心算，做到每一笔账一口清。渐渐的，一抓准一口清就成了张秉贵师傅的招牌。
3: 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用热情温暖了每位顾客的心，
4: 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整整地影响了一代人。
3: 一份甜蜜的事业，留下一段人物传奇。
4: 他病重期间，探望的人络绎不绝。
3: 一代劳模，他到底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精神财富？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4: 采访进行到这。

0: 这里冰心老人来了兴趣，他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你的一抓准一口清，都是你带了一个好头啊。张炳贵师傅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练就的不是功夫，不是想在人前显摆我有多能干，我只是想提高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淳朴而真实的思想，张炳贵常常感动了顾客。
1: 哎呦，有一次说一个农民，那会儿一斤糖才几毛钱，那农民可能买一毛两毛的，农民，啊，然后好多人看不起，说这一两毛钱干什么呀，是吧？给你两毛糖你拿走得了，是吧？不是，张炳贵把人那一两毛钱呢，哎，挑成次样，是吧？让这农民也非常感动。
2: 还有一种这个带巧克力味道的奶油糖。
3: 哦，那好，那好，一定要半斤的。
2: 半斤啊，哎，好了。
4: 热情和温暖，让顾客感觉，哎，这个售员他的服务非常到位。用现在人的话就是非常到位了，让你感觉无论有多少人，哎，他总是能够让你感觉你的到来，哎，他已经知道了。
2: 很快就完，后面同志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就到了啊。
0: 张炳贵凭着他一抓准的精湛技艺和他热情的服务态度，被顾客们称为燕京第九景。曾经有一位拄着拐棍的老人经常来欣赏他售货，老人说他只要看着张炳贵的这个热情劲儿啊，他的这个病呢就好像轻松了很多。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一次好事容易，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好事。

0: 要持之以恒的去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1: 这张照片呢，就是当年冰心老人对张秉贵采访结束之后，两人照的一张合影。中间的是冰心，左边的那位呢，就是张秉贵。没过几天，冰心先生的报告文学《送一团火精神》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八期上发表。当时，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在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年代，一个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模，自然是人们心目当中崇敬的对象，而写信则是对劳模表示敬意的流行方式。全国各地的信件呢，如雪片般的向张秉贵飞来，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劳模的敬意。其中啊，有一个青年给张秉贵写了这么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在过去的那几年当中，我总想售货员拿东拿西，累得腰酸腿疼不算，还得陪着笑脸，多没意思，简直是伺候人的。他说，自从看了北京报纸上刊登的张师傅的事迹后，他深受触动，越干越体会到没有低人一等的工作，只有低人一等的思想这句话的深刻意义。我决心做一名不怕劳累不怕麻烦的人民的售货员。类似的信件还有好几百封，张秉贵为人民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整整地影响了一代人。
2: 随着张秉贵名声的升高，来买他的东西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人们以能从他手中买到糖果为荣。为了看他的表演，热情的顾客曾经将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挤碎。在北京街上，张秉贵非常受人尊敬，他坐公共汽车有人让座，去洗澡时有人愿给他搓背。这人说，我也是您的顾客，今天就让我为您服务一次吧。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张秉贵总是笑容满面地向别人表示谢意。
1: 1986年是张秉贵退休的前一年，然而他并没有等到退休，就因为身患癌症住进了医院。他病重期间，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教授专家，更多的是热爱他的顾客。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探视和写信给张秉贵，其中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是您的一位外地顾客，1972年我第一次见到您时，就被您热情周到的服务和娴熟的服务技巧惊呆了。我每次来北京都要去百货大楼看您为顾客服务。直到这个时候，都还有顾客能记得张秉贵。张秉贵用自己金子般的心，在广大老百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就像张秉贵教育儿子时说的那样，他用持之以恒的努力换来了整个社会的认同。
2: 1987年，张秉贵去世。去世后，他没给子女们留下什么遗产，只留下了一些学习笔记、几张糖纸和这本《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张秉贵总结出的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售货法是非常超前的。在若干年后，中国营销界开始终端大战时，大多数专柜售货人员所受的服务训练也和此无甚区别。哪怕是最讲究品牌的化妆品专柜，导购小姐接受的培训也没有跳出张秉贵在数十年前划定的框框。远在1978年的张秉贵，在当时没有任何理论的指导下，靠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服务营销做到了极致。
1: 1988年，北京百货商店为了纪念张秉贵，在商店门口竖起了张秉贵的半身铜像。在铜像上铭刻着陈云同志的亲笔题词：一团火精神，光耀神州。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张秉贵精神的最高赞誉。张秉贵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豪言壮志，但是 他能从一个只想抱着铁饭碗谋生的食品

0: 缅甸的小伙计成长为全国劳模，他能够从一个平凡的售货员变成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到底是谁创造了传奇呢？人们常说时代造英雄，那个时代的价值观道德体系不仅造就了张秉贵这么一个平凡的英雄，更成就了一个时代的甜蜜事业。1978年，冰心老人的报告文学结尾如此写道：“让我们都来接过这一团火，我们也盼望着这团火能够再次的被点燃。”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他身无分文，漂洋过海，
0: 顶着炉火高温干活，用劳力来抵他的船票。
1: 他孤立无援，风餐露宿，
0: 经常连吃饱肚子都很困难。
1: 在即将推开梦想大门的时候，为什么他却毅然转身？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冼星海的梦，黄河怒歌。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4: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

0: 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啊！
4: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省领导分六路走访慰问驻鄂部队；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
0: 湖北打造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服务平台，以市场化改革激活水资源存量；
1: 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提请审议，为荆楚粮仓稳产增收夯实法治底座。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29号、30号，省领导分六路走访慰问驻鄂部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驻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关志欧与省领导彭勇、黎东辉、省军区司令员阮树春来到联勤保障部队、海军工程大学、武警湖北省总队，看望慰问官兵和师生。关志欧说，近年来驻鄂部队广大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战备训练、教学科研、安全保卫等工作，始终视驻地为家乡，全力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承担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等极难险重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本色。湖北是驻军大省、拥军大省，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积极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持续营造爱军、拥军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凝聚磅礴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和省军区司令员阮树春走访慰问了省

0: 军区机关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殿军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勇担新时代强军使命，加强练兵备战，提升能力本领，为国防建设和地方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希望广大驻鄂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聚焦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进一步深化军地协同和军民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双向拉动。省委省政府将围绕部队所需，立足湖北所能，尽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官兵在湖北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赵章平一行走访慰问了空军预警学院、火箭军指挥学院。孙伟说，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引导军队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助推军事人才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军区副司令员韩志明一行走访慰问了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诸葛宇杰说，学校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一行走访慰问了空降兵部队。马国强说，湖北将积极支持和服务保障军队建设改革，持续深化拥军优属工作，军地携手、军民同心，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一行走访慰问了空军武汉基地。张文兵说，近年来基地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支持湖北地方建设，我们将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
1: 7月29号下午，省政府与省总工会举行联席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有关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听取全省工会工作情况介绍后，李殿勋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殿勋强调，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既是破解当前就业总量性压力与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之举，也是重塑全省发展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支撑。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为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技能支撑。李殿勋强调，要重点围绕解决好产业工人职业成长空间、公平竞争环境、新型收入分配等问题，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职业发展体系，持续加强技能培训，积极探索技能等级评定与收入分配激励，有效拓展产业工人成长空间。二，要进一步健全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生态，引导广大产业工人立足岗位，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创造。三，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学科重塑，重构职业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大规模系统性培育发展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四，要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增强产业工人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李殿勋要求，全省各级政府要加强与各级工会组织的协同联动，围绕工会所需、职工所急，尽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全省工会系统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实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

0: 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持之以恒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以打造技能提升闭环，贯通职业发展通道，释放园区规模效应，发挥班组基础作用为重点，持续推进团结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五项任务落地落细，加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努力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议。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武昌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到73人，实到6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监票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关志欧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法律规定，其代表资格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分别表决批准了武汉、黄石、十堰等12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批准了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等6件报批法规。会议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分别审议通过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奏唱国歌，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副省长胡亚波，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专题讲座，武汉大学教授、中碳灯研究院院长齐绍洲以15-57绿色低碳转型与碳达峰、碳中和实践路径为题做了专题辅导。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近日赴恩施州督导检查汛期安全防范、地质灾害防治、企业安全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强化风险综合研判，健全长效管控机制，确保防汛救灾及生产安全形势平稳有序。要科学精准监测预警，及时校应，果断转移。要建强综合信息平台，提高基层防汛预警处置能力，抓实地灾、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同时，要统筹抓好特色产业培育、重点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
1: 水资源是核心战略资源，依托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服务平台，湖北以市场化改革激活水资源存量，让节水变之前闲置水活起来，走出一条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湖北路径。
0: 盛夏，沪渝高速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施工，这类重点工程的短期临时取水曾是项目建设的普遍难题。取用市政水成本高昂，新设取水许可不仅审批周期长，还需花费数十万元开展水资源评估，费时费力，成本极高。
2: 水资源评估这块周期是非常长的，费用呢大概是在20万左右。
0: 针对企业取水痛点，荆州沙市区水利部门为项目精准对接到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中心依托省级水资源大数据，就近匹配湖北江汉新材料公司。该公司已完成节水技改，拥有富余

0: 取水指标。一边是工程急需用水，一边是节水水量闲置，在平台的撮合下，双方牵手达成交易，一举解决了工程用水的燃眉之急，企业也从中获利。这是湖北首单施工临时取水权交易。
1: 城市管网在2块钱一方左右，取水包括税收在里边，也就是在3毛钱一方。
2: 一对比的话，它大概如果按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节省多少？
1: 30万方取水的话，节约在40万左右。
3: 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惊喜，不仅降低了这个生产成本，还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0: 一单交易背后是湖北独创的市场化水权交易体系，区别于传统单一挂牌交易。武汉水权中心有三大创新机制，首先是余量确权，让节水可变现，企业节水余量合规确权量化赋能，从无效闲置资源变为可交易的水权资产，破解了节水不增收难题。二是就近匹配，让配置更高效，依托流域水资源数据库，优先同城同流域撮合，降低交易与输水成本。三是全链兜底，让交易零门槛，工作专班全程跟进，提供线上平台撮合加线下专业保姆式全流程服务。
3: 所有的资料都是通过网上来进行上传、审核、审批，操作十分便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了解很多的这个需求的信息。
0: 现在中心业务已覆盖水权交易、涉水资产交易、绿色金融、专业技术服务等全领域。成立8个月以来，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6957单，交易量全国第二，长江流域第一，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额超34亿元，实现了水资源从无偿取用到有价流转的质变。
4: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探索跨省用水权交易，为供需双方提供类似于这个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的专业红娘式服务，做大做强水权交易业务，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
5: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这部专项法规从耕地提质、长效管护、数字赋能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为荆楚粮仓稳产增收夯实法治底座。
0: 湖北是全国粮食主产区，而江汉平原的粮食产出占全省6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荆楚粮仓。建立作为全国水稻产量第一线，多年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将零散小田块整合为连片稳产田，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产能。但全国人大代表、种粮大户毕丽霞却发现一些新问题正在显现。
6: 部分丘陵乡镇的边角地块呢，改造之后仍存在田块细碎、设施不完善的问题。部分早期建成的农田沟渠啊、机耕道、半站设施啊，后期运维资金不足，管护责任不清晰，出现老化、破损、利用率下降的情况。
0: 毕丽霞发现的问题并非个例，人大立法调研显示，当前农田建设、粮食保障相关举措多依靠行政推动，缺少长效制度约束，各地的零散政策也难以系统性解决耕地管护、智慧农业推广、多方主体协同等深层次矛盾。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后，湖北启动省级粮食安全专项立法。经过2年准备，此次审议的条例草案共10章48条，将基层成熟实践转化为刚性法律制度，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划定田块整治、水利配套、地力提升、增产增收硬性标准，
7: 细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撂荒地治理的要求，建立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推广绿色储粮等现代技术，推动粮油精深加工与全产业链发展。
0: 针对基层反映的智慧化短板，条例草案将科技赋能、产学研融合摆在突出位置，为产学研深度合作提供法治保障，支持各地对接高校、科研院所落地智慧农业项目。此外，条例草案还提出加快华中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培育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完善粮食流通监管。

0: 体系等机制，系统搭建全链条保障体系，
1: 是推动实现粮食高水平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协调共进的务实举措，对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湖北粮具有重要意义。
2: 长期以来，科创领域基础研究存在投入单一、课题与产业需求脱节的困境。湖北探索企业出钱、政府搭台、科学家攻关的联合基金模式，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如今，这一模式已扩大到50支基金，每年为基础研究注入超3.4亿元资金。
3: 今天上午，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完成新一轮签约，新增22支基金，多支既有基金续签或增资。全省联合基金总数从2022年设立之初的5支增至50支，年投入从1860万元跃升至3.4亿元，增长了近20倍。
4: 全社会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参与的积极性是逐年的在攀升。我们的联合基金不光产出了文章，还产出了一批高价值的发明专利。
3: 规模连年攀升的同时，经费结构也日益多元。过去基础研究基本靠财政拨款，现在联合基金实行财政加企业共同出资，把政府、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都拉了进来。今年新增的22支基金中，有19支由企业出资设立，这意味着企业不再是等着用成果，而是从源头上参与出题。企业一线科研人员根据实际生产中的痛点提课题，再面向全省张榜，找最合适的团队攻关。目前，全省50支联合基金中，企业牵头的有28支，覆盖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水利、能源等关键产业，非财政资金占比超过60%。
5: 连续出资3年，总基金规模是2100万。遴选出跟我们研究领域相契合的科学家团队，共同推动创新的产品上市以及临床应用。
6: 它会形成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管理和监测的标准，帮助企业更加明确基础研究的方向。
4: 联合出资方共同优化完善我们的省联合基金的资助管理模式，抢占未来先发的技术高地。
7: 7、8月正是饮料消费旺季，各大品牌在线下终端、线上渠道打得火热。小小一瓶饮料，拼的不只是营销，更是背后从研发到生产全链条的效率与品质。近日，记者来到咸宁，走进元气森林湖北工厂，探究这家企业如何用创新赢得市场。
8: 走进元气森林湖北工厂的吴俊灌装车间，产线高速运转，单日最高产量可达到400多万瓶。但比产量更让记者吃惊的是这条产线的变脸速度。
9: 通过技术工艺的一些改进，设备上的突破，我们现在最快能够在90分钟内就完成整个换产。
8: 所谓换产，就是含气饮料和不含气饮料的生产可以在一条产线上灵活切换。元气森林的换产从8小时压缩至90分钟，在行业内是极限突破。传统工厂靠人工调试、经验控线，换产耗时久，误差风险高，而元气森林则实现了系统的全程扫码校验配方、原料、工序，从源头杜绝错料返工，产线一天内可切换5-6个品类，快速补量。
9: 以前如果要想知道这瓶饮料到底在市场哪个位置，我们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权位去追溯，现在只简简单单的扫个码就能够看到哪些产品还在经销商的仓库，哪些产品已经摆到了柜台上面。
8: 产线跑得快，更要研发跟得上。快消行业最大短板就是实验室配方完美，量产落地翻车，很多新品死在了小试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解决这个痛点，由咸宁市政府与元气森林共建的华中健康饮品研发中心在企业隔壁竖了起来。
10: 我们通过这样的逐级的放大验证以后，确认产品的配方和工艺的可行性，那么再去这个量产的时候，就可以规避这些损失。
8: 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大量试错沉淀出来的。针对市场热销的天然色素饮品，研发团队前后调整出上千组配方，30多轮工艺验证，反复攻克高温灭菌变色难题，保证了产品的颜值和口感。行业领先的-196摄氏度液氮锁香技术也在这里完成了多轮中式打磨，最终让柠檬香气浓度提升了近1000倍，成功上

0: 是冰茶系列爆款产品。
1: 创新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有成功就有失败。我旁边这一面产品墙，一边写着暂时活着，一边陈列着暂时失败。这些没有跑出来的产品并没有被扔掉，而是作为研发团队最鲜活的教材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0: 更难得的是，这套创新体系不仅仅是独自享用，研发中心作为开放公共创新平台，对外提供中试、检测、工艺优化、标准制定等服务，未来三年将服务500家饮料企业，孵化2000个新品，把企业独有的创新能力变成整个行业的资源。
2: 政府也把这个本地的高校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和上下游企业联动起来，形成一个更完整的创新生态。
0: 元气森林自2021年落户咸宁，已经累计投资超过15亿元，带动当地食品饮料产业快速崛起。目前，咸宁已经聚集了600多个国内外饮料品牌，归上食品饮料企业达175家，年产能达70亿瓶。
3: 不仅仅我是引进了一家企业，引进了一个项目，其实引进过来一个产业的蓬勃发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金加持、平台助力，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在我这里就可以实现。
0: 采访中最让我有感触的是那一面产品墙，上百瓶暂时失败的样品没有被藏起来，反而是摆在走廊里。我觉得最值钱的不是哪款爆品，而是敢把失败摆上台面的底气。存量时代，谁都想做爆款，但真正的高手是让每一次犯错都能便宜一点、有用一点，这才是创新的意义。
4: 眼下，阳台农业在湖北悄然兴起，传统农林资源与城市微园艺深度碰撞，催生出阳台经济新蓝海。
5: 种植杯配会呼吸的花盆，菌菇包喷水就能出菇，智能柜上层种菜，下层养鱼。在武汉这个销售点，市民正争相选购城市微农场。今年武汉农业集团推出首批16款标准化阳台种养产品，市民的咨询量与复购率持续走高。
6: 我种了一些那个辣椒，再种了那个做佐料的紫苏，屋里啊赏心悦目。
7: 定向的选育了一些适合阳台的小盆栽、小手办造型的优质的林木品种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食用。
5: 要好养活，却离不开成熟的技术支撑。在武汉空港湿地花田蔬菜工厂，翻土播种、苗基管护等繁琐工序被前置完成，市民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
8: 有专门的盆景菜，里边放上营养液，再把我们的新鲜的带根的蔬菜放到盒子里边，在家就能达到一个可赏可吃的小菜园。
5: 庞大的城市家庭为阳台经济铺就广阔市场，不止武汉发力蔬果微农场，在孝感孝昌，苗木资源也被精巧转化为适配居家空间的小微盆景，借助电商直播销往全国。截至2025年底，孝昌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达10万亩，总产值达15亿元。
9: 把本土的优势的一些苗木品种进行小化、微盆景化，平均一天的话200-300单的成交量。
5: 随着产地、电商、家庭的链条打通，一头是乡村产业增效，一头是城市生活添彩，方寸阳台间，城乡双向循环的良性经济格局正加速成型。
1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5: 近日，湖北省财政厅统筹1849万元资金，选定20个县市区开展鸟类致害防控首批试点，通过物理防护、主动避让、保险补偿等综合治理措施，促进人鸟和谐共处。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巾帼庭院经济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湖北已建成经济型庭院1.5万个，带动就业8.2万人，村播妇联直播带货创收4亿元。记者从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获悉，华中地区首对自然繁育双胞胎红氏环企鹅于7月上旬破壳而出，目前长势喜人，存活率达100%，在国内极为罕见。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非常好吃，名字就叫蒜香牛肉粒儿。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牛上脑肉一块儿，然后一把蒜粒儿，一根胡萝卜，稍许的杭椒。调料呢是老抽、生抽、蚝油、黑胡椒粉、淀粉、小苏打。接下来呢，我就做起来，我一边做，大家一边看。首先，去了皮的胡萝卜，我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把这个杭椒切圈。现在我把这个牛上脑肉处理一下，牛上脑肉把它切成丁。牛上脑肉切好丁以后，加点调料把它腌制一下，老抽、生抽、蚝油、胡椒粉、小苏打、干淀粉，然后把它调匀。调匀之后淋入一点食用油。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加入食用油，放入胡萝卜丁。胡萝卜丁炒到变色，放入蒜粒儿，最后放入杭椒圈。

汤火，把食材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利用锅中的底油把这个牛肉粒翻炒一下，把刚才盛出来的胡萝卜丁、杭椒圈和蒜粒倒入锅中，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蒜香牛肉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啊，茯苓颗粒今天还有没有啊？我们团购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
2: 不对呀，你不是应该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去看一下数据吗？你怎么还问上阮老师？
3: 哎呀，这不是今天太着急了吗？没时间看呢，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这不吗？现在问阮老师，看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有。
1: 猜对了啊！
3: 猜对了，
1: 确实还有。我昨天呢，给大家留了500组茯苓颗粒。
3: 留了500组啊？
1: 嗯，
3: 那也不多呀。那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淘个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只有500组了，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啊，就能被大家抢没了。所以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呀！
2: 对，就500组哈，肯定一会儿就没了。今天呢，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不过阮老师，您怎么留的是正正好好的500组呢？
3: 是啊，而且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剩543组啊。
1: 嗯，
3: 哎呀，您这手速可比大家快多了。
1: 什么手速
3: 啊？
1: 是我留的早，因为每一次我想为大家留的时候，
3: 嗯，
1: 都被大家抢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呢，我先下手为强。
3: 嗯，
1: 刚子，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不是说还有543组吗？
3: 嗯，
1: 所以节目一结束之后，我第一时间找手机，
3: 嗯，
1: 打电话留下500组茯苓颗粒。
2: 哎呀，要不是阮老师，您为了能够多开展一天的团购。

0: 能够让更多的人报上名，您真是费尽了心思，
1: 用心良苦。
0: 对，
2: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团购活动多一天就能有更多的人知道，就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就能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团购得到这次的实惠，能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这个多好啊。
1: 对，
2: 对不对？
1: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您的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喽。
0: 对，这款茯苓颗粒哈，您在外边可不好找。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哈，他去找了都没有找到。就是这种呢是遇水即溶的这种颗粒，可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你说哪个厂家它都能做出来的。
2: 这个的确是，这市场上呢我们能够见到的茯苓类的东西还真不少。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茯苓块还有茯苓粉，但是茯苓块你拿这个锅去煮水的话比较麻烦，而且呢它能熬煮出来的茯苓多糖比较少。那至于这个茯苓粉，如果说粉大家想那我就冲水喝呗，我告诉你不好喝，糊嗓子，难以下咽。就是这种茯苓颗粒它是非常简单又方便，像这种甭管是热水凉水你去冲，一冲即溶，真的在市面上是很少见的。
0: 对，
2: 而且你倒完水以后你只要搅拌一下，就筷子在杯子里搅拌一下，转两圈它已经全部融化了。就这一点不是一般的厂家它能做得出来的。
0: 对，人家李主任说了，那都是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才行的。
2: 没错，让这个茯苓呢经过层层的工艺，像这个提取呀、浓缩呀等等，把茯苓里好的东西全都提取出来，然后把它浓缩成一粒粒的颗粒。像这种状态的小颗粒不仅茯苓多糖里边含量高，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我这么说吧，能做成这种食品级别的茯苓颗粒的固体饮料，那这种技术就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厂家它就有的。
1: 确实是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茯苓颗粒方便携带口感好才来参加团购的，要不然茯苓颗粒的数量也不会这么快就没了呀。哎，就这说话的功夫啊，大家已经抢没了几十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所以啊观众朋友，没抢到的可要抓紧时间了，您要是错过了今天就没这个价喽。
0: 哎，这个确实，这个在价格方面哈，阮老师这团购大家知道那是非常有优势的。毕竟阮老师讲价那个是太厉害了，市场价259块钱一盒的茯苓颗粒吧，阮老师硬是给讲到了60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
2: 没错，
1: 就这2000块钱也不少了，也能给大家添个大件了吧。前两天我朋友换电视啊，换了一个挺好的大电视，还不到2000块钱呢。
0: 这个空调、电视、洗衣机也是等等等等的，你都能换一个新的了。那好一点的衣裳，嘿嘿，能买好多件呢。
2: 所以我当时呢，我才想到一定要把这个价格呢，一定要讲得低，砍得低，就是想让平时有经济负担的朋友，这次呢可以不用那么考虑钱的问题，也能吃上，并且呢是长期吃上这么好的茯苓颗粒，也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油，助助力。
0: 那肯定的。毕竟您这一组是10盒，那也能吃一段时间呢。
2: 对，
0: 关键是10盒才600块钱，大家呢肯定能吃得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物价哈，600块钱你要是用来生活的话，真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2: 确实是这样，600块钱的话买点菜的话，如果说不吃肉的话，估计也吃个1个星期左右吧。要是给小孙子买点玩具什么的，估计也就是2个或者3个便宜点的，对吧？玩具。
0: 对，
2: 不过在我这儿呢，您这600块钱就可以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
1: 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我看一下，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茯苏苓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袁老师好。
2: 你好。
3: 那个茯苓颗粒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你赶快帮我订一组吧。如果今天订不上啊，那我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2: 确实，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嗯，
2: 还好啊，我昨天呢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要不然呢您这会儿打电话。

0: 话来，肯定就是没有了呀，是不是？而且是今天如果说错过了，那以后你再遇到这么好的茯苓颗粒，恐怕就不是今天60块钱一盒的价喽。
1: 是啊，那市场价也太贵了，259块钱一盒，就我这家庭也没办法长期用啊。
0: 嗯。
1: 啊，还得参加您的团购活动，不仅东西好，而且价格还便宜。
0: 嗯。
1: 就像这个茯苓颗粒吧，团购才60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10盒就省了我那个将近2000块钱，多便宜啊，袁老师。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啊，我能长期吃上这个茯苓颗粒了。茯苓好啊，我可知道啊，所以我正需要呢。
0: 嗯，
1: 所以袁老师啊，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帮你订上了。
1: 嗯、
0: 我跟您说呀，我就是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需要这个茯苓颗粒，所以呢、嗯，我才想尽办法来为大家去找这个茯苓颗粒，让大家呢能够吃到这个茯苓颗粒，给身体呢加加油、助助力。行了，您要的茯苓颗粒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1: 哎，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1: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那个我想给我爸妈订4组这个茯苓颗粒
0: 啊，
3: 让他们多吃一吃。
0: 您这个想法没错啊。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哪怕是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做儿女的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做什么事儿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了，对吧？
3: 对对对，可不咋的。那个不过呀，他们平时啊那过日子那可省了
0: 啊
3: 啊，不管这个钱呢就是该不该花的，哎，都舍不得花。
0: 嗯，
3: 你说就像这次这个茯苓颗粒，你说你整的这个团购多合适啊。市场价259一盒这个茯苓颗粒，你说你这团购只要60块钱一盒，
0: 对，
3: 你说一盒省将近200块钱，199块钱。
0: 是，
3: 你说我这要是订这一组，哎，省了2000块钱。
0: 嗯，差不多2000。嗯，
3: 我订4组啊，我要4组，你看省进将近
0: 8000。嗯，
3: 对啊，多合适啊。
0: 嗯，
3: 你说，但是他们呢，哎，就舍不得订了。
0: 嗯。
3: 就哪怕他们知道这个茯苓颗粒好，也舍不得。
0: 嗯，
3: 哎呀，所以这次啊，我是背着他们订的。
0: 嗯，
3: 哎，等他们知道了这个茯苓颗粒，哎，也就收到了。
0: 嗯，
3: 只要他们吃就行了。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这个年轻人呢、啊，主意真不少，但却都是对爸爸妈妈身体好的主意。您这个4组啊，我就帮您订上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聊了，行吗？
3: 行行行，好好好。
0: 嗯，
3: 那我太感谢了啊，罗老师。
0: 好，再见。
3: 再见，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奶奶您好，我想要订2组茯苓颗粒。
5: 哟，阮奶奶
0: 啊，
5: 肯定岁数小啊。
0: 是，
5: 嗯，
0: 这个称呼啊，李东都说了，是一个年轻的小观众。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是上班啊，还是在上学呀？你怎么想要喝茯苓颗粒了呢？
4: 我现在呀还在上大学
0: 啊，
4: 我是因为我妈妈喜欢看您的节目才知道您的。妈妈跟您学了不少营养菜呢。
0: 嗯，
4: 这次是我妈妈先订了茯苓颗粒，她第一天就订了，昨天就到了呢。我还尝了一下呢，可好喝了，口感呀特别好，而且融化得特别快，遇水即溶，哪怕是凉水也行，我一下就喜欢上了，所以我今天就来报名了。我不跟我妈妈抢，我们自己喝自己的。您这一组也便宜，才600块钱，就这2组的钱我完全能拿得出来，所以阮奶奶你一定要帮我订2组。
0: 哦，你是自己出钱呢？
4: 啊，
0: 那行，我这边帮你订上2组，你也长期的喝一喝，给自己的身体呢多增加一些帮助。我跟你说呀，你经常喝这个可比喝外边的饮料对身体健康不少呢。不过呢，它的口感跟你喝外边的饮料呢还真就差不多，你喝热的也行，你喝凉的也行，没有渣子，非常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喝。你要是喜欢喝，那就多喝一点儿。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0: 们来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目前。

0: 原计划至少要20组呢。
1: 这还少啊，这可是10组，您要干嘛呀？
2: 是
1: 您订这么多，您是送礼吗？
0: 哎呀，对呀对呀，就是送礼呀。我呀是在外地工作，这过几天呢就要回老家看看了。
2: 嗯，
0: 你这回到村里，这大姑大姨啥的都是亲戚。
2: 嗯，
0: 好不容易回去一次，你说哪一个都要去看上一看。你说上谁家也不能空着手啊。
2: 嗯，
0: 都要送点东西。
2: 嗯，
0: 于是我就想啊，那送什么都没有，是送健康好，他们呢都需要。
2: 嗯，
0: 而且还能够用得上。
2: 嗯，
0: 再说了，平时啊他们也肯定舍不得买。
2: 嗯，
0: 所以啊这次我就买回去啊送给他们。
2: 嗯，
1: 哎呦，我觉得我得给您点个赞哈、
2: 啊、
1: 就这个想法太好了、嗯、送什么真的都没有送健康好。
3: 嗯，
1: 尤其是对长辈。
2: 对，
1: 嗯，
0: 是啊，主要啊是团购啊太合适了。你这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
2: 啊，
0: 团购才60一盒，
2: 嗯、啊、
0: 一组才600块钱，10组我完全能承受起，关键呢我还省了不少呢。
2: 嗯，
0: 你这10组可将近省了20000块钱呢。
2: 嗯、
0: 哎呀，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省下来这么多钱我干什么不好，是不是张老师？
2: 哎，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啊，这省下来的将近20000块钱能干挺多的事儿呢。
0: 是、啊、
2: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10组、哎，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您是回家、
0: 嗯、
2: 这10组呢你给一个家里的地址、
0: 嗯、
2: 省得你在回家的路上还要拎10组、
1: 哎、
2: 10组很大一堆了、
1: 嗯、
2: 直接给您寄到你爸家你妈家，你给个地址、
0: 嗯、
2: 全都寄到你们家去，然后回家再去分吧。 好吧，
0: 嗯，好的，阮老师啊、
2: 哎、
0: 谢谢您啊。
2: 哎，不用谢，就说到这儿、哎、再见。
3: 恭喜您同学们，这一下子就省了近20000，真合适啊。还是阮老师讲的价格太便宜了，60元一盒啊，一组10盒才600块钱，一般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那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真的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你赶快帮我订2组茯苓颗粒啊。
2: 啊，
4: 我这特别着急呀、
2: 啊。啊，
4: 这要是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啊又跟我生气了。
2: 你老伴儿跟你生气跟我没关系。
4: 你帮我忙啊。
2: 不过这个忙我是可以帮你的啊。
4: 哎，
2: 我没明白一件事儿，这个茯苓颗粒数量少，很有可能就抢不到。您老伴为什么会因为这个事儿要跟您生气呢？
4: 您不知道啊。
2: 啊，
4: 您开始团购之前呢、啊、我老伴就跟我下达命令了
2: 啊，
4: 说这2天他有事不在家
2: 啊，
4: 让我在家关注您的节目
2: 啊，
4: 说您帮大家找茯苓颗粒呢
2: 啊，
4: 找到了就给我们大家做团购
2: 啊，
4: 让我报名订1组。
2: 嗯，
4: 但是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找到了茯苓颗粒
2: 啊，
4: 我就想老伴好不容易不在家
2: 啊，
4: 不管我了，我就出去玩了
2: 啊，
4: 没想到错过了时间
2: 啊，
4: 今天一看呢、啊、已经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2: 嗯，
4: 所以说您今天说什么也要帮我订上。
2: 嗯，
4: 要不然我老伴肯定怪我。
2: 怪你也是应该怪呀。你都说老伴给你下达命令了，你还出去玩啊，趁老伴不在家潇洒了一回啊，这个打牌呀，什么打麻将啊，是不是公园里溜摊啊，
1: 钓鱼。
2: 对，还有钓鱼，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如果我刚才听您说您老伴让您订1组，哎，那你怎么又变成2组了呢？
4: 嗨，我不想多订1组、
2: 啊、
4: 让他多吃一次、
2: 啊、
4: 让他也多高兴一点嘛。
2: 啊，
4: 再说了这1组也不贵
2: 啊，
4: 团购价60一盒，
2: 嗯，
4: 1组才600。
2: 嗯，
4: 我的私房钱呢、啊、还够。
2: 嗯，
4: 所以啊我就给他多订1组。
2: 您还真为老伴着想。那行、
4: 嗯、
2: 我这边去帮您订2组，您赶紧跟您老伴去说吧，让他也高兴高兴。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了。哎，好，再见。
2: 再见，
4: 谢谢袁老师啊。
2: 嗯，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1组10盒才6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啊，您现在不抢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越来越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啊，我想订4组茯苓颗粒给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
2: 啊，
5: 给他们1人1组。
2: 嗯，
5: 前两天我生病了，他们为了照顾我，照顾雅子很辛苦，给我雅子做饭，还要接送雅子上学、
2: 嗯、
5: 还要往日浴泡给我送饭，
2: 嗯，
5: 还要帮我洗澡收拾屋子，那么大年纪的人了真的很不容易， 我现在病好了，没得事了。嗯，回去多关注。

0: 他们的肾脏。
1: 嗯，
0: 人家妇女肯定我看就不错。
1: 嗯，
0: 适合他们喝，冲着一方便。想用热水就用热水，想用凉水就用凉水，自水即溶，哪怕直接放到嘴里也能马上就化，口感还好，就当平时喝茶了。
1: 嗯，
0: 他们肯定懂喝。
1: 嗯，
0: 苏子云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进制作。
1: 嗯，我听着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江苏淮安的口音呢？
0: 杨老师，我是安徽的。
1: 哦，你是安徽的啊、哦，我听错了啊。对，不过呢，不管是全国哪个地方的朋友，
2: 嗯，
1: 我觉得你呀、啊，这个孝心啊，这个孝父母，你这是把你两家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全都给照顾了啊。
2: 对，
1: 其实他们也想着他，帮他带孩子，嗯、帮他做饭，
3: 一家人嘛。
1: 对，你也想着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吧，这一家人就应该这样，彼此的着想，彼此的相处。你要的这个四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订上了，包邮到您家，好吧？
0: 哦，杨老师，杨老师，你等等，
1: 哎，
0: 你再帮我加两组吧。
1: 加两组，
0: 我就光想着爸妈和公婆了，把我自个忘了。
1: 哦，
0: 我也想要，所以杨老师，你再加两组，一共六组，可重啊？
1: 可重重啊！再加两组就是六组呗，把你自个儿给忘了。行行行行，你说的及时啊，不然这电话一挂，你再打进来就困难了啊。
0: 嗯，对。
1: 行。一共六组给您订上了，在家等着收货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0: 啊、哦，再见。
1: 嗯，再见。
4: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麻烦你帮我订两组茯苓颗粒啊。
1: 啊，两
5: 组。我要一组，给我妹妹带一组。嗯、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暂时还有，不过已经不多了。您的没问题，登记上了。
5: 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抢上了，袁老师。昨天我那个有点事没看电视，错过了。
1: 嗯、
5: 我小区的孙大姐抢着了。
1: 啊、嗯。
5: 她可兴奋了，
1: 嗯、
5: 还拿着这个茯苓颗粒给我演示呢。
1: 嗯。
5: 哎呀，她拿了一小包，放到矿泉水瓶子里，稍微一晃，哎呀，晃了两下，嘿，
1: 嗯、
5: 你猜怎么着？和盐一样，在、
1: 嗯、
5: 水里很快就全部溶解了。
1: 嗯，
5: 哎呀，孙大姐还让我尝了一口。
1: 嗯，
5: 别说这个茯苓颗粒啊，这个和饮料一样，挺好喝呢。嗯，淡淡的有一点甜味吧。
1: 嗯，
5: 和普通的饮料啊，那种甜味嗯是不一样的，仔细品啊才能品得出来。总之，喝的这个感觉啊特别健康。那个你这才那个还是高浓缩的这个，小小的一包里头还是全是精华，这个茯苓颗粒我一喝我就爱上了。
1: 嗯，
5: 市场价是259一盒，现在团购价60块钱一盒，一组才600块钱，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2: 嗯，
5: 甘老师啊，谢谢你了。
1: 哎呀，您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啊，您要两组，一共呢就是20盒，厂家呢给您包邮，哎，包邮到您家，等着收货吧啊！
5: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袁老师，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示大家，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下1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
1: 哎，这位
6: 那个茯苓颗粒现在还有没？我想订七组。
1: 还有一点点，想订七组啊？刚子说了，还剩100多点啊，这么多组，你订七组的话肯定有。但是为什么你要订这么多呢？
6: 啊，我是帮那个我办公室几个同事，还有我订的。
1: 啊啊。
6: 啊，这他们以前就喝那个茯苓水，
1: 啊，
6: 还有就冲那个茯苓粉，
1: 都、啊、
6: 是。但是这整吧，整起来就没有您这个方便。
1: 嗯。
6: 啊，就所以说当初那个您说要帮大家找的茯苓颗粒的时候，
1: 嗯，
6: 这我们就找，就那时候就想要了。
1: 啊。
6: 完还特意上网查一下呢。
1: 嗯、
6: 啊。但是就没找着您说这种的。
1: 嗯、
6: 啊。啊，所以就只能等您那团购了。
1: 嗯。
6: 原本他们就是感觉这个价格肯定得贵嘛，那毕竟用那个这么多先进技术，又提取又浓缩的，
1: 嗯，
6: 我还做成了那个遇水即溶的这个饮料，那合计肯定不能便宜呗。
1: 嗯，
6: 这个你把价格讲这么低，市场价259一盒，这个茯苓颗粒你讲到了60元一盒，就省了199，那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
1: 嗯，
6: 我这一共6个同事，那算上我7个人，7组茯苓颗粒。那每个人都得省将近每个人都得省将近2000块钱。
1: 对，
6: 那他们都老高兴了，都要请我吃饭呢。这是阮老师，你一定得帮我订了。
1: 好家伙，说了这么大一段，我算是了解您的心情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茯苓颗粒，高兴得不得了了。你的六个。

0: 福林颗粒，行，没问题，帮您订上。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等着收货就行了，顺便给你准备什么时候请你吃一顿
1: 大餐。
2: 也那这太好太好了，那行，那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时候袁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3: 恭喜你闯红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福林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只要60元一盒，一组十盒才6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栾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想订两组福林颗粒。
0: 啊。
4: 跟我闺蜜两个人一起用，一人一组。啊。
0: 行，没问题，跟闺蜜一起，一人一组，两组，帮您记上了。
4: 哎，好，太感谢栾老师了。天天煮那个茯苓块啊，煮水很麻烦。
0: 嗯。
4: 哎，买过那个茯苓粉啊，还冲不开。
0: 嗯。
4: 粉是粉，水是水的哦。
0: 嗯。
4: 根本就咽不下去。
0: 嗯。
4: 它不像您这个茯苓颗粒啊，遇到水就化的了，是吧？
0: 嗯。
4: 冷水、热水都行，哪怕放在矿泉水瓶里面晃一晃，也能立马融了。
0: 对。
4: 所以没有渣子。那么好的东西我俩肯定不放过，知道吧王老师？
0: 不放过的。
4: 对，所以关键价格还不贵，一盒才60块，一组也就才600。所以说比我们俩以前药房里面买的那个都便宜多了啊。王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赶紧订上啊。
0: 行行行，我帮你订上。确实呢，你这个茯苓块天天煮水喝真的是有点麻烦。茯苓粉呢，关键它不太容易水，糊嗓子也难喝啊。你飘在那个水面上，你喝起来是真的是麻烦。
4: 哎，是。
0: 那么茯苓颗粒呢就好一些了，遇水即溶，没有渣子，口感好。行了，你和你闺蜜的这两种呢，我这边帮你订上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聊到这儿了哦，再见喽。
4: 哎，好，谢谢栾老师哦，
0: 再见。
4: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5: 哎，我要订这个13组的茯苓颗粒啊。
0: 好家伙，不是3组，13组啊。你订这么多呀，现在我估计100组都不到喽。你帮谁订的呀？
5: 哎，我是帮我们广场舞队的人订的
0: 啊。
5: 哎，我这个名单呢都统计好了。
0: 嗯，
5: 我给您念念啊。
0: 嗯，
5: 这个李大姐呀订2组，赵大哥订2组，订1组。
0: 嗯，
5: 那个王妹子订2组。
0: 嗯，
5: 这个吴大姐呀订3组，钱大姐呢订2组，我自己呀订了3组，这一共就是13组了。
0: 李东，你算了没有？是不是13？
6: 没错，正正好好13组，
0: 正正好好13组，
6: 对，
0: 是吧？
5: 主要还是大家呀都知道您找这个茯苓颗粒好，遇水即溶，入口即化，冲着啊，哎，特别方便，走到哪呀都能喝，而且价格呢还实惠。市场价原来呢都是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哈，你这团购价是需要60元一盒，一组十盒才600块钱。现在呀，跟你说呀，买一件衣服啊也差不多这个钱了。趁着我们现在的退休金呢还够，能承受得起哈。我们就赶紧呢多吃一点对身体好的东西。
0: 哎呀，我没想到啊，您这么想的真是不错，我得给您点个赞。
6: 确实，
0: 确实是这样的啊。行了，你们这个舞蹈队的13组基本已经给你定上了啊，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就等着在家收货吧，而且是包邮的。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节目在进行啊，茯苓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哎呦，就剩下最后的11组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才600块钱，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反手。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4: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3: 美国经济二季度增速低于预期，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出现月度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联储本周按兵不动的决定。对此，不少分析人士警告，通胀能否持续回落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4: 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隔夜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增速为1.5%，低于市场的预期，进出口下滑拖累了整体的数据，但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均保持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外部的压力。
3: 与此同时，美国六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环比下降0.1%，为2020年以来首次录得月度负增长，同比升幅从前月的4.1%收窄至3.7%。剔除能源的核心 PCE 同比增速由3.4%小幅回落至3.3%，环比上涨0.1%。
4: 虽然数据公布之后，美股期货走势向好，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呈现了反弹的迹象，部分消化了前一日的跌幅，但市场的短期情绪修复并不代表通胀风险已经解除，投资者在评估美联储政策路径时仍需密切地跟踪后续地缘政治动态及能源价格的走势。好了，话题先聊到这，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1.19%，纳斯达克上涨2.78%，标普五百上涨1.66%，英国富时250上涨0.34%，德国 DAX 30上涨0.60%，法国 CAC 40上涨0.92%。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下跌0.62%，深证成指下跌2.73%，创业板指下跌3.97%，科创50下跌5.38%，恒生指数上涨0.20%，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25%， AH 股溢价上涨0.90%。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0.59%，上海原油上涨6.23%， COMEX 黄金上涨1.61%，沪金主力下跌0.04%，美元指数下跌0.83%，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19%，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0.11%。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3: 昨天市场继续下跌，那么网友描述了一下当下投资人的现状，开始怀疑 AI 产业趋势，开始怀疑存储周期见顶，开始怀疑估值泡沫，之前信仰的坚定都比不上现实残酷的巴掌。
4: 但是7月29日，私募大佬但斌表示大跌一定要敢买，同时知名的投资人葛卫东也发文称，我是相信没有结束的，谁停下接下来就会遭到降维打击。
3: 那么这里到底是不是跌出了黄金坑呢？这个答案也许只有市场能够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现在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
4: 首先看估值，业内表示在经历了充分的回调之后， A 股主要的宽